0: 有朋友跟我说，
1: 哦，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高温炙烤的模式将会
1: 持续一段时间，
0: 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1: 嗯嗯嗯。
0: 而晚间看到新闻的时候，主播也是明确的告知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现在南北方同时开启了桑拿模式。
1: 对，
0: 也就是说谁都跑不掉了。
1: 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热的天气，并不是说只有咱们这儿热。
0: 对，
1: 咱们这儿应该是最凉快的。
0: 环球同此凉热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有朋友抱怨说，嗨，这热的受不了。
1: 嗯。
0: 可能他跟我一样是典型的东北人。
1: 嗯。
0: 这个冷点不要紧，一热点懵了。
1: 对，昨天我这个还看着，就是在路边，是不是等等孩子的过程当中，看一大哥说的，这这。
0: 嗯，没。后来我安慰了一下这个朋友，
1: 嗯，
0: 我说你放眼全省范围之内，敦化是最凉快的。
1: 确实是，你拿的那是啥呀？
0: 啊，这是蓝牙耳机。
1: 哦，你还用耳机干啥呀？
0: 是开车的时候或什么时候可以。
1: 哦。
0: 可以消遣一下自己，要不然太热了。
1: 听听歌是吗？
0: 对。
1: 听歌，心静自然凉。
0: 这心静自然凉啊，其实不是适用所有的人。那你首先得有心静的自然凉的这种心理能力，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平复下来。
1: 嗯。
0: 不过有一点确确实实，一个人他是否有很好的一个耐热指数，主客观条件都会决定着啊。
1: 对。
0: 一是天是否真的极致极致的热。
1: 嗯。
0: 第二是你是否有很好的自我调控的能力。
1: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不是最近，就是这两天。
0: 嗯。
1: 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
0: 嗯。
1: 就是特别的热。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热。
0: 昨天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
1: 嗯，
0: 跟我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投降了，
1: 嗯，
0: 他说原以为你们东北吧，嗨呀，那温度也就是40来度顶天了。我说对，没错，但是今天我的感受就是，确实和南方的那个40几度都不一样，这种北方的炙烤啊，就像是空气炸锅，或者是串炉子烤，它真烤。
1: 你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分人。你看那南方的人可能到咱们这块儿这个天气，他来讲，哎呦好凉快啊，是这种感觉。
0: 不是，他现在已经投降了。他说南方那种热哈和北方真的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吗？
0: 他说北方这种烤是炙烤，他说南方那种烤还伴随着一定的湿度，空气的湿度，
1: 对，它是有湿度，
0: 还能够有一定的忍耐。
1: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的天儿也是挺潮的。
0: 今年可能是雨水正好是赶上了这样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升腾期，
1: 嗯，
0: 桑拿天就是这个样子啊，每天都在蒸煮的过程当中，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预防高温中暑的情况出现。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天气吧，到底具体是什么样的？
0: 好，
1: 我俩现在也不知道呢。
0: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天气情况。
1: 今天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这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
0: 嗯，
1: 这个风力我比较喜欢，这个温度呢不是很喜欢，确实高温炙烤。
0: 你知足吧。
1: 对啊，这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多云渐晴，偏西风1到2级，晚间就是微风习习了。
0: 为什么要说你知足呢？因为明天的天气。
1: 嗯，
0: 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1摄氏度，
1: 偏西风3到4级。
0: 好好的珍惜现在。
1: 对，就是北方要是热吧，它也热不了几天。
0: 嗯，
1: 8月7号就立秋了。啊，
0: 立秋之后，
1: 嗯，
0: 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么热了。
1: 但立秋之后还有一个考验，那是灵魂考验。
0: 嗯，
1: 被称作叫秋老虎。
0: 嗯，
1: 白天极致的热，甚至有些的。

0: 7月31号到8月6号这段时间，全省的平均气温是27摄氏度，比常年的23.2摄氏度是明显要偏高。西部28摄氏度左右，这只是平均温度啊。中部27.5摄氏度，东部是25.5摄氏度。
1: 我们这儿
0: 就咱们这片儿，
1: 东大门嘛，
0: 还是非常的凉爽宜人啊。全省平均的降水量是2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36.3毫米要稍少。西部是20毫米左右，中部35毫米，东部是20毫米。
1: 是的，那么在降水的分布上呢，我们看这儿有咱们哈，
0: 有
1: 来说一下吧。7月31号，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我们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哈。
0: 你没发现吗？我们的一个气象学的布点基本上跟这个长白山池北区比较同频。8月1号。松原东北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部有中雨，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西部、四平的西部、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8月2号呢，中东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8月3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6号呢是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未来的一周气温是明显偏高的，西部的最高气温33到37，局部地方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
0: 有这个是
1: 中对。
0: 很要命的事儿，
1: 对，这个和我们没关系啊。
0: 大概是，通化白城那一片儿。
1: 对，中部最高气温是32到36，东部我们最高气温30到33，还好。大风呢，7月31号中西部呢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
0: 想想啊，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
1: 嗯。
0: 你听这个温度数字的一个变化，我的脑门汗就出来了。我跟大家讲哈，我实打实的讲，我就是那种非常纯粹的东北人。
1: 33度，你
0: 这个就是冷一点，或者稍冷一点，或挺冷的，我都能受。
1: 扛冻。
0: 但是这个一热呀，真麻爪了。真就是找不到北的那种感觉，怎么办呢？这天生就这个样子啊。
1: 就是还没习惯，让你在南方待几年也行的。
0: 那有可能是那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到一地适应一地吧，就是要有一定的适应过程。我相信我们东北人到南方啊，经过一年半载的适应的话，也应该可以适应当地的气候。
1: 是的，好了，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敦城快报，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来关注到的是敦化新闻。
0: 有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入选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的名单。
1: 是的。
0: 这个荣誉啊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1: 含金量很高，
0: 对啊，尤其对于我们东北的这个像东北边陲小城敦化来讲啊，是殊荣难当难得。那其实小山嘴子村去过多次，你去过吧？
1: 就是小山呗，
0: 就是小山。
1: 我
0: 其实
1: 扎个嘴子我都不知道是哪儿嘞，
0: 就是小山村啊，就是小山村。其实去过一次的人都会深深的喜欢上它，
1: 去一次爱一次，
0: 去一次爱一次。
1: 那里面的鲜花饼老好吃
0: 啊。你怎么就奔吃去呢？
1: 不是，
0: 当地的花海多好啊！
1: 是那花海，
0: 还有那个水域，那多漂亮啊！
1: 花海做的鲜花饼吗？
0: 村道多好啊！那个村道多整洁啊，真的很好。

0: 但是我还是记得那儿的鲜花饼。
1: 那鲜花饼，你记住鲜花饼，我记住他那个全鱼宴了。全鱼宴真的好有名。
0: 嗯，
1: 对，所以也人家不是浪得虚名。
0: 三花一岛、
1: 啊，你看啊，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了乡村认定倡议的评选结果。全国68个村庄入选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的名单，其中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上榜了。多年来，小山嘴子村依托生态资源的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农旅产业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协同共进的可持续乡村发展之路。
0: 那么过去的小山嘴子村啊，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呢靠的是传统玉米、大豆种植，土地产出有限，农闲时节村民是无事可做，增收渠道狭窄。村民卢秀琴年收入仅仅靠几亩农田，除去农资开销，结余寥寥。2017年以来，小山嘴子村呢以党建为引领，筹资970万元建成了雁鸣湖休闲谷和雁鸣湖渔港。那村民呢也是靠着生态旅游有事儿可做，有钱可赚了。
1: 没错，如今如果你再次走进小山嘴子村，卢秀琴和村民他的经常状态是忙于管护花卉啊、
0: 嗯、
1: 啊还有修整园景啊。每年的6到9月份，10余种花卉连片绽放，形成了缤纷花海，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这个我们很多东华人都知道啊。
0: 小山村。
1: 对，同一时段，高山寒地的玫瑰竞相盛放，当地延伸产业链条。你刚才不提到了？
0: 嗯。
1: 玫瑰花既可以观赏游览，还能够加工制成花酱、糕点等特色农产品。这个糕点就指
0: 鲜花饼，
1: 那个鲜花饼
0: 刚露出圈，老好吃了，就热乎乎的那种。
1: 这人人馋哈、啊，总有道理。哎呀，我其实我也一样哈、啊。这样一幅生产景观，就构筑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昔日只能种地的普通农民，如今变身是花艺管护员、特色糕点的匠人，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0: 那么距离休闲谷不远的雁鸣湖渔港啊，是在2017年建成投用的、集餐饮住宿、水上娱乐于一体。旅游泛舟湖面啊，游客是泛舟湖面啊，远山碧水尽收眼底，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体验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哈，让雁鸣湖全域旅游吸引力持续攀升，水域资源同时孕育出了特色的水产品产业。雁鸣湖盛产30多种淡水鱼，淡水鱼的年产量近20万斤，水产年这个产值突破了150万元。
1: 小山嘴子村啊，它的区位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地处极黑两省的交界处。
0: 对对对。
1: 350公顷的雁鸣湖水域滋养出了优质水土，不仅繁育出了30余种的野生淡水鱼，也是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水鸟栖息繁衍的家园。坐拥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资源，小山嘴子村跳出了单一的农耕老路，走出了农旅融合、双向赋能的特色发展路径。
0: 从连片的花海、特色的渔产到全域旅游铺开，特色产业兴旺，小山嘴子村的华丽蜕变是敦化市立足生态禀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守住绿水青山，做强农产旅游产业，传承乡土文脉，也为其他乡村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哎，这个范本真的不错。
1: 对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小山嘴子村的时候啊，就是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你到了这个大山嘴子，就是大山镇嘛，
0: 大山，
1: 对。就是夹嘴子是一个原始称谓啊。
0: 嗯嗯嗯。
1: 去了之后还得往里面走几十公里，
0: 嗯，
1: 才能到小山嘴子村。
0: 嗯嗯。
1: 啊，在去了之后啊，刚开始没有想象到它会有那么大的惊喜给我啊。然后你走在这个村路之间的时候啊，它的整个的一个规划呀、啊，包括布局啊，包括建设的标准呢、啊，完全不输这个城里的街区的一些设置。

0: 非常非常的整洁啊，
1: 干净，
0: 干净，
1: 嗯，
0: 而且呢，富有城乡结合的一种气息，
1: 嗯，
0: 真的是一种感觉。然后你再来到它这个临街游览水面的过程，你再踏上游艇啊，这个摩托艇冲浪，反正我记得我去呢，第一次是玩的不亦乐乎啊。老特别开心，
1: 对他那个就是那个小艇啊，在船上在那个湖面上玩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有一种那种江南风景的感觉，
0: 对啊，
1: 而且他那个地方还有就是特色的民宿，
0: 他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摩托艇冲浪艇那个你玩过吗？特别刺激啊！
1: 我没玩那冲浪，我玩那个慢慢悠悠的那个。
0: 我们先头玩那个了，知道吧？就觉得。这不过瘾
1: 啊，就觉得
0: 而且那个他自己整嘛，
1: 啊，
0: 弄得一身汗，就觉得一是不过瘾，我觉得那摩托艇挺好，
1: 就是挺快的，是不是？
0: 非常快，
1: 咣咣咣，
0: 哎，对对对，
1: 这种的，
0: 它有一种这个水面贴着水面飞行的感觉，
1: 对，
0: 特别刺激。
1: 我看到了，
0: 啊。那另外，其实啊，我平时不太怎么吃淡水鱼，
1: 嗯，
0: 跟朋友到那儿去吃了一次，这所谓的全鱼宴，
1: 嗯，
0: 哦，就觉得这个。这总觉得是豁然开朗的感觉。
1: 嗯，
0: 原来淡水鱼也可以这样极致的鲜美，真的不错。
1: 就是那什么特别出名的三花一岛。
0: 三花一岛
1: 是吧？
0: 那个鳌花鱼嘛。
1: 嗯。
0: 我们说叫标准的叫鳌花。
1: 鳌花。
0: 咱们本地人就是叫白了叫鳌花。
1: 嗯。
0: 啊，真的好鲜呐！就是有点贵啊，说实话。
1: 不是，
0: 就是有点贵。
1: 啊，那对。
0: 另外就是。尽管是有很普通的野生大白鲢，我没有想到它炖的是那么好吃。一条鱼大概能有这接近50公分长吧。
1: 假期的时候那个地方都爆满员儿。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我们省内省外的游客，国内国外的游客，也可以到大山嘴子村啊，可以到敦化很多富有特色的一些乡村呢，和一些这个景观带呢。好好放松一下身心。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室内新闻，来关注城管执法局刚柔并济治战道，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文明。
1: 道路畅通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规范经营是宜居城市的基础保障。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堵塞、消防安全隐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足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统筹市容管控与民生需求，全面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治理工作，以柔性劝导传递执法温度，以刚性整治筑牢管理底线，让城市整洁有序与市井烟火气双向共存。
0: 那么本次的专项治理呢，精准地聚焦了沿街的商户、农贸市场出入口、中小学周边、居民区主干道及公园广场等区域，针对店外堆货、沿街出店经营、推动摊位占道摆摊儿、还有杂物占用人行步道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执法人员呢也是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实行早间巡查、午间定点、晚间错峰值守的全天候的管控模式，实现了辖区路段巡查无死角，违规问题早发现。
1: 具体像一方面从严整治违规占道的乱象，持续压缩无序经营空间，而另一方面是结合民生实际，合理规划规范的经营点位，引导流动摊位、便民小商户前往合规区域集中经营，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保留城市便民的烟火气，平衡城市管理和群众日常生活的需求，同时坚持宣传引导，实行文明执法方式，执法人员现场普法，细致地讲解城市市容管理与相关的法规，耐心告知占道经营的行为妨碍行人及车辆通行，并且同步地宣讲门前四包的管理责任，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的流程开展处置，做到依法管控，有理有据，既守住了市容管理的标准，也充分地体谅到经营者的实际困难。经过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呢，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路的路面恢复畅通，沿街商铺经营秩序明显规范，市场周边拥堵的乱象得到有效缓解。
0: 那么在下一步啊，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把占道经营治理转化为常态化的长效工作，持续优化巡查管控机制，不断地深化柔性执法服务举措，持续平衡市容秩序与民生烟火，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持续地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为打造干净、畅通、文明的魅力敦化持续发力。
1: 当然了，我们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规范的一个践行者和参与者，也希望我们同相关方、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一起，让敦化变得更美好。
0: 是的，好的，看一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更多新鲜内容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嗯，刚刚听到了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哈。
1: 哎呀，我就觉得这歌咋那么好听。
0: 嗯，
1: 这是
0: 唱歌的人也好听，
1: 句句是啊，句句都能够唱到心坎上。
0: 嗯
1: 啊，你想想在这个繁华浮躁的世间，如果我们某一天真正的拥抱了那个澄澈的自己，洗尽铅华，那就是修为，很不容易。
0: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了一段话，说得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时刻准备好迎来你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早上起来记着呢，
1: 没事，慢慢想。
0: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时刻要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呢？就是你一定有一个你自己转运的时刻。
1: 哦哦。
0: 嗯，就是你要准备好去迎接它，就是不要每天就是。所以那天我跟你说，我怎么睡？
1: 不要每天浑浑噩噩。
0: 对，就是叹气要往上叹。
1: 啊，那也不好，不太好叹。哎呀，这都大家都变成辽宁人了。
0: 嗯。
1: 我记得小时候唱了就是印象很深的一首歌，
0: 嗯，
1: 就电影《红孩儿》当中的一首这个主题曲，
0: 嗯，
1: 我到现在为止听到那个童声合唱，身上都几乎是每一根血管都充满了力量，
0: 嗯，
1: 小朋友们呐，小伙伴们呐，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哒滴哒滴哒滴滴哒滴哒，
0: 是吧？
1: 哎呀，这首歌哈，这到现在再哼唱起来，依然是有一种无限的力量，荡气回肠啊！其实人就是这样，我们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不是画大饼，而是我们为朝向着人类文明的一种终极的极致的美好，在持续的努力和耕耘。
0: 嗯，
1: 那就让我们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吧。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好的，加油啊！
1: 加油。
0: 嗯，哎，我要说一下那个，就是这个八月份的一个新规。
1: 八月新规。
0: 嗯。
1: 一同来体会一下啊。
0: 因为这明天呀，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1: 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0: 也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
1: 对，跟大家再说一下哈，以前我没有弄清楚，就是后来知道了，挺有意思。就中国的这个农历的牌啊，或者是怎么一个月历的安排，
0: 嗯，
1: 叫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对吧？
0: 就是查手指头嘛，对，一月大、二月平、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大。
1: 对呀，这就是数学不好，就怕查错了。来看看八月新规将会怎样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0: 嗯，
1: 退役军人参加考试、就业及创业享受优惠政策，啊，看这是最新的一个变化啊。
0: 嗯，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日起开始施行啊。这是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0: 是的，
1: 对，这我们人民子弟兵啊，为国戍边为国啊，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的同时，国家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0: 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又想到这好久好久之前传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是那个有一个男的嘛，让那个军人给他让座。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女的，就是我他的原话啊，你咋那么不要脸的给你让座，不让就不给你让。
1: 对，
0: 当时就在车上。
1: 那个东北女生真要是犯起倔哈，你真怵她。真的，但是人这次
0: 人家说的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对啊，
1: 就是这个退役军人他们为国家啊付出的努力，
0: 嗯，
1: 理所应当的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0: 哎，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啊，这个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将向贷款人明示。
1: 嗯，
0: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啊，八月一号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呢，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1: 对，哦，他这个是 要有章可循了。
0: 对对对。
1: 说句实话，就是给你探探底。
0: 就是更规范化了，看你这个有没有能力哈。
1: 对。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这个有些社会团体吧，其实挺唬人的，就是先前国家包括民政部门啊，重点整治一些非法或非合规的社会团体的时候啊，也让很多朋友就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0: 嗯。
1: 原先的说的什么打着中华呀、中国字样的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呢，销声匿迹了。为啥呀？违法违规嘛，对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开始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像是这个这挺唬人的一些地域性的表达，什么中国呀、中华呀，这是绝不允许的，
0: 就不允许你有这样的话出现了。
1: 还有什么干事啊、陈氏啊、李氏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0: 嗯，
1: 这个是不可以啊。
0: 嗯，好，那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
1: 其实啊，我挺讨厌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评比表彰。
0: 嗯，
1: 这个含金量不高，但是挺折腾人的啊。对啊，
0: 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呢开始实行了。
1: 嗯。
0: 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这个的含金量就相当的高了哈。
1: 对啊，有些这个非必要的评比啊、表彰啊，哎呀，劳民伤财啊，老百姓其实啊早就怨声载道，应该要从根本上要整治一下这些东西啊。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的销售任务。哎，以前提到医药代表，我觉得就是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说卖药的。哎，
0: 对，
1: 其实真正的医药代表完全不是这个含义，他干的活跟药品的推销半毛钱关系没有。
0: 嗯
1: 啊，只不过现在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源了。看看怎么回事啊。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开始实行了，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的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的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这回大家知道咋回事了吧？医药代表应该干的事其实跟药品销售没关系。
0: 其实这个就是以前也是有这样的就是一些规范，但是现在的这个规范呢更加的严格了。
1: 你家有亲戚做医药代表的吗？
0: 有卖药的。
1: 啊，这个但是不各行各业啊，不管哪些这个从业者哈，只要守规矩嘛。
0: 对，这个
1: 没问题，
0: 规矩一定要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红线。
1: 对，
0: 职业健康监护新增多项检测指标，哎，这个不错啊。
1: 嗯，
0: 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开始实行了，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因素，比如说什么甲苯呐、这个溴丙烷呐、等等这些化合物。那3类的粉尘因素及低温、低温就是在冷冻情况下是吗？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
1: 哎呀，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哎，问一问，
0: 你觉得你老了是吗？
1: 不是，周遭的空气是否符合环境卫生标准？
0: 是否符合你的健康？
1: 哎，对，这个对健康这种持续关注啊，其实也应该形成每个公民的一种自觉行为。
0: 嗯，这是地方的，上面是那个全国的。
1: 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的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0: 就是有迹可循。
1: 有迹可循了。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的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日起施行，提出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三年。
0: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啊，来关注到的是四辆越野车高速并排占道，给你嘚瑟的，
1: 你看
0: 我都生气了。
1: 我旁边这位气的牙根直痒痒。
0: 警方通报了，7月28号啊，安徽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警情通报。7月26号，网友举报称，这是沪渝高速宣城段，四辆越野车，他们那个地方的高速都比较宽嘛，四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经查呀，7月26号的10时25分，高某某、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分别驾驶车牌号为沪，这都是沪爷哈，这还有苏的机动车行驶至沪渝高速上，这个
1: 上行线
0: 271千米处时，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的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高某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于吴某某作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罚少了啊！交警提醒，道路交通管理，道路交通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这个下面时间我不得不爆爆粗口啊！上面这几个货啊，你看他们的车牌登记为是沪苏，都是有钱地方的人。这我们不是拉地域仇视啊，这个你这地方人有钱，我们也建议啊，你的这个车德和个人的素质应该水涨船高提上来啊。车开得挺好啊，豪车。并排四车道堵着人过不去，你从哪个方面和角度来讲真的都说不过去。警方的处罚我们要给点赞，及时有效，也希望这样的处罚让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脑子冷静下来。
0: 对，就是给他们一次处罚再也不敢那种状态才好。

0: 说句实在话，守法，同时也是要点脸。
1: 关键是这三个人，你那几个罚款，
0: 别给
1: 人家也不当回事儿，
0: 别给上海人和江苏人丢脸，真的。
1: 再来继续，哎呀，还有没有时间了？
0: 算了。
1: 算了吧，今天是这周的最后一天，
0: 你给大家放个假，别听那么多。
1: 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哈，就
0: 是
1: 网上一直在流行一个段子，这个段子是什么呢？就是每月的最后一天都会说一句，七月再见，八月你好，或者是哪月再见，哪月你好。今天呢，我们两个也在这里面呢，也说一下哈，这个七月
0: 再见，八月你好，是这样。明天就是八月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将会在双休日当中迎来美好的八月份。同时，明天也是建军节。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在1927年的这个8月1日正式建立了。最原先是叫中国工农红军嘛，到现在延展为是我们心中熟悉的人民子弟兵，
1: 是的，
0: 叫人民解放军。
1: 是的，也祝愿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

0: 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吧。

0: 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脸上笑容常围绕。
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一百年不许变，
9: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
15: 快乐不打烊，快乐。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于迪。

新的一天全新开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是本周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七月份就正式的和我们说再见了，八月份呢即将正式打开序幕，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把过去的烦恼和不愉快都留在今天，从今天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把它放到脑后，你值得拥有人间最好的爱，希望大家的一切都会逐渐好起来。我们接下来时间正式开启今天的直播，首先呢，我们在等待去录新闻的贺哲同时，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歌单，为您准备了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第一首送给你们的歌是来自阿桑的《寂寞在唱歌》。那些年我们在大街小巷听过无数次的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曾是我们青春的起点，记录过去的点点滴滴，惦念已经逝去的岁月，这抒情而优雅的旋律能否让你回忆起当初的情景呢？第一首来自阿桑《寂寞在唱歌》，这世界太绝对。

阿桑沙雅独特的声线，将都市人的落寞情绪演绎得极具感染力，这是烘托出了一份孤寂的氛围。天黑了，孤独又慢慢搁着，有人的心又开始疼了，爱很远了，很久没再见了，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这首让无数听众的情侣疗愈单曲，一同成为阿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下面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2002年发行的作品，卢巧音、王力宏演唱的歌曲，叫做《好心分手》，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收录在卢巧音2002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赏味人间》当中，随后呢也是推出了多个版本。黄伟文写分手是不留余地的分手，卢巧音的《好心分手》。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拒绝缠绵不舍，拒绝旧情复燃，更拒绝重蹈覆辙。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终却

0: 来的朋友们，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主题是经典怀旧歌曲，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歌。也欢迎从新闻直播间回到演直播新闻演播厅回到直播间的贺哲。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刚我说啊，在等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听几首歌啊，来分享一下今天主题哈。不妨我们今天呢就以音乐开篇，因为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我们本月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咱们来听几首好听的歌。
1: 是的，忙碌的七月即将过去了哈，这又迎来新的一天了，新的一个开始。
0: 对，2026年已经进入倒计时，还有4个月就彻底结束了。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进入8月份，我们也即将迎来凉爽的立秋节气。咱们
1: 刚刚进入夏天，又迎来秋天了哈。
0: 这两天刚热两天，好像也就热了2天3天的样子。
1: 是，但是也还行哈，这秋老虎还是挺吓人的。
0: 对，
1: 所以说提醒朋友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呀，或者是抗热的工作啊。
0: 对，可能三伏都会在立秋之后，但是呢早晚就会凉爽一些了啊。咱们东北就是不会像现在就这么的闷热，发现咱东北人稍微闷热一点是完全受不了啊，完全受不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送给你们这首歌是来自2000年梁静茹的同名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叫做《勇气》。这首歌呢是梁静茹当时她是这么想啊，一个女孩子如果下定决心主动去爱一个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后来她才发现，原来爱需要勇气的概念也可以放在男孩身上。在我们早些年啊，就是对于就是很多我们这个老一代的人，感觉女生就是倒追男生很少很少，几乎不太可能啊，就是也有但特别少。但是那个现在啊，我发现就是从90年代90后开始，就是女生追男生就特别多了，就特别多了这种现象。爱可能真的是需要勇气，大家都非常有勇气了，不像从前那样。而这首歌也像是打开了局面一般，因为这首歌是来自光良。

0: 为梁静茹创作的，一下子就成为了她非常著名的成名曲。而这首歌呢，也让她有了一个风格，逐渐奠定了她温暖人心的一个曲风。你看这首歌就是很贴心，唱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传达的就是我们爱己所爱，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我爱你就我爱你了，管他别人说啥呢啊！鼓励那些不顾世俗眼光的爱情。而且这首歌又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他呢也是把一种爱自己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传达了出来啊。除了此之外，我们知道梁静茹对爱情诠释，我们要勇气，要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爱的人，管别人说啥呢。然后随后他又送上一首可惜不是你，然后又送上了一首分手快乐，又送了一首分手快乐，
1: 是都是连续性的哈，包括这些歌曲都是我们在 KTV 经常会听到的哈。
0: 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好的开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啊，人生初见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希望所以这个时候鼓起勇气去爱那个爱的人。

0: 下面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曲终人散》。嗯，
1: 是的，哎，这首歌其实我还比较熟悉哈，因为当时我们的。

0: 青春年代哈，就是咋说呢，就特别喜欢张宇的歌哈，那一阵儿特别特别火。那这首《曲终人散》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也是他俩的经典搭配哈。他这歌几乎都是
1: 就是夫
0: 俩
1: 妻档，
0: 夫妻档
1: 对，夫
0: 哈，
1: 妻档，
0: 轮着来。十一郎只要一写完，张宇提了头就弹出来了哈。
1: 是。
0: 那这首歌收录在张宇1996年4月2日发行的专辑《消息》中。那么在创作这首曲子之前，十一郎去参加干哥哥的结婚喜宴，然后被情景触动。他当时想，如果当时选择了和干哥哥在一起，那么所有参加婚宴的就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了，他则是那个身披婚纱的新娘。所以十一郎就写下了该曲啊，这不能让张宇知道，让张宇又得不愿意哈。
1: 张宇现在你看全中国都知道了，张宇也知道了，张宇唱的嘛。最主要的是啊，就是真的是作词人啊，或者是作曲人，他就是写歌的朋友，一定要有故事，还敢于联想，就和作家一样，
0: 是的，
1: 才能够创作出更多经典优质的作品。
0: 尤其是我记得他俩有的歌曲啊，就他俩一吵架，十一郎就写，张宇就唱，
1: 哎，真好。然后又写又唱，俩人是不是就和好了？
0: 对，其实我个人
1: 啊，这首歌火了。
0: 对，特别特别喜欢张宇，包括那一阵儿他那个什么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刚出哈，张宇上，哎呀，这给我激动的哈。他的歌曲就是很经典，而且比较适合这个年轻的男生，或者是有故事的男生哈。
1: 我
0: 一听他的歌就那种明显的反馈。
1: 他在歌手里面有一首歌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我想想啊，
0: 最开始第一他唱的第一首是《月亮惹的祸》，
1: 就
0: 唱的第一
1: 是
0: 首。
1: 他唱《趁早》也唱得非常好听啊。还有一首歌在这个歌手里面唱的，一会儿我们找找看啊，就在歌手那个。袖手旁观，对，
0: 对，
1: 这首歌唱得特别感人。
0: 袖手旁观原唱是谁来着？
1: 袖手旁观原唱是那个齐秦，
0: 对，我记得好像是哈，
1: 特别感人，就唱的都给我唱的哭的稀里哗啦的。
0: 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把这首《曲终人散》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哈，
1: 再来听这首《袖手旁观》啊。
0: 是的。

0: 智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

0: 好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宇演唱的《袖手旁观》啊，真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聆听、听进去的情况下，一定会想跟着掉眼泪的啊，嗯，非常的走心的一首歌曲。
1: 是的，这也是他在这个歌手节目中哈、比较拿分的几首歌曲之一啊。
0: 对对。
1: 还有一首就是在歌手第一期的第一个节目他唱的这个《月亮惹的祸》哈、包括好多时候就是之前在。那个手机上听也好，或者通过电脑听那个《月亮惹的祸》，感觉挺深刻。但是在歌手中，他的深情演绎又换了一种感觉、
0: 完全又不一样了。
1: 而且包括他在歌手中是担任了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哈、我要说，我特别喜欢的，当时还不是一个正经主持人哈、还是学习的过程中哈、也受到了一些他的影响。
0: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歌曲，叫做《天空》，收录在她200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比较适合在 KTV 里面来演唱。这首歌呢，以徐徐渐进的钢琴声推演成一曲澎湃的乐章，仿佛雨后的晴空出现彩虹，搭配着蔡依林沉稳丰富的声音情绪，打动人心。也表达了蔡依林在感情态度上雨过天晴的心情，也反映了她对爱情来临时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好，刚刚这首歌是只要一播就会引起全场合唱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童话》。我们下面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那些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江涛的《生日礼物》，你听过吗？
1: 当然了，听过了。
0: 送过生日礼物吗？
1: 对，这首歌之前在我看的一个电视剧里头出现过啊，
0: 嗯、
1: 然后也是当时是头一次听，感觉挺有意思的。
0: 哎，对，就是
1: 这首歌挺有意思。
0: 对，就是江涛演唱的这首歌，他还被称之为叫流行摇滚歌曲，2015年的啊，他就真的是挺不一样的，就是确实那种感觉是挺有意思的。
1: 啊，就是第一次听感觉很奇怪，但再听之后又感觉哈、挺有意思。
0: 是这么说的，他描写的是一个少年为心爱的女友挑选生日礼物，但是当把礼物拿到女友面前的时候，女友却劝他把礼物留给更适合他的女人。整首歌的画面感非常的强，许多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表示说有过相同类似的生活经历，很容易产生共鸣。我和我爱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也是经常吵吵闹闹，分分合合，这首歌里面就有江涛当时的一些影子。那么这首抒情摇滚流行的曲风当时可以说在市场上也是非常的有反响，而且呢，爱情中的青涩与惶恐，成长中的挣扎与痛苦，平时又真挚的传递给每一个人，让我们再次重温这首《生日礼物》。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下周见。还挺好的，明天见的、啊、
0: 对，明天没有直播了啊。
1: 是的。
0: 下周一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
1: 再见。
0: 下周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企业呢要招聘客服专员，那增员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险1金，那电话呢是17643348171，17643348171。

0: 企业招聘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休息，地点在遵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是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四险一金。联系电话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1: 低价出队3305的快递驿站，那设备齐全，每日的件量呢是1300到1500，那件量稳定，入驻4家品牌，活好干，已安装快递柜，可自助取件，直接上手就能干，包交包会。房租呢到明年5月末，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出售前程二期66.25平两室一厅带菜园，低楼层直降4万，仅33.8万。联系电话是18744325089，18744325089。国企呢，想要招聘上午的8点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薪资呢是3000加，周六周日节假日可休可兼职可全职，上班呢轻松无负担。以上的转正都有4险1金，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5143300899，15143300899。美食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要外兑，面积是100平米，客源稳定，设备齐全。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敦化蔡大全想要招聘中班服务员一名，那工作不累，要求呢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年龄呢28到50岁，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公休一天，要求呢长期稳定的。电话呢是18343311211，18343311211。招聘咖啡师2名，饮品测评师3名，有无经验均可，18到24岁优先。早班呢是8点到5点半，薪资是底薪加满勤加全勤加奖金，餐补是3000到4500元。联系电话是18443300888，18443300888。

对，那6万一个人接手就能干。两家快递合作公司，淡季的日到件是300到400家，日发件是30家，适合一个人干。数据皆可查，00后不骗人事儿，少包教会。电话呢是189-4651-5239，189-4651-5239。低价出租出售滴水花园的6楼60平，不是顶楼，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免费网络，临近实验和三中。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敦化酒店呢，找保安，上一天休一天，要求45岁以下管饭，工资呢是3000，电话呢是18743343099，18743343099。低价出租出售滴水花园的6楼60平，不是顶楼，家具齐全，拎包入住，有免费的网络，临近实验和三中，适合陪读。联系电话是13039230098，13039230098。

驿站小外队共接6家快递，以上呢快递柜到手呢一分不添，直接盈利。本人身体不适，先外队，电话呢是151-4336-9997，151-4336-9997。

金鼎阳光电梯15楼，面积是90平方米，2室1厅，南北通透，精装修，3中3小学区，售价是45.8万，有房照。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住上山水园电梯的11楼，127.8平方，3室2厅1卫，那南北通透，厨房和客厅等宽，纯实木装修，售价呢是52.8万。那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急售中信上城五楼，面积是42.01平方，一室一厅，售价12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1588713258811588。

出租，位于龙兴港湾小镇，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86-2696-9500，186-2696-9500。出售江东花园二楼56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不把山。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出租江东佳汇一室一厅，家电齐全，年租呢是4500元，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水果呢，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乏。那这几种堪称湿气之王的水果要少吃了。入伏倒计时，天气是一天比一天闷得慌，很多人呢吃饭没胃口，水果倒是没少选，抱着半个冰西瓜挖着吃，芒果一次吃两三个，李子酸脆开胃，一吃就停不下来，还觉得呀天热多吃水果呢补水又养颜，怎么吃都健康。可奇怪的是，水果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乏，早上起来嘴巴黏糊糊，舌苔厚腻，那上厕所呢大便总是沾马桶，一整天都是昏昏沉沉，脖子脸上冒油长痘，别总怪天气湿气重，那天热湿气重，这可能啊是你手里的水果正在偷偷的给你加湿气呢。

芒果呢，香软甜糯，是不少人的夏天的心头好。那么，但在中医看来，它是典型的湿热型水果，糖分含量呢还特别的高。入伏后，脾胃呢本来就转不动，如果说你一口气吃太多的芒果，湿热和糖分都堵在体内，往上走就会导致嘴巴黏腻、舌苔厚腻、口气变重；往下走呢，就可能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肚子胀、大便粘马桶。本身湿气就重的人吃多了，甚至容易诱发湿疹、冒痘。那么建议大家中等大小的芒果一次吃半个就够了。脾胃虚弱、平时舌苔厚腻的人一定要少吃。

芒果呢，香软甜糯，是不少人的夏日心头好。但是在中医看来呀，它是典型的湿热型水果，糖分含量还特别高。入伏后呢，脾胃本来就转不动，一口气吃太多芒果，那这个湿热和糖分呢，都堵在了体内。往上走呢，就会导致嘴巴黏腻、舌苔厚腻、口气变重；往下走呢，就可能加重肠胃负担，那肚子胀、大便呢粘马桶。本身呢，湿气重的人吃多了，甚至会诱发呢湿疹和冒痘。下面来说说这个冰西瓜，在盛夏呢，谁能拒绝抱着半个冰西瓜挖着吃呢？但是呢，在入伏前后啊，再贪这口凉，就是在给脾胃泼冷水。西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更甚，脾胃这个喜温怕冷，冰西瓜吃多了会损伤脾胃的阳气，水湿没法正常的运化，全堵在身体里，轻则腹痛拉肚子，重则呢整个人会发沉，手脚冰凉。食用建议呢。

那就是实在想吃就选常温的西瓜，一次呢切几小块解解馋就可以了。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呢，性温热，适量吃点能补阳散寒，但是榴莲滋腻，糖分、脂肪都非常的高，特别的难消化。进入夏天了呢，人的代谢本来就偏慢，脾胃动力不足，那么榴莲吃多了会加重脾胃的这个负担，攒出一身痰湿，喉咙里总卡着痰，脸上的头发呢出油就会变快，下午困得睁不开眼，体重也悄悄的往上涨。食用建议呢，一次吃1到2瓣就可以了，不要搭配酒类，也别和荔枝、芒果等其他热性的水果一起吃。那很多人呢觉得李子酸脆开胃，那不知不觉就吃半斤，这样呢很刺激脾胃。本身呢脾胃虚湿气重的人，吃完呢很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呢让湿气呢趁虚而入，整个人四肢发沉，提不起精神。那建议呢大家湿气重、经常拉肚子的人呢，入伏前后呢尽量少吃李子，普通人呢一次也别超过3颗。其实啊，入伏的前后是不是不能吃水果，而是要选对种类，那控制好量。除了以上几种水果呢，要格外注意控制量。平时呢，可以优选这个苹果呀、橙子、桃子之类的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能补充水分和维生素，又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加重湿气。车泡水后如何取证报案定损和理赔呢？近期呢，理赔前呢，我们首先要弄清车辆的受损程度，行业对于水淹车分级有明显的参考，水位没超过座椅下方，大多走维修的程序，积水漫过这个仪表台，基本可能会推定全损，水位在座椅这个到仪表之间呢，根据实际勘查情况再认定。

好了，再来看一看哈，关于这个车辆如果泡水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哈？首先呢，这个要及时呢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时应包含呢三方面内容，一就是水位的参照线，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清晰呢拍出积水的高度；二呢就是车内的实景，实拍仪表盘、座椅进水等情况；那三呢就是现场定位，把路牌、楼栋等拍进画面。拍摄时呢可打开手机时间呢水印和定位的功能，留存时间、地点凭证。如果呢积水较深，应优先呢保证人身安全，那不要贸然下水，可站在高处远距离拍摄，并且在视频中呢口述记录当日的时间、现场的积水情况，留存呢完整的影像记录。取证完成后呢，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电话。那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无法寻回的话，要向公安机关呢报案，并且开具呢车辆的灭失证明，好，再联系呢保险公司来理赔。在维修环节呢，除保险公司推荐的合作修理厂外，车主也要求拖至车辆品牌 4S 店定损。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损失未全部核查完毕前，不宜签署全权维修授权协议。一旦签字拆解维修，后续再申请推定定损，协商的空间就会十分的有限。新能源车主要注意，泡水拖车应使用平板拖车整车转运，不宜呢用普通的拖车拖拽车轮行。使车轮空转呢，容易带动这个电机发电，可能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此类人为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燃油车方面呢，车辆涉水熄火后，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毁，保险公司有权拒赔。配备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许天行驶呢，最好关闭这个功能。

那全损赔付金额如何来界定呢？不少的车主啊，其实不太清楚全损赔付金额该如何界定。那首先，保单明确标注保险金额的推定呢，全损时，保险公司需按保单约定金额赔付。多地的法院呢，判例明确，保单呢载明了保额即为双方约定的赔付标准。保单保额呢约定模糊的，按车辆初检时呢这个实际的价值核算。新能源车呢比燃油车折旧损耗更高，且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有所区别。建议呢车主购买保险时要求呢明确保险的金额。

网红莓果检出永久致癌物，还能放心吃吗？最近呢，有这个涉事莓果，其实是产自美国的加州。消费者在选购时呢，可以留意包装上的产地标签，无需过度恐慌，降低 PFAS 的暴露。建议避免长期单一的大量使用同一种的果蔬，分散潜在的风险。比如说，草莓、葡萄可以保留果蒂，用流动清水冲洗，或者是用这个碳酸氢钠水短时浸泡后再次冲洗。那么这些日用品也是 PFAS 的重灾区。首先呢，就是不粘锅的这个锅具，涂层破损或者高温干烧时可能会释放 PFAS。那么外卖防油包装也是，汉堡的包装纸、披萨盒，还有爆米花的纸袋等等，都会快速的向食物迁移。包括防水的纺织品，包括防水冲锋衣、房屋地毯、婴儿的防水围兜等等。各户与化妆品、部分顺滑型的牙线、防水的睫毛膏、长效的持妆彩妆中都有可能添加。那么其他呢，就是部分的房屋的布艺沙发、户外的帐篷、防水洗护产品等等。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9: 我是主持人夏天，
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城管执法局刚柔并济治栈道，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文明。
19: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安全排查。
4: 红石乡大兴川村破损道路完成提升改造，村民出行条件有效改善。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道路畅通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规范经营是宜居城市的基础保障。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消除栈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堵塞，消防安全隐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足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统筹市容管控与民生需求， 全面开展栈道经营专项治理工作，以柔性劝导传递执法温度，以刚性整治筑牢管理底线，让城市整洁有序与市井烟火气息双向共存。本次专项治理精准聚焦沿街商户、农贸市场出入口、中小学周边、居民区主干道及公园广场等区域，针对店外堆货、沿街出店经营、流动摊位栈道摆放、杂物占用人行步道等突出问题，执法人员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实行早间巡查、午间定点、晚间错峰值守的全天候管控模式，实现辖区路段巡查无死角，违规问题早发现。执法人员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从严整治违规栈道乱象，持续压缩无序经营空间，另一方面结合民生实际，合理规划规范经营点位，引导流动摊位、便民小商户前往合规区域集中经营，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保留城市便民烟火气，平衡城市管理与群众日常生活需求，同时坚持宣传引导，实行文明执法方式。执法人员现场普法，细致讲解城市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耐心告知栈道经营行为妨碍行人及车辆通行，并且同步宣讲门前四包管理责任。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流程开展处置，做到依法管控，有理有据，既守住市容管理的标准，也充分体谅经营者的实际困难。经过阶段性集中治理，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路路面恢复通畅，沿街商铺经营秩序明显规范，市场周边拥堵乱象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栈道经营治理

0: 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工作，持续优化巡查管控机制，不断深化柔性执法服务举措，持续平衡市容秩序和民生烟火，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为打造干净、通畅、文明的魅力敦化持续发力。
1: 为有效应对雨季天气，防范降雨引发的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内涝等问题，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坚持防汛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扎实开展常态化防范工作，实时紧盯气象动态，做好预警传导。社区安排专人密切跟踪每日天气预报、暴雨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发布降雨预警，第一时间通过居民微信群、网格群转发提醒，告知居民雨天出行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居家防汛准备，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一户居民。网格全员下沉巡查，排查排水薄弱点。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对辖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院落、地下管网出入口、雨水篦子、易积水点位开展拉网式不间断巡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是否畅通、井口有无落叶杂物堵塞、排水设施是否正常排水，对发现的淤堵问题当场清理疏通，从源头消除积水内涝隐患，压实应急备汛举措，做好前置保障。社区对防汛应急物资进行了清点检修，完善了应急预案，明确了雨中巡查、积水快速抽排处置流程，同时提醒居民自行清理阳台、楼道排水口杂物，雨天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切勿涉水通行。下一步，文苑社区将持续落实雨前预警、雨中巡查、雨后整改长效机制，以常态化隐患排查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居住出行安稳。文苑社区温馨提示：一、持续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发布时减少不必要外出；二、居住低洼楼栋居民提前检查家中排水，遇积水及时联系社区；三、雨天远离漏电区域、倒伏树木、涉水路段，谨慎绕行。
0: 近日，红石乡大熊川村部分主干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村民出行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村庄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村内部分年久失修、路面破损较为严重的路段进行修补。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组织摊铺机、压路机等机械有序作业，高标准完成沥青混凝土面层摊铺和压实，确保路面平整、坚实耐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美观，有效减少了扬尘和通行噪音，改善了沿线的环境卫生状况。此次改造立足实际需求，精准补齐短板，将有限的资金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提升了道路通行安全性和舒适度。下一步，红石乡大熊川村将持续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需要，有序推进其他路段的优化改善，持续做好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工作，努力为群众营造更加便捷、整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1: 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启动。
0: 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启动。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

0: 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核心指标和引导指标两部分。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同时设置四类八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部署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公安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的通知，将结合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集中选数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并于2027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宣传发布20名最美基层民警当选者先进事迹。通知指出，此次宣传发布活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纵深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以创新赋能强治理、实干护航“十五五”为主题，充分展现公安机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显著成效，进一步增强全警投身高效能治理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精神动力，营造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于2019年首次联合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以来，已连续开展7届，全国共有来自不同地域、警种的168名民警荣获最美基层民警称号，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
0: 人民网消息，其成为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白江区收官。目前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一的韦毅在决赛中以3-1战胜了徐阳棋，首夺棋牌赛冠军。本届比赛共有12名国内的顶尖棋手参加，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丁立仁、前2届棋王赛冠军以及韦毅作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正赛，其余9名棋手经过预选赛的角逐，卢尚磊、薛浩文、李迪、许翔宇以及女棋手朱锦尔闯关成功。正赛为8人快棋的淘汰赛，韦毅和对手会师决赛，最终韦毅胜出，丁立仁以2.5-1.5战胜了薛浩文，获得了季军。
1: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哈尔滨依托双亚东之城招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哈尔滨计划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4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服务。百日行动期间将推出近100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全市将举办17项市级以上重点群众体育赛事， 70余项。

0: 县市级特色体育活动，涵盖足球、马拉松、跆拳道、拳击、武术等项目。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带头拖欠村集体租金，村干部被查处。
0: 广州为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免租公寓住宿服务。
2: 日前，天津市蓟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到渔阳镇某村调研时，有村民反映，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出租集体房屋的租金，这两年租金收缴越来越困难，还有村干部也拖欠租金。蓟州区纪委监委立即成立了核查组开展调查，调取该村的村集体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等凭证，逐一排查租金收缴情况。经核实，村两委原成员杨某及个别村民多年来拖欠村集体租金累计近100万元。面对证据，杨某缴纳了拖欠多年的租金。由于杨某长期拖欠村集体租金，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村党支部原书记兼村委会原主任郭某在村集体租金追缴过程中也未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履职尽责不力，两人均受到相应的党纪处理。执纪者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身为村两委干部，杨某本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纪守法，但他却故意拖欠村集体租金多年，在群众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深刻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为群众服务的，绝不是享有特权的护身符。
0: 央广网消息，广东省广州市推出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公益项目，自2026年6月30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为来广州求职的应届及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的免租公寓住宿。据了解，本次活动首批上线300套房源，全年计划筹集不少于2000套，覆盖天河、越秀、海珠、荔湾、番禺、白云、黄埔、南沙8个区。驿站适用于来广州求职、面试、入职、实习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及往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青年通过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小程序完成注册申请，即可在活动期间享有一次最长7天的免费入住权益。与2025年相比，今年驿站功能从单一住宿拓展为综合服务平台，嵌入就业指导、青年夜校、交友联谊、心理咨询等内容。后续项目还将陆续打造商圈合伙、骑士之家、产城融合3类驿站专门店，分别面向商业服务从业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产业园区青年，以匹配不同来广州青年的实际需求。基于过去一年入住高校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今年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小程序完成了改版升级，从业务流程、数据架构、新增功能、场景服务、体验性能5个维度进行技术更新。据悉，对于7天过渡性免租期满后有意转化为长租的毕业生，小程序后续将新增长租优选板块，提供长租优惠房源，在免租期内转化为长租房源的可享受首月租金减免。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福田是高温高湿的一个气象条件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福田清淡饮食怎样吃才更健康，更符合我们的身心健康需求呢？以下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清淡饮食不等于纯素食的饮食。真正的福田清淡饮食啊，并非是杜绝荤腥，而是要摒弃掉重油、重盐、重辣、油炸、红烧的厚重烹调的方式，而不是完全的拒绝荤腥饮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所谓的清淡饮食绝不等于是纯素食的饮食。那么福田科学养生的核心就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可循，顺势轻补，均衡膳食，无需禁忌荤食，只需要选对了食材，把控做法和适量摄入，掌握这几个方面，就能够达到我们强调的福田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诉求。分几个方面来探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选择低脂高蛋白易消化的优质荤食，比如说清蒸鱼肉啊、白灼虾、去鸡皮的鸡胸肉，还有水煮蛋等，肉质鲜嫩，能温和补益气，补足身体的损耗，这也是做出这种日常食品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低脂高蛋白易消化的优质荤食。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饮食搭配上要遵循荤素均衡的原则，主食要做到粗细搭配，同时搭配冬瓜、丝瓜、秋葵、绿豆等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进餐要坚持少食多餐，每餐七分饱的原则，适配福田虚弱的脾胃状态，既可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又能全面补充营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飞，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
9: 知道
10: 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哎呀，都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呢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起这七夕啊，大家伙自然而然的都会想到这个牛郎织女的感人故事。说咋事呢，挺久挺久以前，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之下娶到织女为媳妇儿，俩人生活的是十分的幸福美满呢。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儿被天庭和玉帝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吧，他们命令天神下界抓走织女了。牛郎呢着急忙慌披上牛皮，带了两个小孩追过去，眼瞅就要追上了，王母娘娘心中一急呀，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昔日啊清浅的银河一刹那间变得是浊浪滔天呐。牛郎你一个凡夫俗子也过不去了，自打那以后啊，牛郎织女只能泪眼盈盈，隔河相望，天长地久。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呢也是拗不过他们之间这个真情实感啊，准许啊他们每年七月初七相会这么一次。其实我个人认为吧，就现在一些个节日哈，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也分享过我这种心得，啥呢，就是吧一些商家炒作，是不是，你要不然的话你一天没年没节没假没日的，你这玩意儿这货也卖不出去，是吧，这钱也挣不着啊，买卖也不活泛呢，就得这么来回折腾，是吧。这个七夕情人节呢，凤也希望朋友们哈跟凤分享一下子，你都打算送啥礼，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呢提供一点实质性的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啊。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凤想跟大伙儿说点啥了的啥呢，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最近那个女士可被吓得不轻啊，都住院了。哎呀妈，啥事把她吓成这样呢？因为有一天晚上啊，她竟然发现床底下一只鞋个个在那儿走道呢。哎呦我妈亲呐，这是咋回事啊？要不说呀，爱情可以创造奇迹呢。有个痴情汉子照顾高位截瘫的媳妇儿啊，一管就是13年。哎呀，朋友们，13年可不是个短时间呢。你说他俩感情咋能好到这种境界呢？一会儿听凤给你讲讲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哎呀，说有个小伙子碰上一个一见钟情的女孩，可是吧，这小姑娘啊就相中这小伙的同乡了。哎呀，就相中那小伙了。这小伙越想越来气，最后强烈的嫉妒酿成了惨剧呀。哎呀，小伙子想不开呀。特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项目时间咱就精彩开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好啊，下面时间呢，凤给大伙儿接着往下说，继续往唠，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说大晚上呢，这个儿家里头哈，又是有点异响，就不正常的动静，是不是得吓够呛？这不嘛，让我路丰泽园小区有个女的啊，一天晚上不但听到了怪声，还在床底下看到一个这个鞋啊在走道。哎呦我的妈呀，这鞋怎么个个就能走呢？你要说吧，这女士胆儿也不太大，胆儿挺小的。哎呀我天哪，这家是给她吓得一下就晕过去了。到底咋回事啊？说呀，19号晚上8点多钟，刚从店内回到家的王女士脱了高跟鞋躺在床上睡觉了。由于爱人上夜班啊，孩子呢就在奶奶家住了，家中只剩下王女士一个人。到了深夜呀，她被一阵咔嚓咔嚓的怪声吓醒了。王女士啊，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四周啊，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她寻思做梦了呗，又躺床上睡了。可是就在躺下的一瞬间，她再次听到了咔嚓咔嚓这样的动静。屋里就她一个人啊，咋能出这样式的动静呢？哎呦我的妈呀，吓得王女士啊，钻到被窝里就没敢再露头啊。后来动静持续几分钟又消失了，也可能是她吓得昏睡了过去。可呀，等到早上5点多的时候，又出现了咔嚓咔嚓咔嚓。王女士啊，壮着胆到屋里头翻找，却没找着。最后在屋的床底下看到一只高跟鞋，王女士刚要去拿，没想到啊，高跟鞋自己就动起来了。王女士当场就被吓昏了过去。王女士昏倒过后啊，正好被下夜班的丈夫发现，丈夫立即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经过医生检查，发现王女士是惊吓过度导致昏倒的。经过抢救啊，王女士苏醒了，医生表示可以回家静养。没想到王女士说啥也不肯回家呀，她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丈夫觉得媳妇是自己在家害怕做噩梦受到了惊吓，看着妻子在医院睡下呀，丈夫回到家中。奇怪的事儿又发生了，王女士的丈夫说呀，7点多钟回家做饭，但是由于下夜班太困了，就躺床上眯了一会儿。这时啊，他竟然也听见了高跟鞋咔嗒咔嗒咔嗒。哎呦我的天哪，浑身的鸡皮疙瘩全起来了。这先生也害怕了，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让葫芦公安分局民警来到了王女士家中。根据王女士丈夫所说呀，这样的事情并不能成为案件，但是为了让房主能够安心呢，民警们决定在房主家待上他一上午。9点多钟，一阵儿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声音打破了屋内的宁静。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们小心翼翼地进了王女士所住的房间，发现呢，声音是打床底下发出来的。两名民警爬到床底下翻找的时候，声音又不见了。民警决定将床下的杂物搬开，好好的看一看。正在搬杂物的时候呢，民警发现真的有一只高跟鞋在床底下。难道是灵异事件？民警们上前去拿的时候啊，发现高跟鞋连着动了好几下，同时发出了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高跟鞋动得非常的奇特呀，其中一名民警一把把高跟鞋拽了出来，发现呢，高跟鞋的鞋跟上竟然有一根绳子绑着一只蟾蜍，说白了也就是癞蛤蟆。民警啊，将绑着癞蛤蟆的高跟鞋送到医院，王女士看到之后是哭笑不得呀。可是这癞蛤蟆是怎么被绑到高跟鞋上的呢？家里只有3口人，王女士的丈夫上夜班，儿子在萨尔图的姥姥奶奶家，是谁在搞恶作剧呢？
哎呀，经过民警的调查呀，原来是王女士的儿子下午从奶奶家跑回家中，和小伙伴啊在家里玩儿。其中呢，有个小伙伴带了一个装着癞蛤蟆的瓶子，几个孩子就把癞蛤蟆拿出来，绑住了腿，拴在了高跟鞋的鞋跟上。但是啊，这小孩嘛，玩玩就忘了。到了下午4点多钟啊，王女士的儿子着急回奶奶家吃饭，就简单收拾了一下回去了。没想到啊，自己的恶作剧可把哥哥老妈给吓坏了。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讲前半段的时候，我身上都麻了。后半段就知道答案之后，发现哎呦我天哪，真能闹，干什么呢？真是，你说说。所以说朋友们呢，咱们要相信科学，别动不动就把自己给吓坏了。你说这玩意儿水是圆的，树是有根的，凡事它都是有原因的，是不是？那床底总

0: 想那方向看看呗。你实在害怕的不行，也不能自己一下吓蒙过去了。你到，尤其是到关键的时刻哈，咱们就得稳住，对不对？沉住气，不要害怕嘛。实在不行啊，那老公是上夜班呢，找个家里的亲戚朋友什么的，男的女的都行，过来俩人一对儿，不就不害怕了？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吧？查一查，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你说因为一个癞蛤蟆给自己吓成这样，真事儿啊，朋友们，就好像刚才咱王女士个说的是哈，哎呀天哪！看到这双高跟鞋之后啊，顶上绑了个无辜的小癞蛤蟆，真是有点哭笑不得呢。大凤，祝我节目快乐！我想带我儿子一起加入大凤故事会听友会，永远支持你，大爱大凤故事会已经给你报上名了，放心吧，大凤，我每天都听你节目，俺们老喜欢你了，你们喜欢我也是应该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比较具有个人魅力。说我想送我的爱人一个温暖的拥抱，结实的臂膀，可以为他挡风遮雨，让他幸福。真事儿的，我也想过，你说这七夕哈，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真是应该过七夕呢。2月14号吧，那沾点扯了。你毕竟咱是中国人嘛，是啊。哎，过七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是就像刚刚2951的朋友说，有一个靠谱的人，那是最重要的。说别都白扯，对不对？那讲话了，现在用钱买来的东西，谁都能买，使劲攒钱买呗。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呀，碰着个好人是比啥都强的。秦轩说了，凤啊，七夕节俺打算送只烧鸡给我媳妇儿，又经济又实惠，你说好不好？你一看这就属于结婚好多年的了啊，净整媳妇儿的啊。七夕节怎么过？我想略过、跳过，最重要的是难过。漂亮种子说了，凤啊，我觉得你讲鬼故事比较在行呢，讲的我直起鸡皮疙瘩呀。
1: 咋样啊？我跟你讲，凤，我讲故事那相当的带听了。
2: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呀，那人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哎，说完刚才这个有点挺惊悚的事儿，说下面的事儿啊，这事儿啊老感动了。要说这个七夕节呀，大凤看到最让人感动的事儿，非这个莫属了。这不嘛，七夕了，山东乳山市白沙滩镇龚家村99岁的龚德云老人也没闲着，他呀把自己亲手在庭院里采摘的鲜花送给了102岁的媳妇儿孙玉翠，幸福的迎接七夕节。要说这个七夕节呀，对于两位老人可是不普通的，因为呀，这已经是他们婚后的第83个七夕了。朋友们，说句不太好听的话，83个七夕，83个年头啊，俩人能这么相濡以沫的走下去不容易啊。首先，两个老人心态都好，都长寿；另外一个感情好啊，坚持不懈。这对两口子夫妻呀，是1930年啊农历3月结的婚，相濡以沫82载，属于世界上婚龄最长的橡树婚。他们呢一生养育了3子3女，现在两个人的基本生活呢仍然能够自理。哎呦，两个老人真是体格好啊，拾柴烧火压菜，这个摘菜压水，吃饭换衣服，养花散步，这俩人啊总是形影不离，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这个就是现实版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吧。真是啊，那个朋友们，这要么说吧，人吧，就像刚刚啊我们短平台上那个2951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的一样，其实你说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美满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送什么样的礼物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值钱就是幸福，就是好了，就是开心了。真正幸福真正得劲儿的就是什么呢？两个人在一块儿温暖踏实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碰着一个合适的人，每天都能够让你笑，这是最开心的，这才是最幸福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哈，如果说没找着这个另一半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好多朋友总是在这样的时候感觉到比较伤感，比较难过，有啥大不了的？好事多磨嘛，缘分这玩意儿哈，可遇不可求，别着急。凤啊，我决定今天向我女朋友求婚，钻戒、鲜花我都。

0: 天是个好日子啊，祝你求婚成功，将来的生活幸幸福福啊。
1: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我，大份小颗贼辣椒，保你听的嘎嘎。

这个感动的故事其实没说完，下面呢，凤给大家好好讲一个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陆安的痴情男子，叫冯学田，和江苏泰州的一个高位截瘫的女子郭雅凤。你说这俩人离得这么远，他俩之间能有怎样的故事呢？说呀，20年前，20岁的郭雅凤在苏州一家丝织厂打工的时候啊，上班途中遭遇车祸，中枢神经断裂，脖子以下失去知觉。哎呦，听到这个消息啊，郭雅凤是万念俱灰啊，数次想过自杀。为了给女儿解闷啊，郭雅凤的父母呢，给她买了个收音机。当时啊，无锡广播电台有一档叫做《人在旅途》的节目，听众呢可以打电话诉说自己的真情故事。郭雅凤啊，也试着打去了电话。当时啊，这个冯学田呢正在无锡打工。一连几个晚上啊，冯学田听完郭雅凤的故事之后非常感动啊，多方打听得知郭雅凤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就经常打电话给郭雅凤，说些安慰的话呀，鼓励的话呀。在郭雅凤看来呀，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交流，但是他并不知道啊，冯学田已经爱上他了。之后啊，这冯学田呢固执的多次到他家去表达爱意，但是郭雅凤的家人没有一个相信他的话。你想啊，一个健全的小伙子和一个高位截瘫的姑娘，两个人之间怎么可能有稳定的家呢？家人也担心呢。多次被拒之后啊，冯学田伤心的写信诉说这个衷情，说哎呀，雅凤啊，自从认识了你呀，我这心呢就有了牵挂，有了家，我们可以相依为命过完这一生的。几经周折之后，帅气的冯学田终于迎娶了郭雅凤。为了养家糊口啊，冯学田工地上扛过砖头，澡堂里帮人搓澡。如今呢，夫妻俩在泰州乡下过着宁静而又幸福的生活。大家就纳闷了，说你说一个好好的健全人，为啥要选择一个高位截瘫的妻子呢？其实啊，不光你有这个疑问，开始的时候呢，媳妇郭雅凤虽然觉得也幸福，但是总觉得这样的幸福不真实啊，总是一个劲儿的问，说为啥你喜欢我呀？我会成为你的负担的。开始的时候啊，冯学田会迎合他，说哎呀，我觉得你很阳光啊之类的话。后来问多了，冯学田就重复一句话，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每天呢，冯学田早上起来倒完马桶，就帮媳妇儿穿衣服、洗漱，然后呢，把她抱上轮椅，推到院子里晒太阳，自己呀就开始洗衣服、晒被。紧接着呢，还会推着媳妇儿啊一起到菜市场买菜。10点半准时回家做饭，然后喂媳妇儿吃饭，把电视、遥控器呀、生活用品呐、书啊、开水都准备好，放在媳妇儿够得着的地方。忙完这些呀，他就去浴池上班了。一般呢，他下夜班啊，到家的时候是12点半左右，晚上又马上给媳妇儿洗脸洗澡，上完床之后啊，还要给媳妇儿做半个小时的按摩。夜里呢，只要老婆动一下，他就像条件反射似的开灯，然后帮他解小便呐、翻身呐。随着夫妻俩的故事被媒体不断报道之后啊，冯学田也成了感动泰州十大人物和泰州市道德模范。2008年呢，当地政府为两个人在郭雅凤的老家泰州泰兴市张桥镇郭桥村盖了3间瓦房，还为郭雅凤送了一台电脑。这郭雅凤啊，很快就学会了用大拇手指头打字儿，而且呢，开通了个博客，记录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博客上有10000多人呢，其中啊，很多人告诉他，以前自己不再相信男人了，看到他和冯学田的故事之后啊，觉得生命中还是有一个人可以在那里等着自己的。哎呀，有一天呢，这个郭雅凤的一个闺蜜鼓励她说了，说遇到这样的好男人呢，就是死在路上也要陪着他回家看看。所以说呢，郭雅凤就始终啊鼓励丈夫带着她一块儿回家。哎呀，这个让大家非常为他们非常高兴的是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夫妻二人呢转了几趟车啊，转了几趟车，终于是回到陆安了。因为这个冯学田一直以来为了照顾媳妇儿啊，13年都没回老家了，也不知道老家现在啥样，挺想回去的。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吧，这个男人挺想家，能不寻思吗？哈，13年没回去看看去了。哎，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呀，陆安市文明办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到火车站去接站啊，接这个冯学田他们两口子，说，行啊，学田啊，你就是我们陆安有情有义。

0: 一的好男人呢，衷心祝你们夫妻幸福。这冯维田说了，媳妇儿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看看啊，七夕节呀、啊，听一听这样的故事挺好的哈。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要相信这个真感情，相信爱情的存在。真是一个人拥有一份这个非常真挚的爱情之后呢，整个生活都会变得非常美满，非常甜蜜起来。生活都变得非常的阳光起来，不管是外面刮风啊还是下雨啊，心里是亮堂的哈。哎，尾号3667的朋友说，凤啊，这故事太感人了，这呀、啊、才是真正的爱情，好男人还是有啊。那这话说的，那必须得一人，咱得承认这个社会上现在有混蛋，有坏人，有损的，但是咱们也得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看个时间看个点啊，今天呢就只能跟大家伙说到这儿了，感谢大家陪伴，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

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

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

0: 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五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他想告诉央金，他想留下来，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样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杨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清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
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他这俩词儿啊有意思，尤其是这个唐万义，这唐万义啊是他的老侄儿，唐万仁是他大侄儿。这个唐万义啊，打小就在他叔叔身边长大的，他叔叔也特别喜欢这个唐万义。这唐万义啊，说话也很顽皮。叔叔啊，我是您侄儿，我跟您儿子没啥区别。你说你跟我爹是亲哥们儿，我爹身上流了我爷爷奶奶多少血呀？你身上不也同样流我爷爷奶奶多少血吗？那你说你跟我爹有啥区别？是不是这么理儿？要不怎么说叔父叔父呢？叔叔就是父亲嘛。我跟您实话实说，你没看明白这形势吗？天下可有多少股反隋的势力呀？这个杨广好日子不多了，他整天花天酒地，使老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呀。你说今年又发了多少水灾，还有好多地方一滴雨也不下，这是老天要灭这个杨广啊，你还保着他干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有大德天子？什么叫大德天子？大魔国的天子啊。德呀，就是老天爷都得意的天子，天子就儿子，我们这大德天子是老天爷给立的。你呀，要是信小侄我的一句话，你就把你那官袍脱了，你领你那10几万人马归入我们瓦岗山，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反隋呀。我跟唐万义你这个大侄儿一块儿从军，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我们俩是个啥呀？才是个棋牌官。可现在我们俩是啥你知道吗？叔叔，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俩都是一字并肩忙了，我们跟这大德天子啊几乎是平起平坐呀。您要是归入了我们瓦岗山呐，叔叔，我告诉您啊，您最起码也弄个王爷。您不光是王爷，您呐还不是普通的王爷呀，您是一字并肩王的王爷。这大德天子要是10000岁呀，您就9900了，您就差100岁，差100岁，差100岁吧，跟10000呢也差不多。叔叔，别人调理你，你说我能调理你吗？哈，叔叔，你就听小侄我一句话吧。这几句话说完了，把这个唐璧气的是哭笑不得呀。你们这两个小子，真气煞我爷呀，让我说啥好呢？他真就啊没话可说了。秦琼一看，这我得抓住机遇啊，赶紧带马往前跟了一步。唐大人呐，咱们俩的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你可要想一想啊，当初王爷对我特殊的好啊，这事别人不知道，你心里最清楚啊。王爷原来有12太保，把我收为13太保，还赐我杨姓，让我叫杨秦虎，首却绝王，名领殿下呀。我跟大隋有国恨家仇，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还要拜在杨林的门下呢？我今天把话跟您挑开呀，我也是为了济南府72堂官的命啊。王家千岁，王家天下呀。他们做事不考虑法律条文啊，他们嘴就是法，天下都是人家王家的。你想一想，这个王爷要是把72堂官都给杀了，甚至说在株连家属，你说你们这几家人家还能有好吗？我也是为了救苍生啊，我才认了这个杨林为

他说到这儿，这堂弟呀，还真就把脑袋低下来了。对呀，人家秦琼确实做得很仗义，可转过来又一想，我身为朝廷派来剿匪的总兵，你说我能打退堂鼓吗？不打退堂鼓，人家说的句句在理呀，我这俩字儿也都跟人家入伙了。我就是把瓦岗山给打下来，这些人都被我俘虏了，我能把这些人都通通的斩尽杀绝，把我两个侄儿放了吗？我要那么做，你说一旦有人跟皇爷一汇报，我也好不了啊。可你让我现在就罢兵，那哪成啊？皇上有圣旨在呀，我是执行皇上的命令啊。你还真别说，他真就畏难了，是进是撤呀？进不能进，那你撤就能撤吗？撤也撤不了啊。我就撤回去，皇上到时候追究我的责任，我能好得了吗？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得找个台阶啊。要说有些事真赶巧了，你看他这俩侄儿啊，打马又进钱了。叔叔啊，您老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也不合计合计，你给这朝廷卖命值个吗？啊，整个这大隋朝啊，到处都是让老百姓愤恨的事儿。现在来不来就调集几十万民工，要给他修一条大河，说他要坐船啊，去下扬州玩去。三月下扬州，这老百姓的命都不值钱呐，您没听说吗？雇那些纤夫都不是大小伙子，都雇的一些女子，这些女子还得年轻美貌，还不能穿衣服。叔叔啊，这样的皇上你还保着他有什么用啊？叔叔啊，我们呐没念过多少书，大隋朝开始的这科举制度啊，我们也赶不上。不过有个理儿我们明白，碰到生气的事儿，你不生气，你那就是没有生气了，就是一点生的气力都没有了，你还活着有啥意思？这杨广干了这么多事儿，就是没人生气，在他手底下照样当官，照样花天酒地。可你想没想到，老百姓得遭多少罪呀？啊，你得为天下的苍生考虑啊。这个国家好不好，这个皇上好不好啊，我们不明白，我们就知道对底层的百姓怎么样。你看我们瓦岗山周围这百姓，我们这大德天子一出行，那老百姓三呼万岁还不说呀，我们这大德天子一句话把这地租啊还有房租啊全免了，人家对老百姓好啊。尽管我们结了黄杠，可我们结黄杠结的也是皇上收刮的民脂民膏。这个唐万人唐万义啊，必定从小啊多多少少受过些良好的教育，也饱读过诗书，他们的意思就是让他叔叔得赶快悔改。你看你当官天天花天酒地，你知道大隋朝的老百姓都苦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到这事你不生气，你也就快灭火了。你还真别说，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了，那个上百家讲坛讲水浒那个，他也是这个观点呢。鲁智深发现镇关西欺负金翠莲，把他气得够呛了，结果呢金翠莲就得救了。殷天锡欺负小旋风柴进的叔叔李逵就生气了，柴进不就得救了吗？后来刘太公的女儿被人欺负，李逵又赶上了，又生气了。他这一生气，刘太公的女儿啊也就得救了。这就足以说明，有些人仗着权势干那些使人生气的事儿，可是没人生气，他只能啊越来越霸道，越来越能欺负人呐。那么一个社会也是啊，当朝廷的皇上整天花天酒地，

的老百姓出气了吗？秦琼和唐班义、唐半人慷慨激昂的这一顿谈呐、啊，给这个唐璧谈折服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什么时候开战吧？秦琼一看，趁这个机会啊，我得趁热打铁。唐大人，我不跟你说了吗？眼下朝廷这局势，天下人都看明白了，大隋朝的好日子不多了，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唐大人，今天呢，我把道理跟你讲清了，你的侄子也跟你把道理讲清了，我再问你一句话呀，凭你的本事和能力，你比上师徒和新闻里如何呀？啊，你说这两员大将啊，说句实在话，我确实比不过他们呐。唐大人，你可听说来攻打我们瓦岗山的可不是你们一伙儿，新闻里和上师徒都来了，朝廷要对我们实行三管齐下呀，可我们也是分兵聚之，我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抵挡你唐璧，可我秦琼是讲义气之人呐、啊，说心里话，让我对你下手，我还真下不去手啊。你这么办，唐大人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了，你的侄儿把话也挑明了，你呀、啊、能不能先这么办？你不说你力量比不过上师徒和新闻里，我们先把兵马撤回本寨，你呀、啊、先在门口扎下大营，待我们翟王把新闻里和上师徒打败以后，咱再重新开战。你看看我们翟王的本事，我们翟王啊定能一举大破上师徒和新闻里。秦琼啊，你这话口气可就大了，假如你们要败了呢？唐大人，假如我们真败了，我把这大门打开，请您带着您手下的兵马顺利的进入瓦岗山，这就等于您呐没费一兵一卒攻下了瓦岗山，我们呐就成了您的俘虏了，您是第一个攻进瓦岗山的，他们的功劳啊得排在您后边，您看这总行吧？唐璧一听，这可太好了，我也不用动刀动枪，这是兵不血刃呐，我就能得了这瓦岗山，我还立了头功，真要那样，皇上一下子就能赏我个王爷呀。可他转念又一想，不对呀，是不是这个秦琼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呀？他想趁我不攻打他的机会他跑啊。我说秦琼啊，你能保证你不离开瓦岗山吗？唐大人呐、啊，我秦琼为人处事别人不了解，你应该了解，你放心吧，我秦琼说话吐口吐沫都等于板上钉钉。说句心里话，唐璧还真佩服秦琼的为人，他心里透明白秦琼是从不食言。秦琼啊，既然你能把征下瓦岗山的头功给我，我也一定对得起你啊，我撤兵30里。唐大人，你撤兵可撤兵啊，你可不能支援他们俩，那你放心吧，你秦琼不能食言呐，我唐璧也不食言。好，一言为定。你还真别说，这个唐璧啊还真就退兵30里呀、啊！这秦琼一看唐璧一声令下，领着兵马哗的一下子退兵了，他心里边佩服谁呀、啊？佩服徐茂公啊！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个徐老道确实高人一筹啊！徐茂公给他料到了，你一宿没睡觉，我睡得呼呼的，我知道

0: 你只有这么办，才能让他罢兵。你得让他看出亮啊！这唐璧怎么也没合计到啊，人家这是个计策呀！三伙人马同时攻打瓦岗山呢、啊，肯定得把瓦岗山攻破呀！现在剩两伙了，这就减去一伙力量了。减去一伙力量，对秦琼他们来说，这就等于少一个劲敌呀。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这两伙人马。当秦琼领着兵马回到了帅府，他赶忙甩邓迪安呐、啊，腾腾腾腾腾，他快步的就去见军师啊。他先笑了，徐茂公一看秦琼笑了，就明白了，二哥呀，唐璧是不是退兵了？对对对对。哎呀，兄弟啊，你怎么就知道他能罢兵呢？嗨，我呀，看到这步棋了。那天你睡不着觉，其实我也没怎么睡啊。我想完了这个主意以后，我才实打实的睡着啊。我估计他一定会罢兵啊，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他在这三伙力量当中他是最弱的。那两伙要是被打败了，他的力量比不过那两伙，你说他还能上去送死吗？可有一个账他没明白呀，他撤回去了，他来个坐山观虎斗，想捡个便宜，让咱们两败俱伤。他就没合计合计，他这一撤回去，咱们把对付他的力量啊保存下来了，咱集中力量对付新闻里和上师徒。说到上师徒，咱也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上师徒啊。这上师徒在大隋将领当中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既担当过临潼关的总兵，也当过虎牢关的总兵。原来虎牢关归南陈的时候是秦仪，这回啊大隋把他换上了。要没有本事，大隋朝用他当总兵啊，那可是妄想啊。这总兵啊都是凭打凭杀凭本事干上去的，可不是花钱买的，那是脑袋别裤腰燕子干出来的。再说唐璧撤兵30里，瓦岗山的力量就可以集中起来对付新闻里和上师徒。这徐茂公跟秦琼啊得商量商量对策。现在这新闻里也上来了，上师徒也过来了，咱呐得想办法利用利用唐老爷子的实力。这时候有人喊：“翟老王爷到了！”翟王爷呀，现在西门告急呀、啊，新闻里在领兵攻打西门呢。翟王一听：“新闻里，新闻里，你好厉害呀！你真让我算上了，要对西门下手，看我和徐金师怎么收拾收拾你这新闻里。”再说徐茂公啊，好像根本就没把新闻里放在眼里。老王爷呀，刚才唐璧气势汹汹的围上来了，结果呀、啊、我跟秦二哥根本就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他们吓得退兵30多里地呀。老王爷，这新闻里气势汹汹的奔西门来了，西门那儿您要守不住，我们上去。哎，那不行，那不行，你们刚才出兵啊，已经把这唐璧给打退了。其实具体的情况王爷还不太清楚呢，我也根本就没拿这个新闻里当回事儿。咱这大魔国初次开战呐、啊，你放心吧，军师，我亲自带着我手下的战将出去迎战这个新闻里。徐茂公心里明白，我这个激将法啊还真好使，我要不用激将法，人家老王爷没有这么大的劲儿啊。这回老王爷这劲头都上来了。老王爷，您手下还有得力的干将吗？哎，你怎么能瞧不起我们手下的这些战将呢？你放心吧，我们手下的战将个顶个都是棒棒的。徐茂公还得往上加杠啊。王爷，您要是觉得有胜的把握， 您才能领着兵马出战呐。您要是觉得没把握呀，要我看还是我们46有上，那不行那不行，这功劳啊不能都让你们46有夺去。你们把唐璧打败了，这已经给咱们长脸了，这回啊该轮到我们的了。你看人家这个徐茂公有没有计策，这就叫请将不如激将。迎战金文礼这个事儿啊，就包在我们岗山兵马的身上了。你看人家徐茂公这个方法多好吧，这一点请放心，你们吓退了唐璧，我们就能击退金文礼。接下来他来到外边就开始排兵点将。这功夫啊，你看徐茂公坐着车过来了，当来到老王爷面前，老王爷就觉得有点纳闷，这个徐老道他又整啥节目啊？翟王啊，这回您老将出马，不是我不放心，我坐在车上亲自给您观敌料阵，顺便给您助助威。好啊，这个老道亲自给我助阵呐，那我必胜无疑呀。他心里也明白，这老道啊有道眼呐，这个老道要是到前线他也出阵，他给我观敌料阵，给我助威，那我更得打胜仗喽。他就发现今天呐，这个徐茂公穿着打扮与往常可不大相同。哎，这个老道又出什么新彩了，我得呀好好跟他学一学。再说今天老道啊预备好了一辆四轮车，这个徐茂公老道坐在车上，身穿道袍，戴着道帽，手里边拿着凋零扇，身边呐还站着16个小童子，一边八个嘛，手里边擎着什么蝴蝶幡呐、八卦幡呐，头里还有个八卦图。你看他往前一走，那可跟往常大不一样啊，那真是众星捧月，百鸟朝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时候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这吊桥哗啦啦啦啦啦吱嘎嘎就落下来了。紧接着这队伍就来到城外，兵将列排门旗，压住阵脚。老道的四轮车往当中一停，这徐老道举目一看，呵，这隋军是刀枪密布，人喊马嘶，一丈青山坐着西门礼。仔细一瞧，长得蓝巴巴的一张脸，两腮无肉，高高的颧骨，两眼呐、往里边抠抠着，两道浓眉还卷了3道弯，海下是连鬓络腮胡子是虬髯，一伸手拽出来呀、唰啦20来长，一松手秃回去了，那就是卷毛胡子。卷毛胡子也叫虬髯呐。这新闻里的身高也得在9尺开外。今天呢，他穿着一件紫战袍，掐金边走金线儿，绣出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的云锦。再看他腰系8宝带，宝蓝色的中衣，足下一双麒麟百兽靴。再看他掌中有一条混铁点钢槊呀。当他打马来到阵前，你们46友听好，要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吧。再说我们大隋朝统治的江山是钉邦铁牢，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就敢在这荒山野岭称王称帝，你们可真是不知好歹。来来来，如果识时务，赶紧马前领死；如果不识时务，我要踏平瓦岗山，让你等死无葬身之地。哇呀呀呀呀，他在那儿啊叫起来了。谁都明白新闻里仗着他有一股这神力气，马上马下都有好功夫啊，他根本就没把这些响马放在眼里啊。这时候徐老道坐在车上啊，他就给翟王使了个眼色。翟王，刚才这大话您可说了啊，这回该您的了，是您上啊还是您手下的战将上啊，这我就不管了，反正今儿个我给您撂阵，给您呐助威。这翟王啥事儿不明白，既然我这话也说出去了，那就来吧。来来来，新闻里，我翟让今天会一会你。 翟芒打马要出去的时候，没想到他的长子翟天罡过来了。父王大人在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来来来，看孩儿我，收拾收拾他。孩儿啊，这新闻里力大无比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父王，你就等着瞧吧。翟天罡说着话，打马就来到两军阵前，一抖手中这杆大枪，呀呆，大胆的新闻里，你这胆儿可真肥呀、啊！你竟敢带兵来攻打我瓦岗山，你招家伙！说着话，他扑棱一枪就扎向了新闻里呀、啊，这枪也太快了。新闻里一看，好啊，跟我来真格的。就你这个小娃娃，你看我的！他把这锁一躺，就听当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啊！再看翟天罡这把长枪啊，被人家磕出有七八丈远呐、啊，这力头也太大了。翟天罡就觉得两膀子发麻，虎口啊都裂开了。哎呀，这个新闻里啊，怎么这么有力气啊？看来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翟天罡这一个照面便好使，赶紧打马，哒哒哒哒哒回去了。新闻里坐在马上也没追，哇哈哈，这些无名鼠辈也敢上来跟我比试比试？哎呀，你们这胆儿也太大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翟天长一看我哥哥败了，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不行，我得上去。这翟天长打马就上来了，不由分说上去又是一枪。谢文礼用这锁又是一躺，嘡啷啷啷啷，嘿，这枪啊飞得更远呐、啊，有十好几丈，敢撇那标枪了。翟天长一合计，

0: 看来这个姓李确实名不虚传呐，真有一股子神力呀、啊！这哥俩一前一后被人家新闻里没费多大的力气头，就把他俩呀都打发回本镇来了，人家也没追。翟王一看，心里明白了，这个新闻里确实厉害呀，看来这个徐老道让我多加小心，不可轻敌，朕就说对了。好在我翟王有经验，先让我俩儿子上去试一试。下一步怎么办呢？那就别说了，该我翟王的了。他把手中的枪端好了以后，打马就要进前，没想到就听有人喊：“老王爷，末将在此，你先稍后片刻。”就看他手下那副帅牛玉林过来了。这牛玉林手使牛头躺啊，这牛头躺也不简单，46友中的好几个战将啊，都被人家这牛头躺给打败了。今天这牛玉林可要展示展示自己的功夫啊！牛元帅多加小心，放心吧，老王爷，我一定给两个王爷争气。当他来到两军阵前，也没跟新闻里废话，把牛头躺嗡的一下子就打过去喽。新闻里也不知道他谁呀、啊。再说那时候两兵交战呐、啊，最起码得报姓报名，有那么一句话嘛，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他拿起混铁点钢索往起一架，当又一下子，这回啊他使的力气头比那两次要大一些呀，好像那两次他没使元劲，这回他可使元劲了。再看牛玉林呐、啊，一松手，啪啦一下子把这牛头躺扔了，他一拨马，踏踏踏踏踏踏，赶紧就败回来了。这手里边都没有家伙事了，你还跟人家比划啥呀？赶快回来吧，再不回来呀、啊、命就没了。翟王看到这儿啊，这心里边那滋味就甭提多难受喽。好啊，你新闻里真有两下子，不怪人家徐茂公说我手下那几个战将能行吗？结果还真就让徐茂公啊给算上了，他们几个可丢老娘家人了。这时候徐茂公坐在车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对翟王就说了：“翟王爷呀，您老还是观战吧，让我们46友的弟兄来对付对付这个新闻里。”徐茂公不说还好点儿，徐茂公这一说，翟王呱嗒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翟王啊生气了，不行，我今天必须要卖卖我的老，我要单打独斗这个新闻里。他这马呀说这话就到了阵前了。好你个新闻里呀、啊，你是江北的胡子不开面，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他就只问新闻里，你是真新闻里假新闻里吧？我就是新闻里，你是何人？要问我，那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儿，别把你吓趴下。少说废话，快说，你到底是何人？我乃是大魔国大德天子驾下称臣瓦岗王翟让氏也。哈哈哈哈，翟让啊翟让啊，你可太糊涂了，把这么多年经营的瓦岗山还有好几万大军就这么双手奉献给这46个偷鸡摸狗的贼了啊？你也不会算账啊？返回来他还给你个什么王？原来你是爷爷，现在呀、啊、你当孙子了。哎呀，我说翟王啊翟王啊，这哪头大哪头小你都算不明白，你还指挥打仗？回家抱你的老婆好好 睡觉去吧。你呀，连四六都分不清，还领兵打仗？你要听信我新闻里的，你呀，就回去。按我的意思，你把他们逮住，交给我新闻里，你就立了大功了。到时候，我们大隋的皇帝杨广一定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新闻里绝不食言。望老王爷，你呀，不要考虑别的，回去好好合计合计，再上来跟我交手。我也知道你手下的大帅还有你两儿子都被我打败了，我并没有下黑手啊，我不就是看在你翟王的面子上吗？新闻里这番话那是攻心战呐、啊，他直接就指出来了，你老王爷拼死拼活攒的家底儿，你怎么能拱手让给别人呢？原来你是王，你说了算，现在啊，你败在人家门下了，拿人家当皇上，你当三孙子。我也不能说别的了，我呀给你指出来了，你慢慢合计吧。可没想到这翟让啊是宁折不弯呐、啊、既然我认了这程咬金，我就认到底，在他心里头还照样合计这程咬金呐、啊、那是上天派来的。我翟王50多岁了，我不尊重天意，我尊重谁呀、啊、我就得服从天意呀、啊、这老天爷管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他说这个老天爷就是西方人称为上帝的那位啊，这上帝就是造物主。翟王觉得这造物主啊怎么造我就怎么听着，我怎么能违背天意呢？人家这大德天子是老天爷准许的，你来挑拨啊，你挑拨我和老天爷的关系，我才不干呢。呀呆，新闻里你是一派胡言呐、啊！这回啊，老王爷也来劲喽。新闻里说着话，举起混铁点钢索，照着翟让，啪就是一家伙。翟王用枪往上一挡，这一挡啊，老王爷觉得有点吃力呀、啊。哎呀，就听咔嚓这一下子，哎呦，果然厉害呀、啊！这老王爷必定久经沙场啊，他心里明白，我要跟他较劲儿，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就应该采取一巧破千金的办法，我可不能跟他硬碰硬。这老王爷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喽，结果两人是一个硬一个软，哎，这一软硬啊，他就缠在一块儿喽，两个人这一缠打起来呀，那就不分胜败了。他们俩一缠在一块儿，哎呦，可就分不出个数来喽。老王爷也真不简单呐，你看让这个程咬金三斧子给糊弄下马了，那是程咬金呐捡了个便宜，使了点小策略。可是这回老王爷可拿出自己看家的本领，他也有意让手下的战将还有这46友知道知道，我翟让我还是有真本事的。这回这翟让啊可就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了，他要来个以柔克刚啊。结果两个人这一战就战了50-60个回合呀，双方都觉得这回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就打到这个程度，两个人呐还都没分出胜败。不过有一句话咱在前文书就交代了，这新闻里是力大无比，要是比力气头，翟王肯定是比不过他呀。这样一来，这翟王呢就显得总是被动，尽管他被动，但是老翟王这作战经验呐你可别小看。那个霍利菲尔德和泰森打拳的时候我还真注意了，霍利菲尔德就是老将，他呢就抓住战机，你泰森不是猛打猛摔吗？你泰森不就是有程咬金那三斧子吗？ 我得想办法避过你这三斧子。当然了，在拳台上他没有斧子，这霍利菲尔德他就死死的抱住了这个拳王泰森。结果泰森被人家一抱啊，那叫通过拳击比赛的规则呢，属于合理合法，合理的搂抱。这样一来，泰森就发挥不出来他的那猛打猛冲的劲头了。你一轮拳，人家给你抱住了。后来气得没办法，他咬了人家的耳朵。当然了，那场赛呢，泰森是彻底的败了。他咬耳朵，他能算胜吗？是不是？那不就等于耍赖了吗？你咬耳朵啊，你那是公开违规。人家合理的搂抱，人家就通过合理的方法把你缠住了，这就是作战经验呐。这回啊，这翟王凭着经验，还真就把这个西文里啊给缠住了。结果两个人又打了几十个回合呀，还是没分胜败。这官邸廖镇的都明白，刚碰刚必得伤，什么事啊，见好就收。咚咚咚咚咚咚。双方各自鸣金了，鸣金干嘛呀？鸣金就收兵呗。这翟王也回来了，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谢文礼还喊了一嗓子：“翟王啊，明天我还要单独会会你。”翟王也回答他了：“放心吧，谢文礼。”当翟王回去之后，手下的战将赶快得把老王爷照顾好啊，明天呐，谢文礼还要跟咱们王爷打，那怎么办？王爷既然答应了，那就得准备应战呐。来了好多，哎，推拿按摩的，掐吧掐吧，揉一揉啊，得松松筋骨。不管怎么说，五十多岁了，得好好的恢复恢复体力。哎呀，老王爷打了这一下午，也确实精疲力尽呐。这个谢文礼太厉害了，不行，我翟让啊，明天一定要把你打败。这翟让啊，他挺犟性。徐茂公就说了：“老王爷，我看明天咱这么办，明天呐，咱挂旗免战牌。”老道啊，咱们干嘛挂免战牌呀？王爷呀，您得好好恢复恢复啊！您这么大年纪了，尽管您久战沙场，可这个西文礼是个不好对付的战将啊。放心吧，明天呐，老夫我自有安排。我今天用的这招就是我的绝活啊，明天呐，我还有一招，我把那招再用上。徐老道本来的意思是让老王爷多休息休息，可老王爷上了劲了，他说什么呢？我明天还有一招呢，再者说了，我休息好了，他不也恢复好了吗？双方都是等价的，我跟他战了这么些回合呀，我用的是软招子，我没使那么大的劲儿，他是实打实的跟我打呀，他也不是钢筋铁骨，他也得消耗很多的体力。不行，明天呢，我坚决要跟他斗到底。这时候，这个徐茂公一看，老王爷上来降劲儿了，行了，那咱们明天呢，还有我给您观战，我再给你助助威，这回啊，我还真得为您做另一手准备。他这另一手准备啊，谁也不知道啥意思，老王爷也不明白，只有他心里有数。再说这个新闻里回去也累得够呛啊，他也四五十岁年纪了，那也是员老将啊。哎呀，这个翟让还真就不减当年呐，不怪上次咱们杨王带领大兵围剿这瓦岗山，围了三年没灭了他。看来这个翟王确实有一定的本事。不管他有没有本事啊，我看这翟王力气头也都用得差不多了，明天他既然答应我再战，那我一定三下五除二把他拿下。双方都较了劲了，结果啊，到了第二天，双方排开了阵势啊。新闻里和翟让又来到阵前，两员大将昨天 都互通姓名了，就不用啊，再唠些没用的了。来来来，今天我新闻里再斗你300回合。
1: 好好好，我看看你呀、啊，到底能不能跟我斗上300回合？
0: 这老宅王也不在乎，两人拍马挺着家伙事，噌的一下子就绞杀在一块儿喽。这马打盘旋呐，还没有几个回合，两个人又缠到一块儿了。看来这两个呀，确实都有好功底儿啊。这个新闻里号称大力神呢，他是越战越勇，翟王就有点吃不消了。那说翟王不有一招吗？他这招啊，跟昨天也差不多少，无非呢大同小异，被新闻里早就给识破了。昨天新闻里回去这一晚上，新闻里就研究我今天想什么办法。你不是靠以柔克刚吗？这回呀、啊，我也得想点办法。当着新闻里是步步紧逼，他这家伙事儿是越使劲越大，翟王真就有些盯不住喽。翟王心想：哎呀，现在我要是败回去，我这脸就没地方搁了，可我不败回去，我顶不住了。我那俩儿子昨天这一上场，让人家噼里啪啦就两下子就给打败了。好在我久经沙场，有点经验，昨天才跟他战了好几十个回合呀。看来今天呐，他又换招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这招给破了。可是人家新闻里呀、啊，步步紧逼呀、啊，再打几个回合，老宅王肯定是必败无疑呀、啊。一个是被新闻里这一刚错给打于马下，再就是被人家给俘虏啊。这宅王要是被人家打败了，这瓦岗山肯定就保不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这转机可就出现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不停地追。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李世民大军来到百壁，李婉娘、柴少是出城迎接呀。见面之后，姐弟俩是非常高兴啊，尤其是做姐姐的李婉娘啊，拍着兄弟的手是一个劲的夸呀，二郎啊，我的好兄弟，这一场仗啊，你火速逐北，给自己可创下了一个大好的名头啊。你这人还没有来呢，你那个秦王破阵乐都已经传唱到我这里来了。哦，李世民虽然说这语调平淡，但是神情当中啊，也掩饰不住那个得意呀。好，啊，那是军中闲人无聊之作，姐，这能当真吗？哎，柴少在旁边插话了，说怎么不能当真呢？咱们就看一下历来将帅吧，又有几个人能获此殊荣呢？顶多个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这两首歌呀，一首矫情，是一曲没落呀。汉武帝扬鞭绝狱，时人叹之穷兵黩武，没有人赞其武功的。二郎啊，这些曲子哪一首能够与这秦王破阵乐相比呀？我告诉你二郎，我听这个曲子我连听了三遍，真好啊。一家人说说笑笑，这李世民就被姐姐李婉娘带到了房内。进了屋之后，这李婉娘啊，把外罩的团花皂绢铠甲给脱了，换上了一件短袖小衣，下身呢穿着紧身长裙。哟，这一换这个衣服啊，李世民惊异的发现姐姐肚子大了，这一问这才知道李婉娘啊怀孕了。 这个李婉娘啊，已经为这柴少生下一女，这一次就属于二胎了。哎呦，李世民一看乐了，扭过头来看看姐夫柴少，四长兄啊，我得恭喜你，没想到啊，在此戎马之际，家姐还会忙里偷闲呢。李婉娘当时扑哧一下乐了，点指李世民呐、啊：“二郎啊，你再给我贫，小心我撕烂你的油嘴。”哎，李婉娘说完呢，又轻声的叹了口气。谁想到啊，就有了身子了。当初啊，还是殷开山多嘴，告诉了父皇。这一次圣旨里头专门嘱咐我要回转长安静养，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让我回长安休息，这不捣乱吗？这不是。哎，李世民说，姐呀，这个乱呢捣得好，你想啊，你有了身子了，那就该静养才是。再说了，今非昔比呀、啊、你看现在天下大半都已经归我大唐所有，就剩下王世充、窦建德，就这俩人的兵啊，由二郎代劳就行了。所谓男女有分工啊，外面有事你就让四长兄去办，你呀、啊、就回长安去休息生孩子。哼，李婉娘一叉腰：“二郎啊，你呀不说三句话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呀，什么叫男女有分工啊？你以为天下的女人就都如你的长孙佳敏一样吗？就会在家里给你生孩子吗？”李世民看姐姐急了，赶紧讨饶啊：“不敢不敢不敢，姐，

你别冲我瞪眼呢。我想说的是，你看，四昌兄啊，哎呀，日思梦想，就想要一个儿子。你呢，天天在外面打仗，又拦着霸着，不让四昌兄纳妾。您说，现在你们年岁都不小了，四昌兄到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古语说得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那、您老是这样，不就耽误了他了吗？哎，李婉娘一举手，好你个二郎啊！你瞧我不打你不是啊？没有见过你这样的，还忙着要替姐夫纳妾呀！哼，小心呐，我大耳刮子，我扇你！说扇呢，满眼都是笑意呀。姐弟俩呀，闹着玩呢。这屋里头啊，哎呀，其乐融融，充满了亲情。他们充满亲情了。这外面呢闹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咱不说了吗？马三宝负责军马安顿，哎呦，没把马三宝给忙死，多少军马呀！幸亏呀，之前已经画了草图了，哪个军队安排在哪一块都有这个图，指挥各队按照指定的位置赶紧的驻扎，哎呦，真不容易呀。把这些队伍全安排好了，马三宝啊，热了一身臭汗呢，刚刚准备喝口水吧，歇一歇吧，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家伙，闹地震呢！谁这么走路啊？哗啦一下子，这帐帘一挑，气呼呼的冲进营帐一个人呢，就见这个人把腰一叉，一瞪眼，哎。你就叫马三宝吧，把马三宝吓一跳，怎么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自己说话，那么冲啊，你谁呀？一看来的穿着打扮是个将军模样，那不是一般当兵的，你是？我是荀相。哦，马三宝一听赶紧一抱拳呐，闹了半天是荀相将军呐，不错。我问你，这所有部队都有驻地了，为什么我带来的8000兵马到现在连屁大的一块地儿都没有呢？啊？哟，坏了！荀相一说这个，马三宝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个百璧呀，本来就小，这个小城，为了容纳这李世民的军马。马三宝、殷开山他们可费了不少劲呢，光画图就画了好几天呢。但是他们画的图安排的位置，是按照这个李世民从太原城带出的人马那个数量给画的。谁知道李世民走到界州，又把尉迟敬德和荀相的8000兵马又给带来了。这个消息，殷开山、马三宝给疏忽了。所以进驻百璧的人数没有计算这8000兵马。这个荀相啊，领兵带队进了城啊，看到众人已经安顿下来了，这荀相开始还琢磨呢啊，我们那后来的可能最后安排我们等吧，带着8000兵，傻乎乎的在那愣等了半天，哎，一看那其他人。都已经进屋休息了，有些人都打呼噜了，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哎，一看这安排住宿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也都走了。哎呀，我们没地儿了。哎呀，这本来的荀相啊，就有一肚子火。我归了大唐，我图什么？我到现在一官半职没有，哦，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了，可恼。这荀相可气坏了，噔噔噔噔就来到马三宝的驻地，就找到马三宝了，挑帘进来，见到马三宝就嚷起来了。啊，等马三宝这么一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哎呀，马三宝说：“荀将军呢，你别着急，我赶紧的看哪地方还有地儿，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你们也跟来了，哎，是我疏忽了，我赶紧的给你找地儿。”赶紧的，检点城内住房，一看呢，都有人了。

领命，带着8000人马就离开百臂望西，就来到这个小村庄里了。到了这里，举目这么一看呢，哥，这荀相啊，这火腾的一下子又起来了。怎么一看这个庄里头，这还是庄吗？啊，这是不是刚被拆迁过呀？这庄里头很多的房屋都坍塌了，那些没坍塌的房屋到里面一看，到处都是蜘蛛网，满地上都是老鼠屎，哎呀，浮尘都有1厘米那么厚啊，地上是潮湿不堪。看这意思，这老百姓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疏散的，不知道这个地方多少天没人住了。哎呀，这能住吗？这荀相啊，本来刚才的火就没有熄，这一下子呀，是火上浇油啊！走，随我去找马三宝。马上带领10余骑，哈哈哈哈，返回百壁，又找到马三宝，啊，劈头就问他：“马三宝，我们既然降了秦王，那就是大唐的人，大唐的人总该一视同仁吧？怎么我们成了后娘养的了啊？”哎，马三宝一听，荀将军呢，你这话何意呀？这话何意？哼，你们在城里头住的舒舒服服的，撇下我们在野外晾着呀？啊，那地方能住人吗？啊！马三宝一听这话，马三宝倒是腾，我也上来了。刚才呀，这荀相带人到那个村庄驻扎的时候，这马三宝就找到殷开山，把这件事啊就向殷开山禀告了，说咱们呢疏忽了，这个尉敬德和荀相把界州的8000人马也给带来了，咱不知道啊，咱没有算呀。结果呢，这个荀相就找来了，是这么回事，把前后安排事情全给殷开山说了。殷开山一点头啊，好，就这么安排吧。你说完这句就完了呗。这殷开山呢又嘟囔了一句，哼，他们呢既然降了大唐，还留下8000人作为亲兵，莫非想留作后手吗？啊，我们总不能把他们当成祖宗敬着吧。啊，他给了这么一句。马三宝一听殷开山这个话音儿，这心里头吧揪底了，就知道这殷开山的意思呀，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你们都投降大唐了，哦，你们那8000兵你们还抓着不放，你们想干嘛呀？到这里你们还找事儿啊？给你安排就不错了，你还挑肥拣瘦的啊？又来找事儿，哼！这马三宝当时在那一坐，连站都没站，用手往着城里头指了指，荀相将军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百壁城就这么一个1巴掌大小的地儿，现在城里的住房里头，一条炕上要躺上10几个人呢，确实塞不下了。这样吧，你们呢，先在那里啊，委屈一夜。到了明天，我再想办法挤兑挤兑，争取给你们腾出些地儿。你看，10几万人呢，都到了百壁，从早上到现在，我的双腿都没有停啊！你能不能让我先歇一会儿啊？啊，这荀相啊，听马三宝这话说的也合情入理。要是按一般人呢，哎，给你个面子，就忍一晚上，惹这事干嘛呀？但是这荀相啊，这心里头早有怒火呀。现在一看这马三宝那个模样，这个口气，这荀相啊就不愿再多说什么，狠狠的瞪了马三宝几眼，一咬牙，一转身，一扭头，噔噔噔走了。上哪去了？

0: 直接去找尉迟敬德了。尉迟敬德按说跟荀相共同统领8000人马，但尉迟敬德呢，跟秦叔宝这几个呀，哎，走得比较近，比较好，所以呢，一进城就被秦叔宝程咬金给拉住了。你哪也别去，就躺我炕上，咱俩一个屋。这尉迟敬德就跟程咬金、秦叔宝等人住在一起了。荀相推门一进来，尉迟敬德抬头一看，哎呦，荀相兄，哎呀，正想找你去呢，人都安顿下来了。哎，你过来过来，累坏了吧？一起住，我这里呀，都给你留好了位置了。来来，就这个炕。刚想啊，把这荀相拉过去看看炕，荀相一把就把尉迟敬德手给拉住了，往后拽。哎，尉迟敬德看了荀相一眼。就见荀相气色不对，朝自己一使眼色，那意思借不说话，这里人太多。尉迟敬德心说话出什么事了，就跟着荀相来到一边。荀相压低声音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给尉迟敬德述说一遍呢。敬德呀，你说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呀！我看呢，咱们现在不如一起去找秦王说道说道，啊，让他这么欺负咱们不行！哎呀，尉迟敬德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儿呢？这点小事儿啊，这是小事儿啊，可不小事儿吗？不就是一个住宿问题吗？啊，原来咱们行军的时候，那别说有房子了。没房子，住草地上的，住树林的啊，住河边的，有的时候有帐篷，有的时候直接躺那就睡了，这不都是经常的事儿吗？有必要为这事斤斤计较吗？再为这点小事儿去找秦王，不值得。荀相兄啊，我看呢，你赶紧回去，让大家伙打扫干净，住下再说。这点小事儿不必要斤斤计较。敬德呀，那不是我等挑剔呀、啊！你没到那里去瞧啊，那真不是个人住的地方啊！啊，那哦，他们在城里住青砖红瓦，我们到那里房盖子都没有，人家把咱们当成后娘养的了。哎，尉迟敬德脸一沉，荀相兄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没发现呢？你是没发现，从界州出来。他们一路上对我冷言冷语，你倒好，和他们谈得热火朝天，你当然没有体会了。要我说呀，干脆咱们，干脆咱们呀，把队伍拉出去，谁也不靠，哼，强死在这里，受人家冷眼，吃人家冷饭。哎，尉迟敬德呀，一听这话不像话了，但是尉迟敬德这个人心粗。没有深层次考虑荀相这句话，荀相兄，既然咱们降了唐了，就不要再有别的想法了。我看秦王对咱们挺好的，没有什么二心。现在呀，天色已晚了，大家伙走那么远都累了，赶紧让大家住下来，这才是正事儿啊！要不你领我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大不了的？荀相一看尉迟敬德说这番话，这心呐是彻底的凉了。哎，行了行了，他止住尉迟敬德。既然你这么说了，那边就不劳你再去了。敬德呀，我现在就过去安排。这边呢，我就不过来了，我直接的就到那边去了。荀相说到那边去了，可没说住到那边。说完，这荀相转身走出房门外，慢慢的就向房门外自己那匹马走过去了。来到马前，班安任邓飞身上马，坐到马背上之后，回过脸来又向尉迟敬德看了一眼。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神，然后荀相冲着尉迟敬德抱了抱拳：“敬德， 我走了。说完后一挥马鞭，啪，带着十余骑向西驶去。荀相在离开尉迟敬德那一刻就已然打定主意了，既然这唐营把我们作为后娘养的，不把我们当人看，不一视同仁，既然如此，对不起，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呀还不跟着你大唐了呢。现在天下大乱，我跟着谁不是跟呢？我何必在这里受你这番冷言冷语，受你这番冷眼呢？我呀有兵有马，我走了。今天晚上我要率领众人脱离唐营，自立门户。那在马上回望尉迟敬德的时候，荀相的心情很复杂呀。毕竟两个人呢在一起多年了，打仗当中两个人互相救援，可以说是在血与火中形成的友谊呀。荀相多么希望尉迟敬德这个时候能够站在自己方，跟自己一起带领众人脱离唐营啊！哪怕自己当二把手，你当一把手那都行。但是呢，他现在看着尉迟敬德已然铁心跟定了秦王李世民了，他一定不会脱离唐营了。看来我只好独自干。就这么着，荀相带人就回到自己的营地，让亲信借着分发酒肉的时机，暗暗的就把叛逃唐营的事情给安排下去了。这8000人马，其中有3000那是尉迟敬德的亲统部队。这3000兵马呢，没有尉迟敬德亲临，遇到这样的大事儿，他们不敢听命于荀相。荀相对此也明白，就让人把这3000人马安插在村庄最南头，在那里驻扎，跟自己的队伍隔开距离，然后子夜过后，荀相带领5000人马是悄悄拔营起寨，向北急行，渡过汾水，是直插磁州。这正是既然此处不平等，不如分道奔他方。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

0: 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荀相不满唐营的不公正待遇，于隐夜带领5000人马悄悄拔营起战，向北急行渡过分水，是直插磁州。他走了，荀相这么一走，到底去何方了？历史上没有记载，最终落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历史上也没有记录。或许投奔他方了，或许在行军路上遭遇了某些人的埋伏，结果5000人马葬送了。总而言之，这荀相啊是不知所终。他走了，他这么一走，那毕竟是5000人马呀，说再注意那也不可能一点声响也没有啊。离他最近的就是尉迟敬德的3000人马，那能不发现吗？荀相离开的声音还是把这3000人给惊动了。哎呦，这人一看荀相不辞而别，先是一阵惊慌啊。这3000人马里面也有一些头啊，怎么办呢？大家伙一合计，觉得这不是件小事儿，得赶紧的报告给尉迟将军。于是派出代表赶紧进城去寻找尉迟敬德，要向尉迟敬德报告。结果刚到城门这里，就被守城的小校给拦住了。这个巡夜的一看这个人神色慌张，当时啊，这小校心里就起疑了。站住，别往前走了，干嘛的啊？围过来一盘问，这人说了，我们是尉迟敬德将军的手下，我们有要事要见将军，必须马上进城。这些小校一看这些人的军医号坎儿都是唐军的，对了两声暗号都能对得上，可见不是奸细。小校不敢怠慢，也不敢做主啊，赶紧就向今天晚上执经的将领去报告去了。这天晚上执经的不是别人呢，正是马三宝。你别看马三宝白天忙忙活活那么劳累，这晚上啊还得执经，丝毫不敢怠慢呢， 秦王在自己这里了，万一出闪失，自己负担不起呀。正在这里兢兢业业执经呢，小小过来了，把事情一说，马三宝啊就觉得其中有事儿，赶紧的过来来问这几个尉迟敬德兵士。尉迟敬德这几个兵一看是马三宝，那知道是大官啊，这事儿啊就不再隐瞒了，就把寻相出走的事儿就告诉了马三宝。什么？马三宝闻听是大吃一惊的，寻相叛营离去了。哎呀，马三宝一跺脚，知道事情重大呀，自己负担不起，赶紧的又找到殷开山。殷开山睡得正香呢，睡眼朦胧的被这马三宝给拽醒了。马三宝两三句话这么一说，什么？当时这殷开山呢睡意全无啊，哎呀真是烦了烦了，三宝在你赶紧点上八千军马，先把他剩下的人给我围上，我带人把那尉迟敬德给拿下，这帮子降将真是一帮喂不熟的白眼狼啊，赶紧的。是。这马三宝啊知道事情重大，不敢怠慢呢，赶紧到城西，马上点齐八千军马，打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似的啊，呜的一下子，这一条火龙就把这城西的村庄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那三千没走的兵马全给堵那儿了。这边殷开山带领人闯进尉迟敬德的居室，这尉迟敬德大老黑呀还在睡觉呢，呼噜打得震天响，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人捆了个结结实实。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捆我？为什么捆你？殷开山用手一指，你这个叛将

不哭文的就是你，给我看好了，我马上去见秦王。这殷开山呢，真急了，噔噔噔噔，不顾御史敬德在那边嚷嚷，就来到了李世民的住处，赶紧让人把李世民给叫醒了，让李世民来发落御史敬德呀，是杀是剐，这秦王说了算呢。这李世民呢，今天晚上啊，正搂着美女睡觉呢。原来在太原的时候，李仲文看着李世民身边无人照顾，于是就给秦王李世民进献了一名美女。这名美女呢，叫做殷梦洁，年方28，是貌美如花。什么是天上的嫦娥？哪个是地上的貂蝉？跟这殷梦洁一相比，逊色三分呢。李世民一眼就喜欢上了，马上就纳入自己怀抱了。那到现在是如漆似胶啊，夜夜寻欢，每天晚上必须同床共枕。出了太原，李世民仍然把这殷梦洁带在身边呢。那么今天晚上仍然是和殷梦洁睡在一起呀，睡得正香呢，被殷开山给叫醒了。李世民睁开眼睛，多年在军中养成习惯，先往这外面看一看。一看呢，外面黑咕隆咚一片，一听殷开山在门外，李世民当时就知道出事儿了，赶紧的扒拉开殷梦洁的手臂，然后拿过衣衫，一边往外走，一边穿衣衫呢，也走到门外了，这衣衫也穿好了。到外面一看，在火把照耀之下，殷开山是满脸的焦急呀。殷开山一看秦王终于出来了，哎呀，殷开山赶紧往前走了一步，秦王啊，咱们养虎为患呢，这个荀相连夜叛逃了。什么？这句话呀，简直是给秦王当头来了一棒子啊！殷公不要着急，你说谁走了？荀相叛逃了。李世民吃一惊啊，这白天还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就发生了变故呢？哎，敬德呢？李世民呢？最担心的是尉迟敬德啊，尉迟敬德住在城里，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我拿下了，现在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正等候秦王您发落呢。哦，李世民一听尉迟敬德没走，还在，李世民这个心呢，放下了，皱着眉头略微思索一下，哎，冲着殷开山一摆手，来，殷公啊，咱们进屋来，坐下慢慢说，别着急，天不会塌下来，不就是5000人吗？不必着急，来来来，就把殷开山呢给让进屋来了，让殷开山坐下，给我好好的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殷开山耐着性子坐那儿了，详详细细把过程给李世民叙述一遍，最后又说了：“秦王啊，这尉迟敬德和那荀相是一个鼻孔出气呀，两个人相交多年，交情莫逆。”那可以说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啊！今天这尉迟敬德没跑，那保不齐明天他就走了。现在又被咱们拿下给绑了，他心里头肯定不是滋味啊！依我看呢，干脆把这尉迟敬德一刀斩了，倒也干净。啊，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殷公啊，你虽然言语不详，但是呢，我看这件事情错不在荀相，更不在尉迟敬德啊。殷开山一听，那错在谁呀？错在我们呢？什么？殷开山差了音儿了，错在我们。你想啊，十几万人都有住处，那为什么单单把人家8000人给漏掉了呢？啊，这是马三宝处理事情处理得很不稳妥呀，这不像打发要饭的似的吗？

0: 啊，尹公啊，咱们打天下怎么能够如此的小肚鸡肠呢？这八千兵士说到底还是咱们大唐的人，那哪能说先归唐的是唐军，后归唐的就不唐军呢？就不一视同仁呢？你看看，就因为这件小事，一下子跑了5000兵马，不好啊，不好啊！我看呐，还是你们没有把事情处理好啊。李世民刚说到这里，怎么呢？就听见自己房外面是一片嘈杂声啊！怎么回事？有人赶紧禀报，说众将、众先生全都来了，都吵着要见您呢。李世民一听得，全来了，让他们进门吧。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程咬金、秦叔宝、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等等等。全都进屋了，这些人怎么来了？还有，这城中兵马乱哄哄的，出门去追寻相，还不把众将都惊醒了？尤其是跟着尉迟敬德在一个屋里住的秦叔宝、程咬金，头一个被惊醒的，被这殷开山给惊醒了。俩人没闹明白呢，就瞪眼瞧着尉迟敬德被绳捆索绑，还没问明白，这殷开山就走了。秦叔宝办事稳重，程咬金不行啊，当时就炸了窝了，问人到底怎么回事，没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的。哎呀，急得老程啊是哇哇大叫吧。最后一商议，干脆咱们找秦王去。于是乎，大家伙都跑到李世民这里来了。李世民一看房玄龄、长孙无忌来了，赶紧命令让他们两个拿着李世民的令牌，赶紧出城。先把马三宝换回，另外吩咐二人，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能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明白吗？明白。不过这明白归明白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还是不明白。李世民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哦，大家伙这才明白。房玄龄、长孙无忌赶紧的领命走了。李世民呢？让众人坐下，稍安勿躁，然后仍然对着殷开山说话了。因为李世民发现呢，这殷开山现在的脸色不太好看，刚才挨了自己一顿训，可那殷开山呢觉得有些委屈。本来嘛，这叛逃的是寻相，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我们安排的啊，稍欠妥当，那欠妥当就跑啊？要照这意思，那这军队还有什么规矩啊？但是不敢跟秦王顶嘴呀，李世民看出来了，就对殷开山说了：“殷公啊，军中发生哗变，说起来呀，也不仅仅是你们的责任呐，我也有责任呐。想当初寻相过来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8000兵马仍然归他和敬德指挥。当时啊，我心里头就不是滋味。”我也琢磨呀，降就降了，都归顺我大唐，应该所有兵士都在一起呀，干嘛还抱成一个小圈子呀？于是呢，我就对他有一些成见。从那之后呢，就没有太热情。哎，现在想来，还是本王的心胸狭窄了一些呀。哎，李世民这么一自我批评，反倒让殷开山呢。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人家秦王把责任主动承担，刚才稍微的说自己两句，自己还有点不服气，这相比之下，领导都主动承担错误了，那自己还有什么委屈的呀？秦王啊，您切莫自责，这件事还是我和马三宝没有办好，还望秦王责罚我们。不过，跑了寻相。那尉迟敬德还被我扣着，这些降兵降将心存二心，可不可放纵啊？所以呢，我还是那个意思，甭管怎么说，应该把这尉迟敬德就地斩首，杀一儆百。哎，李世民摇摇头， 手扬了一下。尹公，这是你的想法，我呢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入会，还有你们几个先生，都谈一谈，你们以为如何呀？杜如晦头一点，想当初皇上起兵太远，人数不足十万，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能够建成王业，我认为其中是用好了一个降字，既要降人，更要降心。这一点呢，啊，楚亮兄应该体会良深呢。不错呀，楚亮这个时候站起身来了。杀尉迟敬德很简单，很容易，但是一刀下去，既砍掉了尉迟敬德的脑袋，又砍了众人归附我大唐之心呢。我朝自立国以来，招贤纳士，从善如流，为定王业之关键。如果大家都守着一个门户之见，嗨，心胸未免太过狭窄了。大至关陇贵族、山东士族、江南望族，小到一州一县，如果是一味妄杀，最终会人皆远之。那薛仁杲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对呀，李世民这个时候又开口说话了：“我朝致力于将士归心，还算满意，但是也并非尽善尽美呀。就拿这个李密来说吧，当时大家认为李密叛逃，都说李密野心不死，以致反叛。北邙一开始啊。”也这么认为，可是后来本王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才知道其中另有内情啊。在长安里头有不少人，他们官职不一啊，但是呢，都是一些紧要之人。他们认为李密家里有金山银山，于是呢，变着方法去索要，今天去一波，明天去一波。要了还要，锁了还锁，贪得无厌。李密被朝廷封为行国公，但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个没落的降人。李密素来心气高傲，能长时间忍下这口气吗？最终激怒了李密，这才想离开长安，强死过狗一样的日子。所以李密的叛逃能说全怨他吗？朝廷就没一点责任吗？嗯，现在我朝新立，前隋那些不好的官风是阴魂不散呐。如果不改变，怎么显示我朝宽阔的胸怀来取信于天下之人呢？李世民说到这里，显然是下定了决心，看了看杜如晦。如晦呀，啊，在，你和薛收、楚亮几位先生异议，把我和楚亮说的意思理出几条，晓谕军中。另外呢，写一本奏章，请皇上御览，不能寒了降人之心呐。人家既然降了我朝，那就是大唐臣民，不能够再分彼此。哎，这就对了。程咬金一听呢，在旁边嘣一下子蹦起来了，哎，亲王啊，你这话算说到俺老程心坎上了。亲王，别人我不管。总而言之，我和我叔宝哥哥呀，保那黑子没事儿啊。他如果反叛而去，你呀就把我们两个人的人头给拿下来，我就敢拿我俩人头做保。这句话呀，把李世民说乐了。抱着肩膀看了看程咬金，哎，那万一敬德真的跑了，把你的头拿下来，你倒心里不埋怨，但是连带着把叔宝兄的头也割了去，叔宝兄啊，你肯定会大呼冤枉吧？哪有用别人的头做保的呀？哎，秦叔宝这个时候开口了，你看秦叔宝做事非常沉稳，平常啊没有像程咬金这么咋咋呼呼的， 但是关键时刻，人家有自己的主见呢。秦王，末将确实愿保敬德。知节虽然莽撞，但他的话也是我的心意。我愿用人头担保敬德不反。如果敬德有二心，我甘愿让殿下砍下我的首级。哎，就是嘛，我的心思就是我叔宝哥哥的心思，我们俩就敢保着敬德不反。他们这番对话呀，让大家伙全乐起来了，现场气氛顿时活泛了。殷开山听完李世民刚才那一番话，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呀，赶紧起身要去为尉迟敬德松绑，被李世民给拦住了，说：“殷公啊，这件事情还要有个交代才好，毕竟马三宝办事不力，应当惩戒。这样吧，就责罚他20军棍，割掉统军之职，立刻实行。”是。那军令如山倒啊，这军法还了得吗？马上命人把马三宝拉下去，噼里啪啦揍了20军棍，把马三宝打得直咧嘴呀、啊！这20军棍那打得不轻啊，屁股都打紫了。那利用这个时间，李世民带着众人就来到了囚禁尉迟敬德的地方。进房这么一看呢，尉迟敬德还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呢。李世民一看尉迟敬德受这么大的苦，当时李世民泪下来了，泪流满面，赶紧走过去，是亲解其服啊，亲自给这尉迟敬德解绑绳，一边解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呀：“敬德呀，世民来迟了，让敬德兄在这里受苦了，都是马三宝太莽撞，让你受了委屈呀。”说着把尉迟敬德给搀扶起来，然后冲着背后一挥手。这个时候杜如晦捧过来一个小箱子，里面盛满了黄澄澄亮闪闪的马蹄金。李世民一指这个小箱子：“敬德呀，如果你实在想走，这就是本王赠给你还有你手下3000军士的盘缠。”这正是两句温言催人泪，一齐黄金买忠心。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 安心吃饭。好
9: 好
11: 好
9: 好
11: 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方便。
8: 心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段跟我们一起来守候嘻哈 KTV， 跟大家分享的一系列的好听歌曲。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陈楚生的歌。提到陈楚生哈，夏天姐，你最能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字眼？
1: 快乐男生，
0: 快乐男生，对，他
1: 也没有人告诉你，
0: 对，他当时是选秀节目出道的哈，
1: 对，
0: 而且是第一名，
1: 对，他唱歌很好听，
0: 在一众的这个歌手里面，他有一次跟大家一起演出，他的声音一出来以后哈。那个质感跟其他人就完全不在一个那个层次上，
1: 真的是啊，秒杀所有人啊！
0: 是的，这个还真的是哈，有天赋，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啊！他的嗓音比较沉稳低沉，同时呢又具有磁性和爆发力，而且他的唱功也非常好。陈楚生本人呢，形象我觉得也算是很帅气的哈。而且他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播放他的歌呢？是因为他不光在十多年前的那个选秀节目爆火，而且在近几年的一个影视剧当中演唱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叫做《庙堂之外》，你听过吗？
1: 没听过。
0: 但是这个影视剧，这部电影你肯定听说过。长安的荔枝。
1: 那听说过。
0: 这个长安的荔枝哈，它这个通过小说改编成了电影。然后呢，这个电影我是看过，但原著我没看过。这个电影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最近几天我又重新，从头到尾回看了一部这个电影。你对这部电影，熟悉吗？
1: 我家人几乎都看过，但是我还没
0: 看过。
1: 对，
0: 那你看过这本小说吗？
1: 小说也没看过。准备去补一下。
0: 但我建议你还真的是需要，就是没事的时候看一看。这部电影哈，首先是大鹏导演并主演的。他在里面扮演一个就是从底层打拼的一个小官，然后呢一下升到了这个算是最核心的。最顶层核心的一个部位，然后呢，但是他依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呢，他凭着自己勤恳认真的办事态度呢，然后大家就一直要求他帮忙呢，然后他也是就是有求必应，但有一次，皇帝的妃子要吃荔枝了，要选一个荔枝使，因为当时哈，从这个皇帝的住所到岭南那个地界，这个相隔5000多里，很远。然后呢起码要5000多公里嘛，因为之前没有什么高铁呀火车呀，都是骑快马的，
1: 对，
0: 或者是这个走这个货运，然后还要就是一个月之内吧，应该是要把这个荔枝送到这个皇帝的手下，因为要贺贵妃华诞。然后这个可能是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的这个差事，最后就落到了这个小人物的头上。为什么落到他头上？因为首先他办事谨慎，再一个大家都觉得他好说话，都觉得他好欺负啊，把这件事变相的伪装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好事儿交给他，他当时也懵了。他说：“这么好的事儿，还给我这么多的钱冠，让我当一个荔枝使，怎么能落到我头上呢？”然后人家他的上司就说：“哎，因为你办事好啊，因为你认真呢。”结果其实那个他的上司给他的那个手谕上本来写的是荔枝鲜，新鲜的鲜，就是鲜荔枝要运到这个皇帝的手上，但是这个他的上司把那个字给改了，改成了荔枝煎，那个煎可能就是烹饪完的一种这个饮食方式吧，它能保存呢，那个好运输啊。结果就把这个圣旨给改了，后来他才知道他被做局了。这很能对应现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人物啊，在这个基层摸爬滚打的那些小人物，没有办法呀，他为了就是还房贷，那个时候有房贷，他为了还房贷要需要这笔钱， 然后呢，他就接了这个活儿，结果他就去到岭南，岭南是应该是对应的现在的是，广西一带吧。
1: 嗯嗯
0: 嗯，
1: 广西广东那一带。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那一带的荔枝非常鲜美，然后他就去到了那个地方，一路的摸爬滚打呀，其实那点钱根本不够干啥的。最后呢，反正是他用尽了很多很多办法，自己从青丝到白发，他真的把就是一夜白头给他愁的，真的把这个鲜荔枝运到了贵妃的手上。运到贵妃手上了之后呢，他的功劳就被人抢了，就被皇帝手下的一个大将给抢了。结果到他手上，他没有任何功劳，只得到了一个一小筐李子。
1: 很讽刺哈，
0: 很讽刺。然后这个其实是他来做的，但其实最后的功劳被别人抢了，你说他冤不冤枉？他终其一生哈、啊、都在怎么说呢，都在追逐名利，希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给妻子给孩子，但最后什么也没得到。就因为这件事儿，然后他还被发配到了岭南去种荔枝。
1: 嗯
0: 啊，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都去到岭南，哎，去到那儿种荔枝好像也就一年的时间，他又听闻长安皇帝带着贵妃跑了，被攻陷了，然后那个起兵造反了，他就躲过了这一劫。所以说你看人生哈，处处不惊喜，你也不知道塞翁之马焉知非福，你不知道人生哪一个节点会救你一命，你也不知道你人生的方向，这个方向到底是对是错。所以这一部电影啊，看完之后啊，给我的这个人生很大的启示。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而且大鹏他在拍摄的运镜的角度啊，还有他选人的这些角色呀，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里边你看有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有杨幂，有刘德华，大鹏自己也上场了，然后还有一个叫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我还给忘了，姓张的一个非常帅气的，他媳妇儿唱歌跑调的那个那个男演员。
1: 你说的这个点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媳妇儿唱歌跑调吗？
0: 就是在那个浪姐里面他媳妇儿唱歌跑调的那个女演员、就演齐贵人的那个女演员，她的丈夫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也给忘了啊。但是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小演员，比如说宋小宝，
1: 张若昀吧
0: 啊，对，张若昀、
1: 嗯、
0: 还有宋小宝在里头扮演一个挂师
1: 哦，
0: 还挺有意思的。
1: 跟你说的哈，我真的要去
0: 看
1: 一
0: 下、
1: 去补一下。
0: 不光是这个夏天姐要看一下，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要适时的去再看一回这个电影。给人生的启示非常大。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吧，人生嘛，你追逐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然后呢，陈楚生在这部电影《长安的荔枝》当中呢，唱了这个主题曲《庙堂之外》。
1: 嗯，
0: 这首歌也非常有讲究，唱出了人生的一些很大的感慨。最后一句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愿敬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1: 哦，
0: 就是你人生可以，如果很沮丧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人生眼界之外的东西，可能给你人生更大的一些放松。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庙堂之外》，
1: 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嘻哈 KTV 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倾听心声的澎湃，捕捉灵魂的律动，嘻哈 KTV。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一场穿越电波，直抵内心的音乐盛宴。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最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
2: 我叫彭雅月。
1: 嗯，
2: 今年几岁？
1: 七岁了。你属什么的？
2: 我属鼠的。
1: 嗯，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子萌。
1: 嗯，张子萌几岁了？
3: 八岁。
1: 八岁啊，八岁了。你属什么的？
3: 嗯，我属耗子的。
1: 啊，你也属鼠的。你们两个是马上要上？
2: 我说我属耗子。
1: 嗯，你们两个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
3: 对呀、
1: 啊。哦。
3: 对
1: 呀、
3: 啊，感觉要掉。
1: 嗯，好的。那你们两个会上一个学校吗？
3: 会的。
1: 哦，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小美女哈、
1: 嗯、
0: 欢迎你们。
1: 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
6: 跟妈妈。
1: 哦，跟妈妈
0: 来的。
2: 我跟妈妈，我跟爸爸，跟妈妈一起来的，还有我全家。
1: 啊，
2: 我跟妈妈。
1: 全家都来了。哦，那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儿是不是？
2: 对呀、啊。哎，我是第二次，
1: 第二次
2: 以前来过，
1: 啊、以前来过呀、
0: 啊。你什么时候来过？
1: 嗯，
2: 我好像从以前来过，
0: 以前来过，
1: 啊、以前来过，以前、
0: 哦、以前是跟谁一起来的？
1: 嗯
2: 徐子柴，
0: 嗯，也是在家有同学。

0: 幼儿园的时候来的吗？
1: 是啊。
0: 哦，欢迎你啊。
2: 是的，那你们两个马上要上小学了，觉得会不会舍不得幼儿园呢？
1: 是
2: 的。
1: 是
2: 的。
0: 啊。
2: 嗯，那你觉得这个马上要上小学了，觉得跟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
1: 有时候先去的是西蒙树。
2: 西蒙树。
1: 哦。
0: 哦，就是其他的幼儿园，对不对？
1: 对
2: 呀。你们两个就是家离你们要上的学校近吗？
1: 不是很近。
2: 不是很近。啊。
1: 我觉得是很近，因为西蒙树往前走一下就可以到家有同心了。
0: 哦，
2: 那你们两个的，就是马上要上的小学，离你们家近不近？
1: 不近。
2: 不近，那在哪里呢？
1: 就是在我姐姐学校。
2: 啊，姐姐学校，你们家还有姐姐是吗？哦，姐姐上几年级啦？
1: 姐姐上初中了。
0: 上初中啦？
2: 上初中了。
0: 那你跟姐姐会吵架吗？不要不要喷话筒，这是谁？这声音不好听啊。啊，想问一下你姐姐多大了？
1: 我姐姐是三岁。
0: 初一。初二。
1: 不是。
0: 你不是说上初中了吗？
1: 对呀。
0: 那初几啊？初一吧。
1: 不是。
2: 不是，反
0: 正。那跟姐姐会吵架吗？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1: 就是姐姐打我就会吵架。
2: 啊，姐姐。那你会不会动他东西呢？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小事儿吵架呢？
1: 我动他东西他不会打我。
2: 啊，那你他为什么那其他事儿还有什么事儿打你了呢？
1: 就是碰了一下他就会打我。
0: 啊，碰一下他就打你啊。
2: 啊，那姐姐是。
1: 或者我先打他然后他打我。
2: 啊，就是这样的哈，那打打闹闹的，那姐姐会领你玩吗？
1: 不会。
2: 不会呀，那他每天是不是学习任务很重呢？
1: 但是光玩手机。
2: 啊，就是玩手机，然后就把你晾在一边，你自己玩自己的是吗？那你希不希望自己也有个手机呢？
1: 不是，我玩我妈手机就行。
2: 啊，你玩妈妈的手机就行。那一般你玩手机的话都看什么呢？
1: 看抖音。
2: 看抖音刷视频是吗？啊，你呢，张子萌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是吗？
1: 打过我，还跟我一起玩了。
2: 你们家哥哥妹妹都有啊？
1: 是啊，可是也没有我姐姐，我就是姐姐呀。
2: 都是你们家的吗？
1: 是啊。
2: 都是妈妈生的吗？
1: 不是，是一个是大姨，是两个孩子都是大姨的。
2: 啊，都是大姨的。那你平时就是每天都会上大姨家玩吗？
1: 对呀。
2: 每天都去大姨家玩。
1: 是周日才会到大姨家玩
2: 啊，然后就可以跟弟弟妹妹玩了是吗？
1: 是啊。
2: 哦，那弟弟妹妹听你话吗？
1: 当然听啊。
2: 当然
1: 没有弟弟，我说没有弟弟。
2: 啊，没有弟弟，有个妹妹。
0: 哥哥。
2: 哥哥是谁家的？
1: 哥哥当然是大姨家呀。
2: 啊，大姨家有哥哥，然后还有一个妹妹。
1: 对呗，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他们还一直带我去游乐园呢。
0: 那你是不是那种比较受他们喜欢的小宝贝？
1: 当然呀。
2: 你好像每句话说的可自信了。
0: 对，就说你这个感觉就是他们喜欢你是不是？
1: 是啊。
2: 啊，那你们如果说一起玩的话，那哥哥多大了？能跟你们玩到一起吗？
1: 能啊。
2: 你知道哥哥多大了吗？
1: 他已经八岁了。
2: 他已经八岁了啊，那还可以哈，你们年龄差的不大。那你喜欢大姨家吗？
1: 超喜欢的。
2: 超喜欢的。妈妈有没有说那把你放大姨家吧？
1: 有啊。
2: 有。那是不是就直接丢给大姨养，然后就不用妈妈养了？
1: 是啊，因为我家姨放两天就可以了。可以让大姨养了。
2: 啊，就可以。那大姨养你们三个孩子是不是？
1: 是啊。
2: 哦，那你们两个就是幼儿园的话喜欢什么呢？喜欢你们的幼儿园什么样？
1: 当然是家有同心。家有同心幼儿园。
2: 那幼儿园有什么东西是吸引你们的？
1: 当然是徐老师经常让我们一起玩玩具的。
2: 啊，玩玩具。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1: 是啊。
2: 那你们两个会

0: 会放假吗？
1: 会的。
2: 会呀。
0: 什么时候放假呢？
1: 就是
2: 周六后面就放假。
0: 周六后面的周日放假是吗？
3: 是啊。
1: 这是周七。
0: 周七啊，那你们放假的话都会做些什么呢？
1: 放假的话回姥姥家。
2: 我放假时候回姥姥家，大姨跟皮子谦都能回来。我的哥哥跟妹妹就是一个妹妹的名字叫皮子谦，哥哥的名字叫皮树眼。
0: 啊，姓皮，那姓皮的好少啊。那你姓张，那妈妈姓皮吗？
3: 不是。
0: 妈妈不是姓皮啊，那这个大姨是谁家的呢？
2: 当然是哥哥妹妹的，大姨是大姨的家，大姨夫是大姨夫的家呀。
0: 啊，对，那你妈妈和大姨是亲姐妹，对不对？
2: 是啊。
0: 嗯，那你不羡慕吗？就是你会不会让妈妈也给你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有自己的伴儿了？
2: 嗯，不能，因为我妈妈，然后我跟妈妈说一句，她就打我一句。
0: 啊？
4: 这个打你啊？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打你啊？
2: 因为她一直，因为我离她的时候，很有可能她就宝宝跟妈妈一起觉得很烦。
0: 啊，就是。
5: 哎呦我的妈！
0: 那如果你变乖点的话，是不是妈妈就不烦了？
2: 是啊。
0: 哦，你是不是话特别多每天？
2: 是啊。
0: 哦，那彭雅月小朋友呢？你在家的话话多吗？
6: 不多。
0: 不多呀啊，那你就是和姐姐各自玩各自的，是不是？
6: 是的。
0: 哦，那妈妈喜欢你们两个谁呢？
6: 妈妈喜欢我
0: 啊，喜欢你安安静静的，是不是啊？
6: 嗯
0: 嗯，特别听话。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立春。
0: 立春，好的，你呢？
4: 都唱这首歌吗？
2: 嗯。
4: 你唱什么？
2: 我唱的，我去上学校背个单包。
4: 啊？
2: 我
4: 不是小书包吗？
0: 对呀，怎么？改歌词了呢？
4: 在我们这儿可不能改歌词啊！你还有没有其他会唱的？
0: 嗯，
4: 我在我们这儿必须得正常唱歌。
2: 好吧。
4: 啊，你要还有会
0: 你要唱什么呢？
4: 其他会唱的吗？
0: 嗯
2: 嗯，没有。
4: 听我说谢谢你，会吗？
2: 听我说谢谢你，
4: 会吗？
2: 因为有你，
4: 你会不会？
2: 不会。
4: 你不会这首歌？
2: 对呀、
4: 啊。你会？那你会唱立春吗？
2: 不会。
4: 那你会唱什么？
3: 我只会唱那个歌。
4: 就是我去上学校背着小书包那个。
2: 对呀、
4: 啊。
2: 我去上学校背。
4: 啊，好
0: 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7: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2: 你是我的三两小苹果，
8: 怎么爱谁都不行。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猫背着小书包。

0: 你平常在家不听歌吗，张子萌？
1: 听啊，
0: 听，那就会唱这一首歌，
1: 对呗，
0: 别的歌不会唱。
1: 因为我都没听过，
2: 没
0: 啊，
2: 听过呀。好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当什么呢？
1: 我当宇航员。
0: 当
2: 宇
0: 航
2: 员。你呢？
1: 我想当医生。
0: 当
2: 医
0: 生，
2: 嗯，
0: 这个不错。
2: 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
2: 我们叫潮。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看谁认识。不是你们桌子，桌子上面，桌子，对。前面有认识哪个字？
1: 宝。
0: 嗯，
2: 好。
1: 来了。
0: 啊，宝来了。前面一个字念潮，给我连起来。
1: 潮。
0: 潮什么？
1: 宝来了。
0: 对。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
1: 拜。
2: 再见。

0: 怀，
1: 用韧性向前走，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4: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房顶渗水扰民心，网格联动解民忧。
3: 胜利街道林武社区开展雨季低洼地带安全巡查工作。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2026年上半年，敦化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项目攻坚、产业提质、招商引资、内需激活等重点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上半年 GDP 增长5.1%，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04亿元，同比增长5.8%，同比增量1.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1亿元，同比增长4%。全口径进出口贸易额完成24.07亿元，同比增长36.9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15000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预计达到7800元。全年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05个，超前布局15.5入库项目。上半年动态储备政策性资金项目103个，总投资206亿元。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73.3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医药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40.74亿元，林产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1.65亿元，同比增长4.3%。食品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9.44亿元，同比增长42.5%。机械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6.84亿元，同比增长4.5%。矿产业累计实现产值3.11亿元，同比增长2.6%。能源业累计实现产值7.21亿元，同比增长3.4%。其他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4.3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全市累计引进产业项目23个，覆盖特色农产品加工、文旅康养、能源化工、医药健康、商贸物流等领域，组织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依托各类节假日开展促销活动20余场，落地2期政府消费券促销活动，共计核销金额386.6万元。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敦化市将锚定全年发展任务，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紧盯重点领域加压奋进，靠前服务，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抢抓施工有利条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落实企业包联服务机制，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困，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不断激活工业发展内生动力，强抓暑期消费契机，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持续提振市场信心，巩固经济向好态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4: 近日，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四季花城四号楼三单元居民向社区反映家中房顶渗水问题，屋内墙面受潮发霉，居家环境脏乱，还存在安全隐患，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群众有诉求，网格有响应，接到居民反馈后，网格长第一时间联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查看情况。工作人员耐心倾听居民的实际困难与诉求，细致排查屋内各处渗水点位，仔细查看墙面起皮、反潮、破损等受损情况，完整记录漏水位置、渗漏影响范围、房屋受损现状等关键信息，并现场拍照留存取证。结合当下多雨的季节特点，为快速缓解居民渗漏困扰，物业将在近期对楼顶漏水点位进行遮盖封堵，做好临时防水应急处理，最大限度减少雨水持续渗入。待雨季结束，楼顶基面完全干燥后，再开展全面细致的专业防水施工，从源头根治渗漏问题。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深化网格化基层治理，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烦心事、揪心事妥善解决在网格一线，用细致暖心服务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期持续出现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频次增多，防汛形势严峻。为有效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积水、内涝等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防汛安全屏障，胜利街道05社区组织全体网格员开展辖区低洼地带专项安全巡查工作。巡查过程中，网格员秉持早排查、早处置的原则，重点对辖区老旧楼栋、低洼地段、小区低洼积水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细致排查。排查中发现小区西侧空地处上游有积水流入，网格员随即联系物业对此处进行清理疏通，快速消除积水隐患，同时对低洼地带周边墙体、围挡、电路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排查暴雨天气可能带来的次生安全隐患，并向周边居民、沿街商户耐心讲解暴雨防汛安全知识，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做好居家防汛、防滑、防漏电防护措施，提高居民自我的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下一步，零五社区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情况，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巡查工作，加大雨天巡查频次，动态管控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完善社区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畅通应急联络渠道，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保障社区平稳度汛。
1: 聚焦烟火。

0: 活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1: 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2: 新华网北京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上半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前五个月基本持平。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惠及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

0: 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还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1: 再来关注中新社消息，中国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近日在北京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过2.2亿公里，20个云路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万套，服务各类车辆超10万台。在当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郭守刚指出，近期中国多部门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定的优势。他指出，在标准法规方面，官方加紧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加快重点急需标准制定发布，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和行业监管的基础。近期，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成果相继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入政策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合作更深入的新阶段。据他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算力智能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快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装车，中央集中式电子电器架构正加速从研发走向量产应用。同时，今年以来市场应用势头良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车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速重点标准研判、国际协调，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市场监管总局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0: 人民网消息，为规范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四大方面修订内容，一是完善许可适用范围，结合水果制品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等品种明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卫生管理要求，在保留蜜饯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面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 新增清洁作业区相关规范，要求清洁作业区保持干燥，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和系统，若无法避免，则需配备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三是严格风险管控机制，要求生产企业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加强供应商管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的内包装环境应当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环境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四是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对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验收、生产过程、贮存运输等全过程质量安全进行管控。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细化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将认真研究采纳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修订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康提示，耳朵也会发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一到夏季，气温偏高，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大幅上升，这种温湿环境非常适宜真菌生长繁殖，极易引发真菌性的外耳道炎。该病症在民间常被称作是耳朵发霉了，是耳鼻喉科常见的耳部疾患。然而很多人因认知不足，处理不当，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真菌性外耳道炎是曲霉菌、念珠菌等真菌侵入外耳道皮肤所引起的炎症。人体正常的耳道呈弱酸性，具备天然的防御能力。然而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容易破坏耳道生态，由此而引发感染。比如说频繁掏耳朵、非正规采耳、使用棉签硬物掏耳，或是在街边小店、足浴店采耳，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破坏保护屏障。洗浴、游泳后未及时的清理耳道积水，令耳道长期积水，潮湿环境也会成为耳道真菌繁殖的温床。耳部发痒时，自行使用抗生素滴耳液会杀灭耳道有益菌群，也会加剧真菌繁殖。而患有足癣之后没有彻底洗手，直接触碰耳朵，更将真菌带入耳道。此外，长期佩戴耳机造成耳道闷热、熬夜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该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放化疗肿瘤患者、肝功能不全者、营养不良人群、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老年人与婴幼儿等。这类人群耳道局部抵抗力弱，即便没有明显诱因，也可能被空气中的真菌孢子感染，且发病后症状重、恢复慢，易反复发作。因此建议这类人群定期的检查耳道，出现不适应应尽早就医。如何辨识耳朵发霉的典型症状呢？单纯真菌感染的核心症状为耳部剧烈瘙痒，伴随耳闷、耳堵，耳道可见丝状、膜状、粉末状的分泌物，颜色多为白色、黄色、灰黑色。部分患者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合并细菌感染，则会在耳痒的基础之上新增耳痛、耳道红肿，并伴有有异味的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严重时会发热、耳周淋巴结肿大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超高超宽、超远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请查收这份务工务农人员交通安全提醒，请大家牢记交通安全，远离安全隐患，文明守法，平安回家。务工人员乘坐具有运营资质的正规车辆出行时，应乘坐正规运营车辆，绝不能贪图方便，拿货车当客车用，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三轮车等农用车辆出行。货车驾驶人也更应该谨慎、安全、文明驾驶，不要违法载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切勿超员、疲劳驾驶。务工群众一般都是早出晚归，集体出行，有时还会为图一时便利和节约成本，乘坐超员车辆。一旦有紧急情况，没有座位和安全带等安全措施保护，乘客非常容易受伤，甚至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面包车和客车乘车人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自觉抵制和拒乘超员车。作为驾驶人，应积极劝阻，制止乘客乘坐超员车辆。同时，驾驶人乘车时应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切勿疲劳驾驶。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打盹了，深刻一辈子。连续驾驶近12小时，酿成大祸。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9日发布，沪昆高速江西鹰潭境内，当日正是端午节，中午11时32分许，夏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车子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最终在未减速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中央护栏防撞沙桶，随即瞬间失控向右急冲，又快速逆时针旋转漂移进了第二车道，现场顿时沙土、车辆碎片乱飞，事故造成车辆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极为严重，同时驾乘3人受轻微伤。经查，夏某夜间0时许从广州出发，准备回安徽老家过端午节。至事故发生时的近12小时中，他虽曾2次进服务区给车辆充电，但由于想家，想在当日赶到家中，所以2次都是短暂停留，而且人也睡不着，一直未能恢复精力，最终在行经事发路段时发生了事故。万幸的是，碰撞虽然惨烈，但未造成悲剧。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后，感到后怕的夏某啊，哽咽地向交警表示，感觉有点崩溃了，这次教训深刻一辈子。交警提醒，团聚不在早晚，安全才能团圆。驾车长途出行，要充分休息后再上路，并提前规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的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进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抱着忍一忍就到了，还不困再开一会儿，坚持不住了再休息等心理开车。请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此事故的教训，牢记出发是为了平安抵达。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作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的摇滚风曲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以往不同意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单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的最后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真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安排来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他在我们身边，叫人相恋又叫人相离。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唱歌的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不论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抒情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恋爱像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真挚的爱。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她的爱如同日不落。

但其实这首歌翻唱自鲍勃的 Ringing in Rome， 并且由崔新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 J》中。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了第六届汉口流行音乐年度听众最喜爱歌曲、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受欢迎的十大金曲金奖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的美丽美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是王琦给辛宝创作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唱的这首歌。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把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眼、入耳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是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来唤醒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重新去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悟真正的爱情。我也渴望变成一颗格桑花，等明年的雪融化，等你从我的身上走过。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教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有

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并没有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更多充满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凄惨，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

0: 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爱我像谁的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透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住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是说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夹杂任何的其他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向谁呢？你喜欢上我的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像我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伤心。

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爱的人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的我们却忘记了，爱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要有底线，你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那个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下个人的喜欢，就是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是可以见光的喜欢才行。

0: 人生都有着起起落落，陆如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是到了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现在的你。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
1: 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我都能听。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爱我像谁》。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歌曲，就如同歌名一般的浪漫，歌词写得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漫画身临童话般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1: 心即使有光影
0: 爱情不会像童话般那样充满神奇，有着处处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如同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浪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场时光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满地星辰不及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对你说王哲的歌词含义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慢慢长大远离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的会怎样，想着保护爱着他的心情，不想让孩子受到任何的风雨，只想让他的生活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的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担忧，那种心意情听起来有一些丝丝的辛酸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对你说的原创歌手是王铮，因为当时看到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的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的生产和理解是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了，下面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对你说》。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4: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4: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3: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3: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3: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 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6: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5: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7: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8: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0: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11: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来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6: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5: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7: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8: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9: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2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2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4: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

0: 二三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 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7: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8: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 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 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

0: 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重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2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于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点附近，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包价，就给一次重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6: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 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

0: 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全，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 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

0: 己办的洗户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户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户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2: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用？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2: 没有，完全没提啊。
1: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3: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1: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3: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1: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4: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5: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3: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 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他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3: 他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6: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过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八仙得道第二十讲，孙仙姿在这个御花园里边正为难呢，自己走不出去呀。就听见那个假山石后边啊，有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孙大夫，您这是为难呢，想出这个御花园出不去，是不是啊？”啊！把孙仙姿吓了一跳啊！这人可太怪了。他怎么知道我姓孙，还知道我是大夫之职，还知道我现在正在着急要走出御花园呢？就在他犹豫之际，眼瞅着从那个假山石后边走出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走起路来就跟那个风摆荷叶一般，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吓得孙仙姿连连后退啊，心想怎么又出来这么一个女子啊？哎呀呀，她到底是妖啊还是人呢？这个女子来到她的面前，微微一笑，就好像完全知道她的心事一样。哎呀，孙大夫，您为什么就这么胆小呢？您好好的趁着月光，您把我打量一番，就我这样的弱弱女子，我能是什么豺狼虎豹，什么妖魔鬼怪不成吗？啊，孙大夫，您是不是奇怪我怎么会认识您？我还知道您是大夫之职，而且我还知道您要出这个御花园呢，您可能还在怀疑我怎么会来到这御花园之内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就一连串这么疑问，这孙仙姿更糊涂了，合着我心里边想什么他都知道。只见这个女子微微一笑，我怎么认识您，我跟您说吧，您那是不注意，我原来呀，就是你们家过去的这么一个邻居啊，我见过您，您当然了是个做官的，您不会注意我，所以我认识您，我也知道您的职位。至于说我怎么会来到御花园，我告诉您说吧，这个御花园里边啊，管这个草木的那个老头，那个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外祖父，是我的姥爷。我姥爷呀，经常的把我领进来，在这儿玩耍一番。今天呢，也是我玩的时间长了，一时在这里边迷糊着了，一醒来，哎呦，感觉都半夜了。您看看，这有什么出奇的呢？我刚才就看见孙大夫您呐，在这儿转悠了半天了。我就想知道您是不是想走出这个御花园，不知道从哪儿出去，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啊啊啊啊，孙仙姿这么一听，嘿，他说的可是头头是道啊，甭管怎么说吧，我也不管他怎么样，哎，反正能啊给我指引一下道路就完全可以了啊。哎，既然是高林，那没有别的，您赶快的把这个出园的道路指引给我吧。哟，您瞧您啊，孙大夫，您可真不客气，我们刚一跟您说是您的邻居，您马上的就让我们给您指引道路。哎呀，孙公子，您怎么也应该问问我们姓什么，怎么称呼啊？是，请问您高姓，您是怎么称呼啊？我呀姓胡，也没什么正式的名字，人家都跟我叫胡三姐，您呢就跟我叫三姐就行了啊。 我跟你叫三姐。哎嘿，他答应的还挺快。孙仙慈这么一看呢，这个女子啊，一点也不拘礼，一点呢也不避这个男女之嫌。你看看我这个跟着，但是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我说不清道不明啊。看起来啊，他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刚这么一想，就这位女子啊，扑哧又乐了。您这想什么呢？您看我这么大大方方的，直直落落的，爽爽气气的，您看着我不像这个换门之后，不像大家闺秀，是不是啊？孙大夫，今天我倒是想问您这么一句，到底是你们居官的人多呀，还是老百姓人多呢？嗯，当然了，肯定是我们老百姓居多。您想一想啊，我如果要是大家闺秀的话，懂得那么多礼节，说话文绉绉的，办事倒是不直来直去。哼，您今天还出得了这个御花园吗？恐怕您今天呢，就连我这个邻居您想见，您也是见不着的呀。是是是，行了，我赶快的领您走吧。说着话呀，别看这胡三姐是一个弱弱的女子，走起道来腾腾腾还挺冲。孙仙慈一想，我赶快跟她出去吧，就跟在后边，心里提心吊胆。这御花园里边千万千万别有人看见我们，这要是看见我们一男一女在这边逛这个御花园，哎呦，我就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满身的是嘴我也说不明白呀。低着头，他这越不敢说话，不是？您瞅吧，这位胡三姐呀，嗓门还越高。哎呦，我这公子，您倒是快着点。行行，别嚷嚷，我们这哪是嚷嚷，您小点声。哎呀，我不是怕你听不见吗？哎呦，我的姑奶奶，咱别嚷嚷成不成啊？好容易走了这么一段路了，孙仙慈停住了脚步。哎呀，三姐，三姐，您停步，您停步。干什么呀？您看刚才呀，只是求您给我指明一下道路，现在您都送出这么老远来了，您给我指一指就可以了，您不必非得把我给送出去。哟，我说公子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心眼啊？啊嗨，你看我光给你指，我说的明白吗？就这个御花园里边的道路弯弯曲曲的，我指完了以后你听得清楚吗？你看看前边就是这么一个三岔路口，你知道走哪条啊？要是走错了，我告诉你说，就是再转悠到天亮你还是回那小亭子那儿啊。走吧，我把你送出去吧。没办法呀，孙仙慈只好跟在人家的后边，眼看着天都快亮了，好容易才走出这个御花园的大门。哎呦，孙仙慈心想，多亏没让人看见呐，立刻上前冲这个胡三姐是深施一礼。三姐微微一笑，哟，干嘛呀？过河拆桥是不是啊？把你带出来了就想让我们走，对不对？哦，不不，我不是那么翻意思。对呀，我想孙公子你也不是这么一番意思，我们呢陪了您这么大半夜了，把您送到这儿了，您过意不去，是想把我呀请到你们家中，不管怎么说吧，也得喝点茶呀，吃点点心，您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我。您看您这么盛情的请我，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跟您到家里边去看看去，我也认认门吧。啊，孙仙慈这么一听，谁请你了？不管您请没请，人家胡三姐照样往前走，孙仙慈在后边跟着，心想青天白日的啊，哎呦，人来人往的，你说待会儿还有经过一段闹事，这要是被人看见，我成何体统啊？他怎么这样啊？嗨，多亏呀，天光刚一亮还真没被人发现，他们呢就来到了家门前，也不用孙仙慈叫门，这胡三姐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开开，也不用让啊。 胡三姐一抬脚，

0: 来了。孙贤子在后边跟着，家人往里边这么一回禀，说公子回来了。老孙杰跟罗远老两口赶快的从里边就出来了，一看见儿子，哎呦喂，仙子啊仙子，这一宿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可把我们给急坏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孙仙子张着大嘴，我说什么？我这个啊，他是我啊，哎，这位是，这胡三姐索性上前，嗨，我看公子啊说不明白，还是我告诉您吧，他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就说这公子到了御花园了，在里边转悠半天找不着道，是我把他给领出来的。孙贤赐，也赶快告诉父母啊！啊，对，多亏这位三姐把我给领出来的。哦，那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吩咐家人上茶，端上点心。这位胡三姐啊，倒是不认生啊，一点不客气，拿起点心就吃啊，端起茶就喝。喝完茶，吃完点心了，这个罗元呢，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哼，觉得这人挺爽快的。就是临走的时候啊，罗元跟他客气一句："哎呦，这位姑娘有工夫，你就到家里来坐坐，到家里来玩来呀。"哎，不就这么一让吗？这倒好啊，打这儿开始，这位胡三姐呀，几乎是日日来，是天天到，嘿。再一看，这位公子孙仙赐跟以前可是大不相同了。怎么呢？他呀也不上朝了，就在家里边让家人买了一个大蒲团，每天呢在他自己屋子里边，人家修炼开了。嘿，孙杰、罗元老两口这么一看，这是从何而谈呢？啊，这是。跟他再一谈这个亲事，孙仙赐啊，把头这么一摇，这亲事啊不答应了，这定好的妻子啊他也不娶了。这个罗元心里明白，知道儿子来的时候那就是神仙所赐啊，他的仙根不浅呐，他肯定的是要修行，而且仙赐呢还把自己想到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修道去。这个情况跟家里边人那么一说，想上登仙界，也就透露这么几句。罗元心里明白，他如果真正成道的话，对当父母的也有好处，我们也能够沾光，倒也不怎么拦着他。这孙杰一听可不行，怎么？我盼了半天，就盼来这么一个儿子，我图什么呀？啊？不是想着为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我这还等着抱孙子呢。你倒好啊，哦，出去这么一宿，你回来了，嘿，哦，你要修道，怎么着？还要出去？那我这孙子还抱不抱了啊？跟人家尚在我搞家里边定的这门亲事，就算吹了，那哪行啊？跟孩子翻脸了。告诉孙贤慈，我告诉你，这事儿啊，由不得你。你要非得要这么修道的话，我跟你没完，拼出老命去，我也不答应。人俩这么一反目，孙贤慈当然了，也不敢直接的跟老爹爹翻脸，但是有一样，人家呀，就是在自己屋里边这么一修炼，别的事情全不管了。哎呦，跟谁呀，也没那么多话了。也别说，唯独啊，是这胡三姐一来找他去，两个人呢还能够啊说上这么几句，而且看着孙仙姿啊还是笑容满面的。老孙杰这么一看，哦，老头明白了，什么修道啊？他准是啊看见这胡三姐长得漂亮了，嘿嘿。他想啊，辞去伯家的亲事又不好说，找这么一个推辞，要不然家里边这么多人跟他说话，他老是爱搭理不搭理的。唯独这胡三姐一来，你看俩人还能聊会子，准是这么回事儿。老孙杰这么一想，我呀还不能够跟孩子尿着，哎，干脆 他不是喜欢这胡三姐吗？找个机会，我就跟那位薄大夫啊，把话说明白喽，把那个亲事给退喽，就让他跟这个三姐成亲，别耽误我抱孙子，别耽误给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就行了。哎，这窗户纸一层，哪天呢？我见着这胡三姐，借着没人的功夫，我把这窗户纸我给他捅破喽。哎，就这么办。这不是这一天吗？人家胡三姐又来了，老孙杰一看四下无人，冲着胡三姐把手这么一点，胡三姐跟着他来到屋中。哎呦，老伯伯，您有什么事情啊？啊，没别的。哎，三姐，您请多，请多。您看啊，我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是不是？这您也知道。这个呢，我们老孙家呀，就指着他这个传宗接代呢。原来啊，是给他定的这个博搞上大夫家里的二小姐那位惠姑。可是呢，您也知道，我这个儿子他说出来，他要修道啊，他不娶他这个妻子了。不过呀，您看这个，我看着呢，只要您一来呢，他这个还有点挺高兴的。没别的啊，我这话可特别的唐突，说出来对不对？三姐，您可别恼我啊，对不对？我可是要说了，嗨。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有什么话只管说，我怎么能够恼您呢？啊，您看那个你们两个人到一块又说又笑的，是不是那个什么，您能不能够下嫁给我这个儿子呀？这么一问，嘿，抬头再一看，这胡三姐脸也不红啊，人也不害臊，人也不说答应啊，也不说不答应，嗨，只要是公子不嫌弃，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么说您答应了，但是有一样啊，您想想，跟人家薄家二小姐定亲在前，现在哪能够这么急急忙忙的就退这个亲事呢？老伯父，您不必着急，我看咱们这样吧，我有机会再劝一劝公子，看能不能够让他回心转意，您看如何呀？那感情太好了，我就拜托您了，我就拜托您了。这不是说好了吗？啊，孙姐就老盯着这档子事儿呢，看看这位胡三姐来了以后啊，到底劝这个儿子有没有回心转意这个意思。等了好几天了，哟，怎么一点消息没有啊？这天医院里边睡着半夜，人老了有时候起夜出来，哎，发现儿子那屋啊还亮着灯呢，哟，外边有这么一个人影，好像是女子，一掀这门帘进去了。哎，老人觉得好像看得真真切切，不是别人，那不就是胡三姐吗？您别看当我面说的那么好听，背不住啊，人家两个人，我是不是真的？那什么，干脆我过去啊，我听听去吧。这老孙杰啊，也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哪有上儿子屋门口这听窗户根的？他就过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地下这么一蹲，他听了半天，怎么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啊？我看看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站起身来，用这手指头啊沾点唾液，把这窗户纸呢给捅了这么一个窟窿。他呀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那个孙仙姿啊仍然是坐在蒲团上边，闭目静气，专心的修炼呢。再一看那个胡三姐就围着孙仙姿的周围呀，又是蹦啊又是跳啊，甚至于来到孙仙姿的身背后，用这手啊虽然说没挨着身体，就上下这么一晃。孙仙姿仍然是专心修炼，是一点感觉没有。等了半天了，好容易孙仙姿这一套功法刚一修炼完， 也就是刚刚这么一睁眼，眼瞅着胡三姐呀，唰，就在孙仙慈的眼头喽来了这么一个童子拜观音，一只脚沾地，那条腿往起这么一盘，双手合十，唰往下这么一蹲，离着孙仙慈特别近，脸对脸的也是相隔呀，有那么半尺多远，微微这么一笑。老孙爷在外边看呐，就这一笑，这个妩媚，这个迷人呐，心想小子，嘿嘿，我看你动心不动心。有道是啊，大将都难过美人关，我看你此时是又当如何。孙仙慈看了看胡三姐，哎呦，三姐来了啊，难道说我不应该来吗？三姐来是应该来，但是来的时候有点不对呀。三姐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懂礼，难道说就不知道男女避嫌的规矩吗？嗯，三姐，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去吧。啊，要知道男女有所避讳。想不到啊，这胡三姐啊哈哈大笑，公子，你怎么竟说些呆话呀？想那人生在世，无非是要寻些快乐，对不对呀？百岁的光阴瞬息而过，要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寻点开心的事儿，到了老时候就算是有那个兴致，恐怕也就没有那个精神了。只落个草木同朽，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谁说你是规矩二字呢？好公子，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须知良宵难得，好事难逢，你我是萍水相逢，渐成莫逆，本非偶然之事。你若再迟疑，哎呦，你可真真的辜负了我一片真情啊。呵，就这么一说，老孙杰一直在外边连看带听，心想小子，这回啊，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想不到孙仙慈微微一笑，三姐之情我早已心领了，我越是领情，我越不想害得三姐成为这么一个不贞不洁的淫奔之女。有道是人各有志，不可强强，时刻不早了，三姐您是赶快离去，不然的话被众人看见，哎呀，三姐你的脸面何存呢？孙仙子的话里边可就骂上了，骂这个胡三姐，你要这么下去的话，就是不洁不贞的淫奔之女。骂女人呐，也就骂到这种程度了，没有再比这个再寒碜的了。老孙杰在外边这么一听，嘿，傻小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是我让人家来的，你怎么骂开了你？再看这胡三姐，人家不慌不忙的，就往孙仙慈旁边这么一坐，掏出手绢来，拿出这个女人呐最后的一招，哭，她是哭哭啼啼的，又劝开了孙仙慈，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挑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

0: 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演出好光阴？
0: 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时演唱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红太狼与灰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有情》演唱会中与梯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一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寄语，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神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独家记忆》。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笑看江湖风云变幻的感觉。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寓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而这首歌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其实说到底还是这首歌足够经典，旋律古风感满满，歌词也是足够的豪情万丈，再加上电影中的那个经典画面，让人想忘记都很难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追溯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寄悲情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善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不忍眼见家人的离去，转身长于门后，想象着家人仍在的场景。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也原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的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首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可谓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

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成为经典。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

0: 不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停标杆对父母。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7: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5: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心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爱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他想告诉央金，他想留下来，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

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杨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星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港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

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随后岳飞啪又拉个板，然后换手了，右手拿弓背，左手也动弓弦，嘎吱吱唰，岳飞来个左右开弓，左右开弓啊，就是岳飞留下的，别忘了左右都能射箭太少了，宗老元帅都看直眼了。哎呀，好，老元帅一声好，这两旁边人都喊上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哦，立刻热闹起来。岳飞把弓轻轻的靠在一旁，我献丑了。岳飞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回元帅，18般兵刃样样可以，晚生平时使的是枪。好，来人，把我的冰铁点钢枪抬上来。是，守着人嘴里答应，心里琢磨，这老元帅是糊涂了。20年前你使的兵器，你叫这个小伙子使，这个人的力气没长成呢，能使得了吗？别看刚才能够开你的弓，使你的枪，怕是不行。叫他抬去吧。四个小卒喊着号子，一会儿抬上来，往旁边一戳，军兵往旁边一闪。岳飞，你看能用？岳飞来到且近，仔细这么一瞧啊，哦，这杆枪跟一般的枪不一样。一般的枪啊，说是铁枪，那个杆儿啊是白蜡杆的，外边包着铁皮子，或者是用铁丝缠的，软中硬，枪头可是铁的。就这样的兵器上战场打仗就很好了，可是这杆枪，枪杆是铁的，压卵粗细，因为粗显得短，一看分量就重。嗯，跟我的力拳神矛差不多少，我试试。岳飞来到且近，将枪提在手里试了试。回元帅，晚生可以用。好，练上一趟，老夫看一看。这个屋子不能练枪啊，两旁都是人呐。岳飞抬头一看呢， 天井当院挺宽敞，哎，大堂啊，堂口冲着天井当院，我在对面练，老元帅在上边看正合适。众位大人，元帅请多指教。然后提枪在手，来到大堂外，把枪往旁边一戳，按个帽，扎了扎大带，提起靴子，抬抬胳膊，伸伸腿，并无绷挂之处，把衣襟往后一掖，把枪拿起来，扑棱，扒着一抖，就这一抖啊，老元帅吓一跳啊，嗯，好，太好了，比我能耐大呀。为什么？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岳飞叭这么一抖枪，这就金鸡乱点头。就说岳飞呀、啊，双方有千斤力气，枪音啊，嘟，抖出这么大个，像冰盘一样都圆了。这一颤悠，别看是铁的，在他手里像面条一样，出了七八个枪尖，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的，唰的这么一下子。两旁边武将一看，哎呀，这个人论武功比宗元帅还好。再看岳飞，轻枪在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快，越来越紧，一招快是一招，一招紧是一招，最后唰唰唰，大枪把人围上了，枪舞的像车轮相仿，风车一样。这阵儿，你要是拿完水，唰往上一泼，你放心。岳飞的身上连一个水点都见不着，你说连水点都碰不上，那么敌将的射冷箭肯定也射不着。岳飞使的是8864路六合大枪，这杆枪使开了，那真是一扎面门，二扎口，三扎眉头，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两腿，八扎马，绝命神枪鬼神走。等他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把枪轻轻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元帅晚生献丑了。嗯，宗泽没说话，怎么宗泽的看直眼了，看入神了，看傻了，还在这瞧着。太好了，嗯，好，嗯，把胡子拽掉五根。哎呦，宗泽这胡须啊，都已经留了好几十年了，拽下好几根真心疼啊！一想，能得这么个英雄，留几根胡子也值得。哎呀，岳飞近前来，岳飞赶紧二次来到大堂上。宗泽想，这个人的武艺盖世无双，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带兵。如果是义勇之夫，只够将才，不够帅才，还不能叫他得状元。我考过他，岳飞啊，你可曾学过兵书战策？晚生略晓一二，不过古时兵法只能取其精髓，不能拘泥一法。嗯，元帅一听啊，这脸刷又变了，晴转阴，心想这个小伙子脸上都好，长得好，会说话，武艺也不错，太狂了。要他这么说，那排兵布阵都过时了，不能用了。岳飞啊，要这么说，古诗兵法没用了。哦，岳飞明白了，老帅误解了。回大帅，晚生是说，虽然古诗兵法要熟读，但是古今时代不同，战场有宽窄之分，敌我有众寡之分，有高山河流之别，不能拘泥一格，因人制宜，因场地制宜，以木带兵，以树带兵，以石带兵，草木皆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哦，好，哎呀，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才23岁呀、啊， 你看，人家才叫熟读兵书战策，记到心里了，然后呢，还能举一反三。岳飞，三略是何人所留？六韬什么人所著？三略黄公所留，六韬吕望所著。何为三略？一廖廷，二略地，三略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为六韬？一文韬，二武韬，三龙韬，四虎韬，五豹韬，六犬韬。身为元帅者，如何带兵回虎家？身为元帅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纪森严，赏罚分明，高房困守，下房坑，树木狼林，防火攻，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啊，哇哈哈哈哈哈，好一个计重生灵，不为名。宗老元帅太高兴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岳飞小小的年纪有这么大的本领，文武双全，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是国家将兴，必出良将啊！看来这次五个场的状元非岳飞莫属。哎呀，宗泽乐的那眉毛啊都开了花了。宗泽光顾高兴了，两旁站堂的可遭罪了。您别忘了，岳飞偷书上大堂的时候是四时，那现在说上午十点多钟。岳飞在堂上又攀弓又练枪又论兵法，现在几点？下午一点半了，堂上人没吃饭呢。那还不说，今天是8月11啊，汴梁城正热呀，那个年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那是干在屋里闷着。将官者顶盔挂甲，文官戴乌纱穿蟒袍，里外三层全透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

稳，还不能随便擦。元帅乐他也跟着乐，岳飞在那练武也得瞧着，一个个那腿呀都哆嗦了，心里说元帅呀快退堂吧。里边着急，外边有比他们还着急的呢。谁呀？牛皋啊。牛皋这哥几个在外边等岳飞等了好几个时辰，至今音信皆无，能不急吗？哎呀，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呢？兄弟，我到里边看看去。不行，可别惹事。嗨，你们怕我不怕。不行，你再等等。再说老元帅宗泽，他是眼睛看着岳飞，心里爱，越看越高兴，满脸笑纹，笑着笑着，他把笑纹收起来。哎呀呀，我怎么老糊涂了？脑袋一热，怎么忘了件大事啊？我和岳飞初次交往，对他不了解，虽然他文武全才，不知他品格如何，心术正不正。品格不端者不能为帅，心术不正者不能为状元。别忘了这次他的强敌是小梁王柴贵，这可怎么办？嘿，懂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再讲岳飞试探。岳飞虎杖谈兵，乐坏了元帅宗泽。他想，我对岳飞不十分了解，应该把他的根基仔细的盘查清楚。怎奈在这大堂之上，人多眼杂，多有不便，怎么办？哎，我把他带到二堂再盘问。就这么，宗泽一抖袍袖，告诉退堂，叫中军把岳飞带到里边去。随后老元帅领着宗方、宗影进麒麟门回后宅。站堂的人呢，这才松口气呀，擦汗的擦汗，晃的脚的晃的脚，就那么的岁数大的文官呢，都中暑了，走不了路了，有人给架了出去。站堂人来到外边，文官上轿，武将上马，各自回府处理衙门的事儿不提。再说岳飞被带到二堂的梨水檐下，往堂上这么一看，老元帅换上便衣微服，面带慈祥，跟刚才在帅堂上可不一样了。松影松方还是在身后站立。那岳飞低头恰门前，来到二堂内抱拳兵手，元帅在上，晚生有礼。好，岳飞啊，免礼，来呀，赐座。哎呀，老元帅在您的面前哪有小人作为，叫你就坐坐坐坐。你别看给个座啊，这是何等殊荣啊。宗泽那是元帅啊，岳飞是个白丁啊。岳飞坐下没有？不敢。不坐不行，怎么办？搭个椅子边儿，半个身子搭在椅子上，半个身子悬着，这么坐呀比站的还难受呢。岳飞啊，你这身本事跟谁学的？回元帅，是跟我的义父周同也是学的。周同？哪个周同？哦，就是陕西那位老隐士。哦，原来如此啊。宗泽想，怪不得这岳飞有这么深好本事啊，原来是周老先生的徒弟。周同还了得，在当时大宋朝赫赫有名啊，那是武林高手，而且为人高雅，不爱功名富贵，朝廷多次请他进朝为官，他都没去，隐居在深山小村。老隐士一辈子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人呢，都是梁山好汉。头一个是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教头；第二个是大名府玉麒麟的卢俊义；第三个曾头市的史文恭。这三个人都被奸臣害死了，这件事儿老帅宗泽知道。哎呀，名师出高徒，一点都不假。这也怪了，

0: 个徒弟也被奸臣害死，老来无依无靠，浪迹江湖。那年他呼啦想起来了，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有我几个老朋友，我到那儿串个门吧。就这么他来到了麒麟村，巧了，岳飞也住在麒麟村。岳飞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生岳飞一个月的时候，他的家乡闹大水，他的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麒麟村，多亏麒麟村的王员外将他母子救下来，寄居在王家。岳飞从小特别懂事，因为家里穷，母亲对他管教又严，教他习字，并且经常呢叫他干点粗活。可王员外家有个孩子就不一样了，这个孩子叫王贵，比岳飞小一岁，这孩子长得又高又壮，有点浑。因为王贵啊就这么哥一个，王员外老来得子，那真是头上顶着怕，下着嘴里含着怕，化了娇惯成性，有点横不讲理。身旁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张显，一个叫汤怀，这仨到一块儿，三个淘气包，什么事都干。有一天王贵啊跟着家人到后院玩，一看桌上摆着棋盘，就问家人这是干什么。下棋。
1: 下棋干什么？
0: 分个输赢。
1: 怎么分？
0: 看着没有，这是老帅，这是老将，老将老帅，谁把谁将死算输。
1: 那好，咱俩下棋。
0: 俩人坐下了，谁先出？那你先出吧。
1: 叫我出啊。
0: 他把老将拿起来了，一下子把你老帅吃了，我赢了。哎，那没这么赢的。
1: 怎么没这么赢？
0: 我当元帅我就这么办。那不行。什么叫不行？端起棋盘帮把家人脑袋打出血了。这家人撒腿就跑，找王员外告状。王员外气坏了，上去啪啪给王贵几巴掌。这王贵撒腿往后院跑，到他娘的连哭带叫。王员外追到后边，老安人一看打他儿子了，哎呦，跟老员外撞头啊，把个老员外气的，你干什么护孩子？将这孩子非胡作非为不可。老安人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有儿子烧的你呀，不知道怎么好了，小骨头小肉的，你要给我打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这连哭带闹，王员外没办法，气呼呼的回到了前边客厅。他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看他的好朋友汤员外汤文仲进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哎呦，贤弟你干什么来了？
2: 哎，气死我了，这个泼妇啊，护着那个孩子可把我气坏。
0: 嗯，弟妹怎么了？
2: 哎，你侄子汤怀太淘气了，我呀腿脚不利索，买匹马，我没事呢骑骑马呀溜达溜达，哪知道他看见了，他没事骑马到处惹祸，撞了不少人，我没少赔银子打几下子。
0: 你弟妹这不吗？你看帮我挠的，哎，都叫我出不去门啊。哎，都一样，谁也别叫我谁。正说着呢，张员外进来了。
2: 大哥呀，哎，没儿子盼儿子，有儿子得把你气死，我看不如绝户计。
0: 兄弟啊别着急，怎么回事？
2: 哎，张贤又给我惹祸了。我门口啊有个卖汤圆的，老两口子挺困难，租我的房子，你说他没事啊就到那吃汤圆，他也太能吃了，下多少吃多少，吃光拉倒，说明天给多做点，他不来了，就给人家糟蹋了。没办法，卖汤圆老夫妻找我告状，我踢他一脚。你说他昨天晚上半夜多了几块大石头，把人家门口用石头堵死了，那个老两口子一推门把老头的脚给砸坏了，气得我呀还没等打呢，你弟妹就跟我闹起来了。哎，看着没有，衣服也撕坏了，告诉我了，如果我再管孩子就不许我进家门，你说我这是做的哪一辈子孽呀。
0: 哎，彼此彼此啊，没办法呀，要不说呢一辈子欢一辈子念，咱哥仨一辈子兢兢业业挣来这份家产，将来呀都得败在孩子手里。你看我救下老岳家的母子，那个孩子岳飞比王贵大不多少，知书懂礼。哎，你说人家孩子咱这孩子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家人进来报，哎，回员外，门口来个老者，说叫周同，要求见。

0: 哎呀，太好了，快有请有请。说着三个员外赶紧跑出去把周同接进来。这三个人呢都认识周老隐士。周老英雄，别来无恙，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了。我这四海漂流，行无定所，到这看看你们。哦，快请坐请坐。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周同察言观色，一看这三个朋友啊脸色不正。你们怎么了？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那为什么不找个先生叫孩子念书啊？找了，别提了，找了五个了。我们哥仨想了好多办法，把先生往这一请，你猜他们怎么办？每人拿个小棍儿，磕头的时候帮照着先生的怀了骨给一下子，把先生都打跑了，谁也不敢来了。这三个孩子算出了名了啊！世上哪有这样事儿啊？还是教的不得法。这么办吧，我也闲着没事儿，把你们三个孩子交给我，你看我给你管教。不过你们可不许心疼，如果心疼我就不管了。哎呀，你可是我们的大恩公啊。就这么周同住下了，学馆设在东跨院，迎门挂上孔夫子像，下边是书案，屋子里打扫干净，明天早晨叫三个孩子来拜先生。早有人给王贵、张显、唐怀送信去了。少爷，老员外给你请个先生，明天就上课了。
1: 我不去。
0: 不去？这个先生可厉害。厉害能把我怎么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该打你手板了。我还逗他呢。王贵、张显、唐怀一合计怎么办，头天晚上每人准备这么长一根铁棍，不太粗，这么粗，藏在靴子筒内。三人合计，到里边一磕头，我们把小棍拿出来照这个先生脚那块，梆就一下子，看你跑不跑。你跑了我们还随便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9: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王贵、张显、汤国一合计怎么办？头天晚上每人准备这么长一根铁棍，不太粗，这么粗，藏在靴子筒内。三人合计，到里边一磕头，我们把小棍拿出来，照着这个先生脚那块，梆就一下子，看你跑不跑。你跑了，我们还随便玩。第二天早晨，周同在这等着，由外边进来三个小小，王贵、张显6岁，汤怀7岁。不过长得结结实实的，三个人小眼珠子叽里咕噜往里边这么一瞧，对面坐个干巴老头，山羊胡撅撅着，还教我们呢，我们教你吧。周同说：“过来，过来，磕头。是，先生，给你磕头了。”他往这一跪，一伸手，噌，就把小棍掏出来，往下一哈身。唰，照着周同的脚脖子唰就打去，那分打谁呀？你别看周同在这坐着，眯缝眼睛，捋着山羊胡，大眼皮把眼珠都盖上了，那是练家啊，精神不外露啊。一看呜的一声，一抬腿，棍子走空了。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掉地下了，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你说就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打我？我不念书，我不念书。我叫你不念书。周先生一伸手把戒尺拿出来，戒尺啊是这么宽这么长，小木板儿，没使劲儿，没使劲儿。那是练家啊，也不轻啊，照那个屁股三下，王贵老实了。哎，别打了，我错了。再看汤怀和张显蹭蹭全跑了。周同说，你起来。我问你，为什么打先生？
9: 我不爱念书。
8: 为什么不爱念书？
9: 嘟嘟囔囔的，我坐不住。
8: 你想干什么？我愿意练武。哦，周同明白了，这个孩子好动不好静，这么的行不行？我教你们练武。哎，那太好了，先生，那我给你磕头了。别急，把那两个给我找回来。哎，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一会儿，把 汤怀、张显都带进来。这俩孩子站在书桌前，吓得低着头，拽着衣服揪。
9: 院长，你们三个都愿意练武吗？
8: 嗯，那好，从明天开始，我教你们武功，你们乐意不？
10: 哎，乐意啊！
8: 但有一样，上午练武，下午要念书。如果不好好念书，我就不教你们练武。
10: 行，只要教我们练武，我们就好好念书。
8: 好，就这么，周彤教这三个小学生。这三个孩子不太灵，但是因为周彤教学有方，这孩子还算听话。哎，周彤发现呢，每天他讲课的时候，在窗外呢站一个小孩，这孩子谁呀？他就是岳飞。王贵、张显、汤怀家里有钱，可以请先生，岳飞家里穷，没资格进学馆，只能站在窗外听书。回家呢，由他娘教他写字念书。半年多了，快一年了。这天呢，有人请周先生喝喜酒，临走的时候给这三个孩子留个课题，告诉啊，题给你们留好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检查。周先生走了，先生出去，岳飞进来了。岳飞想，我到时候看看，先生走了，他一进来，王贵乐了，哎，岳哥你来了，来来来，太好太好了，看着没有，先生给留题。哎呀，我真不爱做，这么你替我们做了行不行？
9: 嗯，不行，先生知道哎生气了。
8: 没事儿，他不能知道。张显说，嗯，我回家看我妈去，你给做。哎，我借你书看啊，你看我有的是书。掏出两本扔给岳飞，三个孩子都出去了。岳飞悄悄地来到先生桌案后边坐下，翻开了张显、汤怀、王贵的题看了看，又翻翻前边他们做的题，提笔在手，刷刷刷都给做完了。然后呢，他在屋里转一圈，心想，我如果有机会进学堂，也能在这念书，多好啊。就在这阵儿，王贵蹭进来了，岳飞快跑，先生回了，你快走。岳飞赶紧跑了。等到了晚上，王贵来了，岳飞跟我走。干什么？我出来。来到外边，怎么了？也不知道你写的什么，先生生气了。啊，快走啊。哎，就这么，岳飞跟着王贵来到学馆，倒在周彤近前深施一礼。先生你好，岳飞给你施礼了。周彤这么一看，眼前这个孩子六七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把七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虽然穿着粗布衣服，看着那么合体，这孩子骨骼清奇，相貌不凡。周彤是干什么的？那是世外高人，那是伯乐呀。立刻将岳飞收为名伶一子，叫他到学馆习文练武，老人倾囊而赠。岳飞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岳飞才有现在的本事。今天岳鹏举把自己学艺的经过跟宗老元帅说了一遍，老人点点头，鹏举啊，你德育高人，是你祖上有德，但不知此番进京你有何打算？回大帅，听说金人入侵，犯我边境，彭举若能金榜题名，愿意带队出征，报效朝廷。好，孩子你有鹏程万里之志啊，老夫也替你可惜呀。你虽然有本事，时运不佳，早来三年也好，晚来三年也好，唯独这科没有你的名分。主考官把状元许给梁王柴贵了。老元帅宗泽告诉岳飞，这次开设武科场，皇帝钦点四名主考官，除了宗泽以外，还有左丞相张邦昌、右军都统制张俊、兵部尚书王铎，那三个人和宗泽貌合神离。小梁王柴贵备了四份礼，唯独宗泽没收，
9: 那三家全收下了，并且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宗泽为什么把官场的弊病告诉岳飞呢？叫他有个思想准备，也是想试试他的胆量。如果岳飞一看柴贵是王爷，又有后台撑腰，吓跑了，我也就别白费心血了。那岳飞艺高人胆大呀，一点都没在乎。老元帅，教场夺状元可不是谁许给谁就行的，要看真才实学。如果有人把梁王打出五科场，那么张邦昌也好，王铎也好，张俊也好，不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吗？我就怕没人有这个胆量。元帅，如果我岳飞能下教场，定可梁王比试高一。好，只要你以天下为公，老夫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多谢元帅。话不用多，就这两句岳飞全明白了。老元帅给自己撑腰呢，只管干吧。元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晚生要告退。慢。宗泽真舍不得岳飞走，这就英雄爱英雄，星星喜星星。岳飞呀，周老隐士现在在哪儿呢？他的人家已经坐骨了也。嗨，晚了。宗泽想，如果周同要活着，我把他请到家里，叫他教我两个儿子多好啊。没了，哎，我要把岳飞留到我的帅府呢，叫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也能学点什么，我怎么能把他留下呢？岳飞呀，你和刘光世是怎么认识的啊？那是我的老师，老夫也想将你收在门下，不知你乐意吗？啊！岳飞一听太高兴了，宗泽是大大的忠良啊，最佩服了，收我当学生。妈，我门口还有四个兄弟呢，干脆叫老头一块收。

0: 回元帅，和晚上一块来的是五个人，那四个人是我的盟弟，如果你要乐意的话，您就都收了吧。嗯，宗泽乐了，看来岳飞这个人很讲义气，有了好事不忘他的兄弟。嗯，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跟岳飞在一起的人呢做不了，有他一半本事就了不起了。好好，叫他们进来。不一会儿，有人把牛皋、汤怀、张显的王贵带进来，岳飞来到外边简单的说了几句，把几人带到屋里头站成一排，恩师在上，学生岳飞、汤怀、张显、王贵给恩师磕头，哗跪一排，唯独牛皋没跪。怎么？他在这看热闹的。他一瞧，哟，这就是宗泽呀。哟呵，这胡子好啊，雪白呀。他在这站着可把岳飞吓坏了，心想：二弟呀，你是干什么的？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1: 呀，跪下，
0: 叫什么来着呢？恩师，恩师，哎呀，别啰嗦了。老爷子，牛皋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四个响头。就这老爷子把岳飞这几人都吓死了。我的天哪，管大帅叫老爷子，有这么叫的吗？老元帅非生气不可。老元帅宗泽这么一听，嗯，管我叫什么什么什么老爷子，哎，可真新鲜，我头回听见过。是啊，谁见着宗泽都得叫老元帅、老虎驾、老人家、老大人，哪有敢叫老爷子的？确实是第一次听见，他觉得新鲜。老爷子，嗯，有孙子、孟子、孔子、老子，嘿嘿，我成老爷子，好，嫌弃。站起身来，辞座，谢恩师。老元帅格外看看牛皋，见牛皋身高丁丈，虎背熊腰，这张脸长得面似锅底一样，黑中透亮，亮中斗煞，浓眉阔目，这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的，呵，倍儿吧，都碰到一块儿了。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牛皋啊。哎呀，宗元帅啊，我们能见着您可太高兴了。人家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们哥们儿谁不认识，这回啊跟你嘎上亲戚了，你可得向着我们点儿啊。其实啊，你对我都没什么，别忘了我大哥，我大哥好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佩服。这次啊，说什么状元不能给别人，你给我大哥，只要把状元给了我大哥，哎，你看孩子牛皋的对你保证孝顺，将来你有百年之后，我给你顶丧驾灵摔灵盆。呀呵，他把宗泽给说死了。岳飞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兄弟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宗方宗颖也不乐意，哪来这么黑大个子把我爹给说死了。哪知道宗泽哈哈大笑。宗泽想得通，身为武将者还能怕死吗？武将不能怕死。哎呀，这黑小子给我顶丧驾灵摔灵盆，比我儿子都好啊，看来人家弟兄义薄云天呢。嗯，贤妻啊，坐下坐下，来呀，准备酒宴。干嘛？师生要在一起呀，喝酒深谈谈，庆贺庆贺。牛皋说，嘿嘿，老爷子要请我吃饭呢。嘿嘿，算了算了，哎，吃完饭再走。不不不，这么回事儿，在您面前我吃不下去，吃下去也不爱消化。您有真心请客，这么办，您把酒菜送到店房那儿去，我们回去吃。耶，宗泽一想，这个黑小子挺实惠，也对，年轻人和老人坐在一起拘束，好吧，你们四个人回店房，我叫棋牌官把酒菜给你们送去，把你大哥留在这儿和我在
2: 坐上半天。
0: 哎，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啊，大哥耶，你坐着吧，我们走了。
2: 说着往外就走。岳飞不放心，心想不行啊，牛皋离开我的眼睛就惹祸，你说一旦出点事怎么办，我跟他一块回去好。可是元帅没说，不敢动地方，只可坐着块还陪宗泽闲谈。再说牛皋四个人回到江济客栈，守家人随后把酒菜送到屋内。来到店房，牛皋可随便了，拖个大光膀子往当中一坐，快都摆上摆上。岳飞一走，他岁数最大，那三个人挺尊敬的，在旁边陪着。来来，快吃吃吃。有人倒上了酒，牛皋也真饿了，他拿起了筷子，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旋风筷子，吞嗒嗒嗒嗒嗒，这通吃啊，什么好他吃什么。夹菜带过河的，怎么就过河呢？上人家那边夹。汤怀在旁边一看，心想我二哥真没出息，我大哥不在，今天呢咱们好好教训教训他。哎，二哥别吃了。
0: 怎么怎么不吃了？
2: 别这么吃，咱大哥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有这么喝的时候吗？都得行个酒令，谁能说上来谁喝酒谁吃菜，说上来在旁边罚站。二哥咱们得行个酒令。
0: 哎，他这个
2: 牛皋一想，汤怀这是治我呢，以为我不认识字儿，不会说。哼，咱脑子好使，肚子有东西。汤怀说吧。那好，我出题是你出题，你出题我答。好，咱们要求不高，说一个古人喝酒的英雄，就一句话就行了。一个古人喝酒的英雄，牛皋一想，不行，他先说，我学着。这么，你出题，你先说。好，二哥，你听着。关云长温酒斩花熊。关云长，三国名将，是英雄。温酒斩花熊，带酒字儿，行不行？张显王贵说，行行，喝喝喝。好了，这杯是我的，走喽，喝下去了。张显，该你的了。刘季子酒后斩白蛇。好，干。到王贵这了，王贵说，楚霸王鸿门宴。汤怀说，不行，楚霸王鸿门宴，霸王虽然是英雄，可是乌江自刎，他呀不够。喝半杯啊，就一半就一半。哎，好吧，喝一半，这半杯放下了。二哥呀，该你的了。
0: 该我的了。
2: 哎呀，你说那英雄你们都说完了，到我这儿他也没了，没那回事儿。说你不行吗？有了，二爷店房喝酒。二爷店房喝酒，这二爷是哪个朝代的？怎么连二爷都不知道？哎呀，你真是孤陋寡闻，二爷是大大的英雄啊，店房喝酒，海量英雄，海量。汤怀，这二爷是哪个朝代呢？就是我呀。什么？就是你呀。你还是英雄啊？我怎么是英雄啊？哎，你怎么看我不行？等我大哥当了元帅，我就是大将，给他封山开道，御水搭桥，到那阵儿，你们得刮目相看。英雄。哎，对对对，二哥你是英雄，但是你出生太晚了，要在200年前就好了。我们的题呀，是古代喝酒英雄，你算哪份呢？错了，那错就错了呗。哈哈，您往那么站，我们喝酒你看着。耶，小三儿，哎，我明白了，大哥不在，你是治我呢，你欺负我呀？不行，冲你这么说，我非喝不可。你赖酒，赖酒赖，我还不在乎呢。来，换大碗，换大碗。小二咕嘟咕嘟嘟，用大碗给他满上了。张显、王贵、汤怀都乐了，一看，喝吧。牛皋食量大，酒量又大，连吃带喝呀。那哥仨赔不起， 回东屋歇着去了。牛广爱吃，这吃的勾满豪瓶啊，一张嘴都能看见嗓子眼儿的南煎丸子。差不多了，不能吃了，不行，这块肉我还得吃。行了，小二，撤去撤去。店家把残席撤过，擦抹转，牛皋站起来了。吃的太饱了，睡会儿不行，这躺不下了，我得出去消化消化神儿去。我找他们，拉开门一看，那哥仨都睡了，岳飞没回来。哎，好不容易到京城，我得好好逛一逛。我大哥老管着我，今天他不在这儿，好了，出去。穿好了衣服，扣好了扣子，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转身离开了挂院，直奔前门。江掌柜的在那呢。哎，掌柜的，你们京城什么地方最热闹？哎呦，二爷，您要问京城什么地方好玩一玩啊，哎呀太多了，你走一个月都走不过来。不过离咱这最近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相国寺，一个是小教场。大相国寺，你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弹的打的唱的说的笑的闹的什么都有。小教场呢，因为今年要开科取士，天下举子到京城之后没地方练武，都到小教场那比武较量。嘿，那个地方可热闹了。好，我就到那看去。他离开店房门往前去，前边来到三岔路口，他往三岔路口这一站，大相国寺小教场，大相国寺小教场，他都能什么呢，他怕忘了。哎，这两个地方往哪么走啊，说往这边去这边去啊。哎呦，哎，我大哥说我糊涂，真对，我怎么没问问店家呢，该往哪么走呢。好，我回去问问。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
16: 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演出好光阴？
0: 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时演唱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红太狼与灰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有情》演唱会中与梯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独家记忆。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而这首歌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其实说到底还是这首歌足够经典，旋律古风感满满，歌词也是足够的豪情万丈，再加上电影中的那个经典画面，让人想忘记都很难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追溯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吧。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寄悲情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善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不忍眼见家人的离去，转身长于门后，想象着家人仍在的场景。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也原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的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首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可谓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成为经典。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3: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在这里。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
6: 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他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眼看翟王要败了，又出现什么转机了？这个转机的出现跟这个徐老道有直接的关系。徐茂公为什么他要亲自给老王爷助战？他心里边透明白呀，用激将法激一激老王爷，让老王爷亮亮底活，发挥到极致，能打败当然对瓦岗山来讲那是再好不过了，可老王爷把这家底儿都亮出来了，还是打不过人家，那就不能让老王爷败，说什么也得取胜。因为老王爷要败了，这瓦岗山不就彻底的败了吗？要说这徐茂公考虑的周到啊，昨天他在观阵的时候就觉得老王爷久经沙场，一定来个以柔克刚。可今天呢，他发现老王爷这个以柔克刚这招也不好使了，徐茂公马上就得安排下一步方案呢，再不安排下一步方案，老王爷是必败无疑啊。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王爷呀，你先下去，这个新闻里留给我了。再看这个人手里边擎着一把大铁枪，这老王爷一听来救驾的了，老王爷赶快一收拾，他收拾了，西文礼也收拾了。西文礼一看，哪儿来这么个愣小子？老王爷也看懵了，哎，这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但看这个主啊，愣得喝的，也没说一说，问一问，打听打听。上来举起这枪，啪楞家伙，对着新闻里就是一家伙。哎呀，这个大铁枪这力气头可不小啊！新闻里赶忙用他这个点钢做营，这营咔嚓一声响，震得新闻里啊两膀子发麻，是两手发酸呐。这脑袋瓜子震得嗡嗡的直响，心里就合计，这个小子这力气头啊，怎么比我还厉害呀？那得强出多少倍呀？这时候就听后边哇乱喽，西门里回头一看自己的大营，吓得目瞪口呆，大营乱套了，他赶紧举着点钢锁。

0: 就奔这个小子来了。我问问你，你是何人，敢搅乱我的大营？
1: 我呀，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怕你记不住。
0: 那你也得说说你姓甚名谁呀，或者是你是谁手下的战将啊？你来助阵不报姓名，这成何体统？
1: 我呀，没有什么体统，我就是给秦琼喂马的马夫。来来来，我今儿个跟你战一把，看你能不能是我这喂马的对手。
0: 这新闻里也合计，一个给秦琼喂马的，这枪法都这么厉害，这力气头就这么大，这就说明秦琼更厉害呀、啊。哎呀，这46友，看来还真有人才呀、啊。新闻里想到这儿，真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来的这位到底是谁呀、啊？咱在前文书不留下一个伏笔吗？这位就是罗士信呐、啊。罗士信，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他在秦琼他家呀，跟秦琼天天习武啊，是马上部下。别看他笨，笨可是笨呐、啊，这傻小子练武倒挺内行，他也愿意练这玩意儿。后来咱们不说了吗？他在大伟堂子里不是把老娘和嫂子弄丢了吗？他可着慌了。哎呀，我这不是犯了大错了吗？我要真让嫂子和老娘出个一差二错，我就对不起我哥哥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把老娘和嫂子找回来呀。他就追去喽。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误打误撞，秦琼大战魏文通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大刀魏文通啊，武功比秦琼还厉害。秦琼被魏文通追得没办法了，打还打不过，结果被这个罗士信就给解救下来了。他以为啊，我把我哥哥先救下来再说，他真就跟魏文通打上了。结果你还真别说，魏文通还真就没比划过他。他以为我回来啊就能找到我哥哥，谁想到这秦琼也没往那上合计，打马就跑了。秦琼那马多快呀，那叫黄标透骨龙啊，他再想追秦琼追不上喽。要说这个傻小子心里边也挺高兴，知道我哥哥没什么事儿。哎呀，怎么办呢？你看他笨可是笨呐，他知道这马蹄有马蹄印儿啊，他就顺着这黄骠马的马蹄印儿找到了瓦岗山。在瓦岗山，咱不说过程咬金混世魔王号称大德天子，不得给各位战将都得封个官什么的，打算也把他封个官。后来老太太不干，老太太说呀，他心眼太少了，可千万不能让他当头，就在我身边吧，我还能看住他。再说他在我身边也就等于啊给我当卫士了。再说这傻小子对官啊权力啊也不是看那么重，既然呢我跟我老娘在一块儿，那我就天天护着我老娘。再后来就赶上朝廷三路人马围剿瓦岗山呐。咱们简短截说，当这个新闻里眼看就要把翟王打败的时候，老道提前就安排侯君集啊，你赶紧让这个傻小子坐二梯队，你把这情况跟傻小子说清楚啊，只要翟王这边有败的迹象，你就让傻小子罗士信上。要说这个侯君集啊，他也真能把握火候，一看行了，差不多了，如果上去早了，老翟王不服气，你们不要救我，我还有的是力气头，我一定能打败这新闻里。这时候这老翟王已经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再不接一把呀，恐怕老王爷必败无疑。这火候啊你得把握住，打仗也一样，就像炒菜似的，这火候不到啊还真就炒不好这菜。这傻小子罗士信

0: 的劲儿已经憋得足足的了。当侯君集一拍他屁股蛋子，傻小子，上！
1: 好了，你看我的！
0: 他打马，啪啪啪啪啪就上来了。侯君集告诉他了：“你可别说你是什么什么战将，咱们大德天子可没封你啊。我们都是一字并肩王，你呀、啊，到那就说是给秦琼、秦叔宝喂马的马夫。”这事儿啊，他还真就记住了。人家一问他，我啊是秦琼的马夫。新闻里还真相信了，一个马夫都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呀，这四十六友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呀、啊。在跟四十六友打交道的时候，我还真得多加小心呐、啊。再说这个侯君集呀、啊，他提前就使了坏点子了。他把这个罗士信带到跟前，我告诉你啊，傻小子，你可得记住啊，就那个，卷毛胡子，你看他呀，他可不咋地呀，他把你二哥撵得够呛，这回啊，你得想办法给你二哥报仇。
1: 行，你看我什么时候上？
0: 我拍你屁股你就上，就这么着，一拍屁股他噌的一下子就上来了，上来就要给他二哥报仇啊！要不怎么说这报仇心切，上去就这一枪，这枪也快也有劲。新闻里才知道，哎呀，这个小子可真有一定的力气头，一个喂马的就这么厉害。来，我跟你战上一把。这个新闻里也不能服气，在他眼里啊，这个罗士信就是个愣头青。不过他也明白，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这新闻里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也得加点小心。我可不能让这小子给我打败了，我想什么办法对付这个小子。这新闻里想到这儿啊，他也得用点绝活，他把马这一抹头，他转过去，然后他一回身，这叫什么力量啊？这叫使得惯性力的作用。这一下子，他的点钢索的劲头就增加了三成啊！他这索呀，是照着罗士信脑袋抡过去的。罗士信一看来得好快呀，把这铁枪一横，当又一声响，就把这槊又磕回去了。哎呀，这力气头更大。新闻里啊，真就是硬挺着。这是新闻里，换上其他的战将，就这两招啊，就把你弄懵喽。这罗士信他可不惯你毛病啊，他也不按什么规矩出牌。头一下子我打的你扛住了，扛住了你也被我震得够呛。这下子是你先对我轮过来了，我又给你扛回去了。我看你小子就这两下子了，不一定再有别的本事，这回可就看我的喽。咱不说了吗，他不按规矩出牌，结果是没容分说，左一下子右一下子，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东一耙子西哨子，是连打带滑了呀。新闻里可就受不了喽，他真就盯不住了。这时候就听他队伍这边是人嘶马叫啊，刚才那一幕他也看到了，自己大营这边乱了套了，他也没心思恋战了，赶紧一抹马头是打马回营啊。罗士信心里合计，你欺负完人了你还想跑，我追你个老家伙，啪啪啪啪啪，他就追上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一说隋营干嘛乱了套了呢？隋营的后边啊，也说不上打哪儿冒出来好几万兵马，人过万，无边无厌，这几万兵马就遍地连天呐。这些兵马呼啦一下子就从这个新闻里的大营后边攻上来喽。当时守营的大将叫侯云，侯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

你们是哪路的？他怎么还问呢？他一看呐，这些个兵马穿的都是大隋朝的号衣呀、啊，也就是都是一样的军服。既然都一样的号衣，当然他就得问了。就看前边那个老将啊，长得黑乎乎的一张脸，怒视着这个侯云，你赶快给我让一条道，我要回我的老家。你老家？你老家在哪儿啊？我老家在瓦岗山。什么什么什么？你老家在瓦岗山？可你手下这些军校怎么穿着我们大隋的号服啊？对，我要穿别的号服啊，那不就麻烦了吗？我们当年是陈后主手下的兵马，被你们大隋军给收降了。可你们隋朝这个皇帝啊，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原来答应让我当总兵，可我归顺了你们以后啊，不管我了。老夫我一怒之下，我就把我的兵马呀重新扯旗，我要跟大隋公开斗到底，我要杀回我的南陈。我回到南陈，这瓦岗山是我的必经之地呀，我必须要路过瓦岗山。这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原来这谁呀？这个就是徐黑虎啊，就是徐妈的哥哥。这徐黑虎他听说这边来呀出事了，他一听说秦琼这边出事了，这还了得，他就把兵马全拉出来了，来接瓦岗山之围呀。要说这徐黑虎来的也太是时候喽，因为在正面战场上，这罗士信把这个西门礼给打败了，西门礼再往回撤，这个侯云呢，他得硬顶着，一看他有点顶不住了，他也往回撤，这大营不就乱套了吗？这个西门礼他哪知道，侯云跟人家这徐黑虎一交手，被人家一枪啊给挑于马下了，好在伤得并不重。被挑于马下之后，徐黑虎手下上来几个捆绑手、刀斧手，上前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侯云呐给捆了。这一捆侯云，西门礼的大营就更乱喽。西门礼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打马就过来喽。再说这功夫，徐黑虎领着人马往里边冲，这一冲，隋军就乱套了。正赶到西门礼败回来，这隋军一看主帅回来了，这军心多多少少的就稳定了。西门礼就得问呐，前面怎么回事？报大帅不好，有一个老黑将军呐，领着5万人马杀上来了。啊，老黑将军，他在马上一瞧，这不都是大隋军的号服吗？啊，这肯定是误会了。新闻里合计，这有可能是临潼关的总兵尚师徒啊。这要是尚师徒来了，那可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喽。一家人呐，跟一家人打起来了。可是他来到近前一瞧，这哪是尚师徒啊？这不是原来南陈有名的大将徐黑虎吗？这徐黑虎他可知道，跟秦仪他们都是年一年二的好朋友，那马上的功夫十分了得呀，有万夫不挡之勇。西门礼心里边可就犯了膈应了，好你个徐茂公啊，你使的什么计策啊？螳臂没跟你们动刀动枪，结果自己就兵退30多里地，一时半会儿还上不来。再说这尚师徒已经到了北门了，他怎么就没攻城呢？他不攻，你说你们腾出所有的力量来对付我，这个徐黑虎

0: 我也不能给你留情面。可这个大力神新闻里必定是有名的战将啊，尽管徐黑武确实有两下子，可必定比新闻里啊大个十岁八岁的，他就有些力不从心。傻小子罗世信上来了，这罗世信一迎上来，新闻里一看，这要打下去还能有我好吗？我肯定不是他俩的对手啊，他们俩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了，哎呀，那不麻烦了吗？真要交起手来呀，那我顾东就顾不了西了。这新闻里不愧是一位老将啊，战场上经验十分的丰富啊。他一合计，我何不这么办呢？罗世信，你是打我对面迎上来的，咱俩刚才呀也交过手了，你也知道我的力气头，我也领教了你的力气头啊，我对付你一个都很难呐。现在俩打我一个，那不更够我呛吗？后边这个徐黑虎，我知道这是一员老将，他那双鞭也厉害，可你们俩不一定认识啊。怎么说呢，徐黑虎他穿的是大隋军的号服啊，你们瓦岗山有你们瓦岗山的号服，我假如趁这个机会我自溜家伙我钻出去，你们俩不得打照面吗？你们俩一打照面，你们谁也不认识谁，徐黑虎手下的兵士穿的都是隋军的号服啊，你们肯定要绞杀在一块儿，那我不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来个坐山观虎斗，或者是我趁这机会溜之大吉，你们爱谁谁，你们那玩去吧。这个新闻里想到这儿，他真就用了这招啊，这叫啥，金蝉脱壳啊，他找个空档啊，他就钻出去喽。他一钻出去，这徐黑虎和这个傻小子罗世信正好碰到一块儿了。罗世信就以为这徐黑虎是新闻里手下的大将，徐黑虎一瞧这个罗世信气势汹汹的举着大钢枪迎上来了，这一定是新闻里手下的战将，我呀先迎战这个新闻里手下的战将吧。他把双鞭一举就架住了傻小子罗世信这杆枪。这傻小子罗世信一看，好啊，你个黑将还真有力气头，你看我的。他把枪抽出来，啪，又是一枪啊，这枪他直接就扎向了徐黑虎啊。徐黑虎那经验多丰富啊，哎呀，你小子要连三枪啊，你看我的，咔嚓一下子就把这枪又憋住了。可没想到罗世信这力气头太大了，一使劲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双鞭又给挑开了。当时啊，这徐黑虎就觉得两手发麻呀，哎呀，这个愣小子这么有力气头，比刚才那个新闻里的力气头还大呀，看来新闻里手下有能人呐，我得想办法把这个小将的威风打下去。他这双鞭又舞动起来喽。要说徐黑虎那也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啊，他这打仗的经验也丰富，这鞭使的也到位啊，把这鞭抡的是呜呜的争风啊。他这鞭一抡起来，罗世信一合计，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呀，我就给你横脚。他举着枪嘁咔嚓的就抖起来喽。抖着抖着就听有人喊，罗世信千万不能让这个老将跑了，一定要把他挑于马下。说着话呼啦一下子来了几员战将，就把他俩呀牢牢的围在了当中。徐黑虎就是想跑也跑不了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0: 内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围上来的这几员战将都谁呀？都是46勇中的这些弟兄们，这里边有王伯党、铁子健、谢应登等等一些弟兄。这些个弟兄啊，真还就没有一个认识徐黑五的。再者说了，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他们这些军士啊，穿的都是大隋军的号服。当这些个战将啊一围上来，徐黑虎是想跑肯定跑不了了。徐黑虎一瞧，哎呀，怎么来了这么些战将啊？难道这些个战将都是新闻里手下的战将？牛盖上来啊就喊了一嗓子：傻小子，傻小子，快把他挑于马下！他真就上去一枪，扑通一下子，还真就把徐黑虎给挑于马下了。当他把徐黑虎老将军挑下马，他在那儿，哎呦，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不挑下来了？这时候牛盖就喊起来了：“傻小子，你等什么呢？赶快一枪把他杀了呀！你不杀他，不就放虎归山了吗？”我还得把他杀了。那你看我的，他嚓啷一下子就把这枪举起来了，推着徐黑虎噗就扎过去喽。要说这徐黑虎一看我被人家这小子给挑下马了，这个愣小子把这枪已经拿回去了，这几个小子喊号啊，让他把我扎死。哎呀，可叹我戎马一生啊，大江大河过了多少，在这小河沟我栽了跟头了，这也是我徐黑虎的结局呀。徐黑虎两眼一闭，就等着这一枪扎过来，他当时就毙命了。可就在这功夫，就听西边他呀有人喊了一嗓子：世信，赶快住手，把你那枪扔掉。什么？让我住手还得把枪扔掉？我到底听谁的？就在他一愣神这功夫，就看西边这位啊腾腾腾腾腾跑过来了。到了近前，傻小子看明白了，谁呀？他大哥秦安呢。这秦安不光是秦琼的管家，跟秦琼的关系是情同手足啊。秦琼离开家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世信呐，你谁也别听啊，就听咱大哥的。咱大哥让你上东你就上东，让你上西呀你就上西，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这回他得听他大哥的了。哎呀，我大哥来了，我不听我大哥，到时候我二哥不得抽我大嘴巴呀？ 大哥呀，你来的正好，那些人让我把这位黑将啊挑了，你让我停手，不光让你停手，把枪扔了啊，那我扔了，赶快给这个老爷子跪下啊，我还得给他跪下呀，他是我手下败将，啰嗦什么啊，是不是要挨板子？哎呀，大哥，你别打我，这个罗世信呐、啊，翻身下马，腾腾腾腾，来到老爷子面前，扑通一下子，双膝跪倒。我齐安大哥让我给您跪下，我这不跪下了吗？先磕头，我先磕头，磕几个？磕仨啊，对，好，磕仨，我不会查数啊，快让你磕你就磕啊，当当当，行不行？行了，好了，赶快把老爷子给扶起来。我告诉你啊，把老爷子摔坏了，你得背着他走。我慢点扶，慢点扶啊。他上前轻得撩的，把徐黑虎老将就给扶起来了。这牛盖他们几个看着看着，这眼珠子就红了。不好不好，这个老伙计有妖术啊，他怎么就能把咱的罗世信给管住呢？啊，他是不是念什么咒语了？赶紧用乱箭呐，把他射死！这牛盖一喊号，这些人可就开弓放箭喽。这些人可都是射手啊，他们要真开弓放的箭，别说齐安呐，徐黑虎也完了。就在这些人把弓拉满月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把弓箭放下！”这秦琼的马太快了，声音还没到呢，秦琼这马就到了，赶上曹音素了。秦琼翻身下了马，来到秦安面前：“哎呀，老哥哥，你怎么赶到这儿来了？赶快请起！”这时候他一回身，看见徐黑虎了。按理说这是徐妈的娘家哥哥，他俩的辈儿啊是两论着。秦琼在人家面前还是晚辈儿，他是单膝跪倒：“徐伯伯，让您受惊了，赶快请起。”这罗世信他也得伸把手啊，就这么着哥俩把老将徐黑虎给搀扶起来了。这徐黑虎啊，当时就有些弄懵了，这怎么回事啊？难道咱们都是一伙的？是啊，老爷子，您不知道啊，这是我的干弟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功夫你看，怀玉呀、啊、从车子上下来了，这车在后边呢，噔噔噔噔跑到他爹跟前：“爹呀、啊、爹，我和徐妈都来了。”上去就搂住他爹的脖子了。秦琼一下子把儿子抱在怀中，哎呀，这爷俩可下又见了面了。这时候徐妈也过来了，秦琼赶忙给他们得道歉呐，让你们受苦受累受惊了。说着话，用手抚摸着怀玉，看看怀玉呀、啊，不仅没瘦，还长高长胖了，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喽。这时候大伙儿啊，才弄明白，哦，原来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还不说，差点还没出人命。好在这秦琼黄骠马来得太快了，再晚来一步，牛盖还真就拿他们当大隋军了。哎呀，这差点没弄出误会来。行了，既然已经解除误会了，大家赶紧上前给老爷子见礼呀。对不起啊，对不起，老爷子啊，您包涵包涵。啊哈，小的们，不知者不怪，没说的。紧接着秦琼就得问呢：“徐伯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赶得这么巧呢？啊，赶得也太及时了，你们再晚来一步，我们可要吃大亏了。”孩子，是这么回事。这徐黑虎就说了：“秦琼啊，你们在瓦岗山站住了脚，可把隋朝的皇上吓坏了，他 四外调集兵马，要征讨瓦岗山。这消息很快我就知道了。我一合计，你们的力量可能不足，我就把所有的人马呀都带来了。带来还不说，我把我妹妹还有你儿子也都给你送回来了。尽管这路途遥远，可我们一道啊还很顺利，也没遇到什么麻烦。秦琼一听，你们来的也太及时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来来来，他得把翟让请过来呀。他想把翟让啊跟徐黑虎介绍介绍，人家老哥俩早就是朋友。哎呀，咱们俩在这儿见面了，这可是几十年前的好哥们儿啊。两位老朋友一见面，是一边问候一边擦着眼泪呀。没想到今生今世咱哥俩还能在这儿见面。徐黑虎看了看翟让，兄弟，你老了，哥哥你也老了。哎呀，啥也别说了，咱们想办法还得研究下一步计划呀。下一步计划，下一步计划得对付新闻里。说到新闻里，对呀，这新闻里跑哪儿去了啊？赶紧去追杀新闻里。上哪儿找新闻里啊？新闻里这回可败惨喽，这前后夹击把他打懵了。他手下这些军兵啊，跑的跑，逃的逃，亡的亡。不过呀，说实在话，瓦岗山秦琼有令，不能滥杀无辜。这些当兵的都是大隋朝的炮灰，能俘虏尽量俘虏，然后教育教育愿意留在瓦岗山的，咱呐一定重用。如果不愿意留下的，咱给点路费打发他们回走得了，告诉他们今后不许与我们瓦岗山为敌。你还真别说，这招啊还真好使。这就说明徐茂公、秦琼他们早就做好收复民心的准备喽。得民心者得天下嘛，这个理儿秦琼他们是太明白不过了。大伙儿互相见了面了，该唠的也都唠了，赶快班师回城。回到瓦岗寨以后，得先到阴安殿呐。干嘛到阴安殿？得拜见这魔王啊。这大德天子听说打了胜仗，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秦琼上来，大元帅见了魔王也得行大礼。可这些弟兄啊都是一字并肩王了，就没有那些繁琐的礼节了。秦琼来到殿下呀，赶快把徐黑虎给魔王做了引荐。这徐黑虎啊，他也得拜见拜见这个大德天子啊，给大德天子也得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行完了大礼，当时这魔王啊按照徐茂公的要求，封这个徐黑虎老将为一字并肩王，再加上忠义王。这徐黑虎啊领兵打仗，东征西讨，打了一辈子，这回终于当上王爷了，而且还兼一字并肩王。他属于身兼两王啊。徐黑虎的功劳也大呀，这次要没有他，这个新闻里可不一定败得这么惨呐。紧接着这魔王就吩咐了大摆酒宴呐。这下子可好，就在这阴安殿摆了好几个大长条桌子，这些个战将都聚齐了。这时候翟王啊，他得跟徐黑虎坐在一块儿啊，还得把这仨老太太请过来。这仨老太太这回啊见到了徐黑虎，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这气氛很快就上来了。再说这个小怀玉得奔奶奶去啊，这奶奶一小把她带大的，扑到奶奶怀里就撒起娇来喽。再说这小怀玉啊也都十来岁了，懂事了。大伙一看，这回咱在瓦岗山呐可来个大团圆呐。程咬金是频频举杯呀，来来来，我先干一杯啊，你们看我的。紧接着这些弟兄们是推杯换盏。这程咬金呐喝着喝

0: 出情绪来了。你可是大德天子啊，你得懂点规矩啊。别的别的，他把这楚龙袍也脱了，他亲自下到场中央啊。我说你们是不是高兴啊？高兴我给你们呐唱个歌，助助酒兴。唱什么歌啊？唱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哪儿的哪儿，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他呀可就高兴的唱起来喽。本来呀他说话就不着调，这一唱就跑调了。跑调了，大伙也得齐声喝彩呀，一个劲儿的拍巴掌。好，唱的好，再来一个。行，那我再唱一个。秦琼一合计，哎呀大德天子啊，你可别唱了，这艺术是让人享受的，可不是让人难受的。我看咱换个人唱吧。换谁呢？得自报奋勇，这王伯党啊，他这个嗓子好啊。这王伯党多才多艺，小伙子长得也漂亮。好，我唱一个。弟兄们呐，咱瓦岗山是不是到了桃花盛开的季节了？
1: 到了到了。
0: 那我就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你还真别说，王伯党还真有艺术天赋。他那个在那桃花盛开地方的歌词啊，跟蒋大为那歌词肯定不一样。不管怎么说，一千多年前了，那年头没有收录机什么的，假如要留下录音的话，比蒋大为差呀也不能差多少啊。这程咬金呐，他明白喽。我唱你们给我喝彩呀，那是喝倒彩。这王伯党一唱，你们喝的彩那才叫喝的正彩呢。得了得了，我呀拿斧子，我给你们舞一舞我这三板斧。伯党啊，咱俩来一个歌伴舞。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咱这么说，说书讲古啊，咱们讲这些故事啊，我想当时那个气氛是一定很高兴。别看那时候没有宣传媒体，人们在一块儿啊也得找点乐，哎，说说笑笑嘛，不说不笑不热闹。到了晚上就各回各的家吧。不过翟让可就说了，徐黑虎老哥呀，今天得到我的府上。他就把徐黑虎领到了翟府。这老哥俩唠了一晚上也没唠够啊，一晃分别30多年了，好不容易见了面了，别说一晚上，真要想唠透的话，3天3夜也唠不完呢。到了第二天，瓦岗山呢还是处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就在大家伙欢欢乐乐的时候，秦琼和徐茂公没闲着，他们知道朝廷绝不能善罢甘休，咱们得做好迎敌的准备。要说这徐茂公还真有敬业精神，他连夜做了一下方案。结果啊，没出3天就有探马来报喽。大帅，不好了不好了，大隋军的总兵尚师徒带领人马呀讨敌交阵来了。好你个尚师徒，真上来了。这回瓦岗山得怎么办呢？徐茂公和秦琼啊，这2天就研究出一个方案呐。就在大家伙慌神的时候，徐茂公看看秦琼，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咱还是按老方案，先不要理他。这回啊，他们是按兵不动。就这么着，这边啦是天天讨敌叫阵，这边啦大门是高高挑起来，就是不开城门。这一晃啊，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尚师徒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尚师徒一合计，我这回采取新的攻城方案。结果尚师徒就把这攻城方案开始调整了。这一调整，他妈赶紧去报啊，不好了不好了，这回尚师徒啊他不讨敌叫阵了，他把云梯火药还有烟硝啊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火攻咱瓦岗寨了。徐茂公听到这个消息微微一笑，

0: 赏识徒啊，赏识徒，你这胆儿是真不小啊！这回你跟我来正格的，那咱就走着瞧吧。紧接着，徐茂公啊就开始排兵布阵，他对手下的人得交代一番呐，谁先出谁后出，头一战必须得想办法把他征服了。这程咬金一听，哎，我说这回啊，我这个大德天子不当了，我去对付对付这个尚食图。尚食图他不是守过好几个关隘吗？这次皇上根本就没调他，他是硬逞能。听说咱们结过黄冈，他想抢个头功啊，想听个彩儿。这回我就单独斗斗这个尚师徒，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三招。他这一说话呀，把大伙都说乐了。您现在是混世魔王了。您是皇帝的份儿啊，您可千万别出场。到您出的时候，您再出。这些事儿啊，由我们去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就得秦琼出战了。秦琼要出战之前，徐茂公特意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呐这么办。好，放心吧，老三呐，我一定按计行事。秦琼穿戴整齐呀。是顶盔贯甲，罩罗袍，跨上这匹黄骠透骨龙，战将兵马都点齐了之后，三声炮响，这城门一开，哗啦啦，这人马就出了城喽。秦琼作为主帅，他得在前边啊，然后把这兵马排开了阵势了。踏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这一瞧，尚师徒还真挺有派头啊！但见尚师徒身高有8尺开外，豹头猿臂，是面如重爪，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呐、啊。头戴夜明盔，身披柳叶民主甲，掌中拿着细水提龙枪，胯下就是那只有名的虎肋豹。哎呦，这虎肋豹可厉害呀、啊！坐在马上是趾高气扬啊。这尚师徒，咱前面说也说了，那是好几个关的总兵啊，武功高强不说，后来在隋唐这些人物当中排名是第10号好汉呢、啊。当他一看秦琼领着兵马出来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秦琼。但见秦琼今天头戴帅盔，身披黄金甲，背后是8杆护背旗，胯下黄骠马，掌中一把长枪。尚师徒上前用手一指，呀，呆！大胆的贼人，你们占据瓦岗，与朝廷为敌，今天本将特来将你擒获。如果你要识时务的话，赶快下马受俘。本将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一下子，兴许给你留个完事啊。如果你们不识时务，继续与朝廷为敌，今天本帅必擒你于马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普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
0: 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时演唱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红太狼与灰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有情》演唱会中与梯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0: 着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神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独家记忆》。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笑看江湖风云变幻的感觉。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寓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寄悲情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善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不忍眼见家人的离去，转身长于门后，想象着家人仍在的场景。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月圆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地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所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可谓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成为经典。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

0: 四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相国寺，小教场。大相国寺，小教场，他都能什么呢？他怕忘了。哎，这两个地方往哪么走啊？说往这边去，这边去啊。哎呦，哎，我大哥说我糊涂，真对，我怎么没问问店家呢？该往哪么走呢？好，我回去问问。哎，那不白出来了吗？那不抹我自己鞋底儿吗？我干嘛回去？鼻子底下有个嘴，我问一问。我往这儿一站，谁过来我就问大相国寺小教场。对。你说牛皋往大街一站，谁敢过来呀？呵，满嘴是油，这大黑脸呐，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这一站，露着护心毛，来往行人一看，我的妈呀，别过去，要过去的一巴掌，啪，非拍扁了不可。明明要穿街而过，都绕半圈，他站着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有，这怎么谁都不从这走？就在这阵儿。迎面走来两个人，要不说呢，该招出事，说书的拦不住。这两个人呢，也是赶考举子。左边之人浑身穿白带素，童子脸，五官端正，眼角眉梢带着傲气。右边的人穿红褂绿，红脸膛，肋下悬刀。俩人谁？这俩是名门之子，将门之后，白脸将。是金刀令公杨继业杨门的后代，红脸将是罗家之后。他们两个现在住在九龙山呢，这是有钱家公子哥啊，两个月前就到京城来了，干嘛呀？逛一逛。逛了这么十几天呢，都玩到了，觉得没意思了。这俩一想，离赶考的日子还远着呢，咱们俩天天这么闲逛的，岂不荒废身子？练武的要拳不离手，唱曲的曲不离口，咱们俩得练练功。到哪儿去？小教场。这个小教场啊，有不少人天天在这练武，一来呢切磋技艺，二来互相摸摸底，如果在小教场要是被打败了，那么就不要到武科场丢人现眼了。就这么，今天你和我打，明天他和他打，打了半个多月，越打人越少，谁最厉害呢？杨再兴。要不说杨家人呢了不得，杨再兴也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每天都到小教场去，有后进京城的赶考举子和他一伸手都被他打败了，是人们公认的小状元。当是小状元，就希望到武科场当大状元，人们一片恭维声，杨再兴也觉得自己了不得。这回状元唾手可得。河南武生不高兴，杨兄，你别看我们不是你对手，我们河南可有能人，有个顶天立地大英雄比你强多了。谁？ 彭举。是啊，岳飞的枪法比你们杨家枪高多了。岳飞好样的，你准备要我算，你趁早把状元让了吧。啊，杨再兴心头啊，哪来这么姓岳的？有我杨再兴，就不许有岳鹏举，我一定会他一会。杨再兴一心想要会会岳飞，他每天领着罗延庆到处打听岳飞到没到京城。你说他有什么恶意吗？没有。那为什么他非要见岳飞不可呢？这就是练武人的通病，都觉得自己不含糊，有两下子我的武艺天下第一，等真要交手了就分出雌雄了。杨再兴想，如果我能战败岳飞，这一次状元我稳操胜券，打败了我也不下五科场了，回家练个三年五载的下科再来。等了一个月了也没见岳飞的影子，今天是8月11，罗延庆说，大哥，我看岳飞不能来了。你怎么知道呢？哎，现在还没到那晚了。是啊，古代交通不便呢，水路是人工摇船进京，旱路骑马坐车，车翻了，船扣了，家里出事了，就不能来了。杨再兴说，再等两天。今天呢，两人想到相国寺转一转。杨再兴来到三岔路口，这一看，对面站着个黑汉，呵，像半截黑塔一样，又粗又壮，脑门锃亮。看着体格，看着装束，这是赶考举子。贤弟，这个人我怎么眼生呢？这么些天没看过他。对，没见过。这个人大概是岳飞吧。行，除了岳飞没人长这么壮，我问过去。杨再兴领着罗延庆来到牛皋近前。这位仁兄，请了请了。牛皋站在路口着，正想打听道路呢，突然对面过两个人。请了请了。请问你可是苍阴县的武生？牛皋一想，我是鲁山人，因为结识岳飞之后搬到了苍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也成了苍阴人了，所以他嘴里应我，对，嘿嘿，不错不错。杨再兴想，这个人是岳飞。请问仁兄可是姓岳吗？错了，嘿嘿，我姓牛，叫牛皋。不是啊。杨再兴想，我要知道不是岳飞我都不过去了。牛仁兄，失敬失敬，嘿嘿，好说好说。你既是苍阴人，你认识岳飞吗？一提岳飞，牛皋都觉得光彩几面呢。你问岳鹏举啊，那是我亲哥哥。你们是亲弟兄。你怎么姓牛，他姓岳呢？像那牛皋你就说我们是结拜弟兄。牛皋说，我们是俩爹。杨再兴误会了，以为岳飞和牛皋是一母俩父，所以两个姓。你们是重查弟兄啊。这事儿牛皋明白，住嘴，什么叫重查弟兄啊？我俩妈俩爹。你们是结拜弟兄。对，小子你够聪明的。杨再兴这么听，这是个混小子，怎么满嘴胡说八道的。我再打听打听岳飞在哪儿。那么那个岳仁兄来没来呢？来了，跟我一块儿来的，就等着8月15夺状元呢。小子你贵姓啊？我姓杨，在下杨端，杨再兴，这是我的盟弟，叫罗延庆。老杨啊，老罗啊，你也是赶考对不对？是啊。回家吧回家吧，没你事儿了。这颗状元是我大哥的，你呀快走吧。杨再兴嘴没说，心里不服， 谁封的，状元就得是岳飞的。我一定见见岳飞，我叫他把岳飞找来到小教场比武。岳飞不能来怎么办？哎，就拿着黑小子开个玩笑。牛仁兄啊，你这是想上哪儿去啊？
5: 哎，
4: 我在这儿正犯愁呢，想上大相国寺。哎，那个地方是哪儿来的？我怎么丢了呢？啊，哈哈，你上相国寺啊？好啊，我们弟兄也上相国寺，咱们一块儿走。哎，行啊，那好，咱们一块儿走，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杨再兴想，就怕你不跟着。小子，我领你转一圈，然后到小教场去把你打败了。你要是一输，岳飞准来给帮忙来。我要是打不过你，我也不见岳飞了。就这么，杨再兴给罗延庆一条眼皮，两人都明白了，溜溜达达直奔相国寺。牛皋在后边快跟着。来到相国寺，哎呀，一看这里太热闹，先奔大殿瞧了瞧，又在周围转一转。杨再兴、罗延庆一边走，用眼睛往后边瞟着，看牛皋跟了没有。牛皋像傻子一样紧着转悠。前边呢围了不少人，叽叽喳喳的。杨再兴一想，走得太累了，到里边坐一会儿，一会儿我就把牛皋领到小教场去。对，接光接光接光接光，首分人群进来了。罗延庆、牛皋也跟进来了。到里边这么一瞧啊，啊，原来是个说书场，讲评话的。南方啊叫评话，我们北方叫评书。围了一圈人坐着小板凳，旁边啊那有张桌子，桌子后边的高脚椅上坐个说书的先生，是个老头。说什么呢？巧了，正说倒马金枪。杨再兴、罗延庆坐在前边，牛皋坐在后边。老先生一看进来三个武生，还点点头，哟，相公来了，请坐请坐。那个年头说书的可以和观众交流，可以说话。接着这老先生开始讲，正说到金刀令公杨继业带领七狼八虎去赴双龙会，天庆两王设摆双龙会，叫宋天子赴宴，皇上不敢去。大狼扮成宋天子，二狼扮成八王南进宫，那哥几个和杨继业保驾见官。天庆两王和他手下人都已经定好了计策，埋伏200名弓箭手，单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天庆梁王举起酒杯，啪往地下一摔，刀斧手出来，把这几个人乱刀剁死。呵，讲的精彩。这老先生讲到天庆梁王举起酒杯干什么？要往地下摔，刀斧手各掐单刀，要往外闯。说到这儿，老先生一拍醒目，且听下回分解。说到这儿不说了，戛然而止。怎么到段落了？该收钱了。给多钱？一个铜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中间进来的这段书不给钱，下段给也可以。哪知道那杨再兴急忙站起来，从兜囊内掏出1两银子往桌角上一放，先生，嘿嘿，辛苦辛苦。说完转身就走。先生一看给这么多钱，哎呦，谢谢谢，您有功夫到这听书了啊。杨再兴走了，罗延庆跟着，牛皋也出去了。别人还以为他们三人是一伙的呢，其实啊，牛皋是听白书的。那位说了，宋朝有说书的吗？有啊，说书可有千年历史了，不但宋朝，早在唐代就有说书的。西地长安有好多说书家，到了宋朝说书盛行啊，武林旧事醉翁谈录都有记载。东京汴梁有莲花棚、牡丹棚千人的说书场所。后来岳飞风波亭归天，他过去不久就有白衣秀士说岳飞。 咱们回头再说杨再兴，他和罗延庆并榜而行。罗延庆说：“哥哥，今天你怎么这么大方呢？给一两银子。”“啊，贤弟，你没听见那先生说什么吗？说的是倒马金枪杨家将，你看金刀令公杨继业带领七郎八虎去赴双龙会，咱那老祖宗，嘿，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多光彩呀！替我们老杨家扬名，我应该多给，带的还少着呢，要是多带啊，还得给呢。”哦，罗延庆点点头。牛皋一听，哦，这个姓杨的是杨继业后代啊，哦，说他老祖宗呢，对对对，应该多给。再往前走还有个说书棚，哎，这个搭个白布棚，底下高桌高凳，说书的是个年轻的。杨再兴说：“到这听听。”首分人群来到里边，三个人一坐，哎，你说巧不巧，说的是大隋唐啊，正说到第七条好汉罗成啊。罗成一杆枪会战十八路反王，把十八路人马打得人仰马翻呢。说到这儿，且听下回分解。杨再兴、罗延庆站起来了，罗延庆伸手在兜子里掏出二两银子，呵呵，先生辛苦辛苦辛苦，再见。哟呵，谢谢谢谢。罗延庆、杨再兴出去了，牛皋也跟出去。来到外边，杨再兴说：“贤弟呀，方才你说我给的钱多，你怎么比我给的还多呢？我给一两，你给二两。”罗延庆说：“那不对呀，刚才你听他说的谁吗？说的是罗成，那是我的祖宗，你看我祖宗多厉害，一杆枪会战十八路反王，把十八路人马打得人仰马翻，比你老祖宗强多了。你说你老祖宗八九个人被人家天庆梁王打得头破血流，走死逃亡，你看我祖宗一个人打趴下那么多人，所以就得多给点儿银。要不这么说，你瞧不起我祖宗啊？这叫啥话呀？你瞧不起我祖宗就是瞧不起我，我们两个的祖宗不能见面，咱俩天天见面，你怎么欺负我呢？谁欺负你了？你是不服啊？呵呵，谁服谁呀？我是罗家枪，你是杨家枪，哎，不服咱俩试试。那好，既然这样，来来，咱们两个到小教场比试枪法，看谁厉害，咱们来个夺小状元，怎么样？好了，大哥，平时让着你，今天你看你看你看，哎呀，还觉得了不起呢，走，打就打，夺小状元，走。牛皋在后边这么一瞧，嗯，他们俩夺小状元，哎呀，大状元是我大哥岳飞的，小状元嘛，该是我牛皋的。多亏今天我来了，要不然小状元归他们俩了。不行，哎哎，我是老杨老罗，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是哥们儿，别伤和气，多什么小状元呢？哎哎，小状元是老牛的。杨再兴、罗延庆看了看，心的话，我把你个半彪子二百五宣了，就是你怎么的？你要夺小状元呢？嘿嘿，那得在我们的枪上取。那好，不服比试比试。好啊，既然如此，来来，你过来，别在这儿，我没有兵器，你等着，我回殿堂取来马匹兵刃，咱们俩决一胜败。那好，说话算数。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老牛吐口吐沫如同板上钉钉，你等着。他噔噔噔噔噔，撒腿回到江济客栈，来到跨院推房一看，嗨，张显、汤怀、王贵睡觉呢，岳飞没回来，如果岳飞回来就不会出事了。叫他睡吧，我自己去。他伸手取下兵器，来到了马棚，牵过战马，挂好了兵器，来到了殿旁外，问清楚小教场在哪，随后任凳上马，直奔小教场。这个小教场是过去皇城点兵的地方，

0: 小庄也是我的。来到里边，杨再兴这么一看，贤弟，这小子来了，你给我守着门，看看岳飞什么时候到。如果岳飞来了，你我咱们一块上，由我对付他。罗燕青一学马守着东门，牛皋到了前进，小杨呢？服不服？嗨，撒马过来。好，两个人齐催战马。杨再兴挺客气，没先伸手。牛皋可不管那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呀，先给你两下子。再看牛皋，战马来到切近，把双五锦高高举起，还小贼砸脑袋呀！呜，奔杨再兴的顶梁打来，把杨再兴吓一跳。哟，这个人别看粗鲁，心眼不少。先动手了，急忙用大钳啊往外一崩，嗯，觉得分量很重。哎呦，有两下子。本来是二马错蹬，一南一北之计，分开学马再战。牛皋的锏短五尺长，杨再兴的枪一丈多长，所以牛皋的兵刃打近不打远，杨再兴的枪用不上力量啊。牛皋行，一看走空了，他一摔手，嗨，小子别走，掏耳朵呀，奔着杨再兴的太阳穴打来。可把杨再兴吓破了，一低头捡走空了，刚一挡身，牛皋单孤捡过来了出眼珠子啊，怎么要出眼睛啊，往后一躺，这一招又走空了，两匹马已经分开了。牛皋得理不让人呐，一回手，小瑞别走，这还一招呢，稍带脚哦，奔哪打，奔杨再兴的后脑海，这打上那会开瓢啊。杨再兴吓得急忙趴在铁骨梁判官头上，呜，别看走空了，把杨再兴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战马窜出一百多步，带住缰绳，吁，怪不得人说岳飞厉害呀，就岳飞的义弟就这么大本事，嘿嘿，我还多什么状元呢？不行，别打了，我走。如果牛皋在这等着不言语，他就赢了。牛皋啊，嘚瑟，怎么样？怕不怕？小子，我得揍你！他冲过来了，砸脑袋呀，掏耳朵呀，出眼睛啊，烧带脚，又这四招。再次交手，还那四下，杨再兴明白了啊。这个傻小子是草包饭桶，就会这几下啊！好了，我好好耍教耍教你。当牛皋双五锦啪往下一砸，杨再兴把双锦给他压住。牛皋再想抬锦，小子，我看你哪儿走，俩人就上劲了，俩分不开了，这两匹马在撞开圈了。牛皋实在支持不住了，哎呀，大哥耶，快救命啊！大哥耶，快来呀，再要不来呀，小庄园就归他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人断喝一声，嗨，二弟需要担惊，少要害怕，玉兄到完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牛狗实在支持不住了。
14: 哎呀，大哥耶，快救命啊！大哥耶，快来呀！再要不来呀，小庄园就归他了。
13: 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人断喝一声：“嘿，二弟，孝担惊，少要害怕，玉兄到晚了。”二爷牛狗不是杨再兴的对手，被人打的，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他是连喊带叫，眼看支持不住了，岳飞来了。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巧呢？原来岳飞领着几个弟兄在宗泽府分手之后，岳飞被宗泽留在府内谈心，他人在酒桌前，心早就飞到店房了。他知道他这几个兄弟爱惹祸，想走吧不好意思说，只等到老帅宗泽有些疲劳，这才离开帅府来到店房。到这一看，那哥仨睡觉呢，牛狗不见了，就知道不好，一找牛狗的兵器没了，马也不在了，赶紧把这哥仨叫起来。你二哥呢？不知道啊。哎呀不好，一打听伙计说牛皋骑着马奔那边去了，可能到小教场，可把岳飞吓坏了。他知道小教场是练武的云集的地方，牛皋嘴大舌长，不会说话，万一要是伤重得罪人，大家一块揍他，就他那两下子非受伤不可。三个兄弟赶快带着马匹兵刃奔小教场，岳飞也带过战马， 挂上大枪，弟兄几人来到小教场的外边，往对个一看呢，呵，里边啊有好几百人呢。岳飞想，我这三个兄弟都是有钱家子弟，说话呀太生硬，可能啊我的二弟得罪人，在里边闹事，他们仨别进去，要是进去这大事就更得大，要是小事也得闹翻天。贤弟等着我，我到里边瞧瞧。他一踢丝将刚进门，就去里边喊，大哥耶，快来呀，快救命啊呀。牛皋看见了，只见牛皋双股剪被人压在下边，有一员大将用枪在这摁着，脸在那踏踏转圈子，急忙高喊，二弟愚兄打我了，这一嗓子救命。杨再兴赶紧抽回枪，牛皋抽回双股剪，罗延庆在门前这么一看，啊，这就岳飞呀、啊、嗯，一看外表知道这个人不含糊，怎么眼角眉梢带种英气杀气，那现在话说气质好。罗延庆催马来到杨再兴近前，哥来了。杨再兴一想，哎，怎么办，如果上前一搭话，岳飞不能和我们打，说抢小状元那是虎牛皋呢，岳飞明白呀，怎么办呢？岳飞没理牛皋，来到杨再兴近前，把枪平担在鞍桥上，这位仁兄，那是我的二弟，他性格粗鲁，多有得罪，岳飞替他赔礼了。就这几句话，杨再兴这气儿啊全没了，这人会说话，懂礼貌，

合着怎么打？我一说话打不成了，别说了，干脆我用枪扎他。二爹，你从那边进招，我从这边进招，咱俩一块伸手，啪就给他一枪。这枪要能赢了更好，赢不了也没什么。罗延庆和杨再兴交情过命，多斗之后啊，俩人太熟了，那一抬眼皮儿，眼梢一挑，都明白了。罗延庆从左边，杨再兴从右边，同时噗一抖大枪，嗨，扎了过去。往哪扎？扎岳飞的战马。这一招啊有两个好处，第一，有那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身为大将者，战马被扎伤了，你得滚鞍落马，你就算输了，这招够损的。第二，有个好处，不知道这岳飞有多大本事，如果哥俩偷袭同时往身上扎，岳飞有名无实，躲不开就去受伤了。咱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你说要把岳飞扎伤了与良心过不去，我们扎伤你的马没什么妨碍，你可以换梯坐骑。所以两个人呢、同时进招。岳飞在马上和颜悦色跟杨再兴说话，突然发现两个人唰来伤自己的战马，岳飞不高兴了，心想这两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怎么偷袭呀、这匹马也不干了，心想干什么呢，你们俩跟我主人过不去，干嘛拿我撒气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岳飞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坐骑啊，这是宝马良驹啊，这匹马叫千里素双驹。这匹马是孤北口的，孤北口有一户啊城沟养马，有一天马群炸了，有一匹客马跑到了深山老林内，遇见一匹野马交配，不久客马回来了，下了个小马驹儿，嘿，这个马驹儿太好了，那个毛管锃亮，雪白雪白的，骨架也大，主人挺高兴，丢一匹马，回来两匹。哪知道这匹小野马有点遗传基因，没有那么野的了，谁喂它它咬谁，谁摸它它踢谁，还咬群，连踢带咬。主人想把它杀了吧，一看它长得太好了舍不得，怎么办呢？偏巧有人城沟买马，就把这匹野马也给带走了。后来叫谁买去了？就是大名府内黄县的知县李春手下人买去了。李春家里啊贩马，把这匹野马买了他之后再往外卖可困难了，卖了五六回啊都送回来了。因为什么？到哪儿哪伤人，吃谁咬谁，说这马咱不要。可李春一说，说这怎么办呢？说把他杀了吧。嘿，这匹马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楞脖猪签，小耳朵棕尾乱炸，这两只大眼睛像铃铛一样，呼儿呼儿一叫，龙吟虎啸，摸一把扛长一口。哎，算了吧，先把它锁在了帽棚里，扔点草扔点料先放它吧。就把这匹马锁到了破房子里，扔点草料把门嘎噔一锁，没人管了。不过这匹马也不饶人，没有草料我稀溜溜溜往死叫，半夜三更的把主人都吵醒了，快快快送草送料送水。二年过去了，这年岳飞跟着义父老隐士周同到县里小考，得中第一名。李知县一看岳飞这是人才呀、前途无量，怎么办呢？我趁他现在没得地呀，好好跟他近乎近乎，将来他成事那天我呢也能借光。就这么送岳飞一匹战马，岳飞家里穷没有马，岳飞一想，既然送给我马我得挑好的，会挑？会呀、说你去挑吧，那有二十多匹呢。有人把马牵过来，岳飞不用使劲儿，用三个手指往马的脊梁骨微微的一摁，哭丘
这匹马，马是前蹄，这马不能骑，一按就趴下，牵住了。再来一匹，再一摁，咔嚓，又倒了，摁倒了十多匹呀、啊。李知县说：“我再没有好马了，就你凑合骑。”岳飞说：“我想挑匹好的，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岳飞一听这匹马叫的声音太好了，请问县太爷，这是什么马？哦，那匹野马，给他牵出来。谁敢牵呢？用套马杆子去套去，嘎噔锁头砸开了门，开开八套马杆子一套往外一拽，小心呐！躲躲躲躲躲，快点快点快点！这匹马好久被锁在里边了。一看出来乐了，摇头晃尾，稀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蹦的，岳飞一瞧，好啊，这匹马有脾气，有脾气好，可别没脾气，老那么老实，没法上阵。浑身的毛什么颜色看不见了，为什么呢？糟践的，也不知道是灰的还是白的，看不清了。你们躲开躲开，看我的，躲开，完了怎么办？不要紧，来，把马杆子给我，倒住。哇，往怀里一带，岳飞有劲呢。这匹马，往前一晃，岳飞一伸手，捧，把马鬃抓住。那马鬃啊，都搭到马肚子了，没人修剪呢。这一抓马鬃，这匹马不干了，干什么？抓我呀！吭吭，来一口，非咬谁呀？岳飞能让他咬着吗？往旁一闪身，没咬着，没咬着，他往后退，这蹄子当就一下子。岳飞蹭往旁边一闪，又空了。这一匹马像老虎一样带追人的，啪啪啪啪啪，来到岳飞切近，腾空一起，咦，往上一窜，这一擦身之际，岳飞往旁一闪身，猛然蹭一纵身，一片腿儿，骑到了马背上，随后把马鬃拢到手里，哎，紧紧就给薅住了。这匹小野种啊，从来没人敢骑呀、啊。突然身上压一个人，他觉得不舒服。哎呀，这谁呀、啊？不行，给我下去！他连撂蹶子带打滚，在地下滚的。你怎么折腾嘛？岳飞呀、啊，两只脚扣住马肚子，上边扣紧了，死也不松手。他折腾半天，岳飞没下去，这匹马站起来了。岳飞一想。我好好打你几下，照定马肋骨折，哒哒哒哒哒哒，十几拳呢、啊，这匹马疼的，咦，意思说别打了，你比我厉害，既然你比我厉害，行了，我就伺候你了，把这匹马降服了。岳飞跳下马来，再让他蹦也不蹦了，随后。叫马夫给刷一刷，等刷干净一看呢、啊，哎呀，这匹白马太漂亮了，毛管锃亮，雪白雪白的，就是没喂好，这是喂好了，哪是马呀？这是龙驹啊！随后试试脚力，脚程特别快，就这匹马伴随岳飞已经好几年了，已经训练出来了，马通人性啊！今天杨再兴罗彦庆要搭战马，千里素双驹不干了，干什么欺负我呀？不行，本来是啊，应该主人一挑马镫，带缰绳学马躲开，这匹马没用岳飞带镫，自己倒退了几步，一扬头，咦，这枪啊刷扎空了，就在这块俩枪尖碰在一块，怎么这么准呢？这俩一块练武招数差不多呀，同时进招啊，恰啷枪尖碰在一起都冒火花了，不过力道也太大了，岳飞一生气手疾眼快，把力拳神矛拿起来照定两人的大枪啊，就这一砸，杨再兴罗彦庆啊，就觉得那板根啊嗖的一声啊
手腕耷拉。

0: 同时枪尖落到地上，砰，进地下半尺多。杨再兴、罗延清的脸呢，腾就红了。这是行家明白，这一招叫败枪，一点救都没有。怎么，俩枪尖入地了？要是在疆场打仗里抽出来再进招就晚了，命就没了。杨再兴懂啊，我们弟兄两个为了练成绝艺呀、啊，花了半个家私，访名人求高友练了十几年呢、啊。我们这枪练的最后在小教场掘土啊。哎呀，岳飞这么厉害吗？我不信。他看了罗延庆一眼，随后嗨抽枪扎，一个博舌吐信同时奔岳飞的前心扎来。岳飞没有穿铠甲，一身箭袖花袍，扎上两个大窟窿呗。岳飞一看干什么，这两人太糊涂了，上来扎我的马，然后就扎我呀。哎呀，欺负人是怎么的。岳飞急忙打枪往上抬，还开他，嘡啷的一声，这两杆大枪被震得日日日日日往后一闪呀。杨再兴服了，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杨再兴自以为一条枪威震群雄，想不到连岳飞一半都没有啊。不行，我呀走吧，回家去再练几年吧。杨再兴什么话没说，看了一眼他的兄弟罗延庆，随后倒脱大枪一学战马，往东门败走。罗延庆随后也跟去。岳飞双手合枪这么一看，你说这两人多有意思，上来给我两下子，扭头就走，一句话都没说。应该问一问你是谁，我是谁，咱们交个朋友。怎么走了呢？我得问问。岳飞是好心，没有别的意思。二位英雄请留步，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家住哪里？好，杨再兴一学战马，气坏了。怎么，他误会了？心想，薛岳的，我拜你手就完了吗？干嘛还问我的名姓啊？啊，要寒碜寒碜我，羞臊羞臊我的祖宗啊！你什么东西啊？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杨再兴回去二次学艺，等我一夜学成，我也把你打个倒脱大枪败阵而去。等你跑的时候，我也问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把你祖宗三代我都刨出来，我也羞臊羞臊你。可是现在问我，我说不说？我要不说，显然我怕你。我杨再兴走得正，行得端，没什么，不就是败了吗？姓岳的要问我，湖北九龙山人士，在下姓杨名端，字再兴。哼，我已经败在你手了，你就不要多问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不练剑。岳飞这么一看，只见杨再兴、罗延庆冲出大门。杨再兴、罗延庆一气之下回到店房内，收拾行囊入套，告诉店家算账。店家说，哎，还没开客场呢，您等了两个多月怎么走啊？嗨，不考了，家里有事回家。罗延庆说，怎么走啊？咱们还下客场啊，状元是岳飞的，咱们弟兄回去重新练，将来找他算账。就这么他回到九龙山。杨再兴一气之下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下苦攻练枪法。16年后，岳飞攻打洞庭湖杨腰的时候，路过九龙山，再会杨再兴，俩人是异常的鏖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 他看罗燕庆、杨再兴走了，心里后悔呀、啊！哎，这两个人，这是不可多得的大将啊，无意之中交给得罪了，嗨，都被牛搞。贤弟呀、啊，你没事找事到这儿干什么呢？哎，你怎么和人打起来了？那怪我吗？我小状元，我能让吗？得什么小状元？状元是皇上亲笔御点，自己能得吗？这快走吧！哥俩学马刚想走，就听身后有人高喊：“二位英雄，慢，请留步！”岳飞闪目这么一看，啊，是呆呆的发愣。怎么？巴拉拉冲过来二三十匹战马，把两人给围上了。岳飞想，是不是王贵、张显、汤怀在小教场外给我惹祸了？急忙抱拳禀首：“哎呀，众位仁兄，有何指教？”只见为首两人哈哈大笑：“岳仁兄，识定识定，我认识我们，哈哈，我们都是赶狗举子啊。听河南武生说，岳大哥交朋友很义气，对母亲最孝顺，文武双全。可惜我们没机会相见。刚才你和杨再兴就在小教场这俩照面，嘿，我们服了。好，杨再兴这几天呢，在这卖狂啊，把我们都打败了。他就认为啊，他是状元，嘿嘿。”没成想在您面前两枪，他跑了，给我们出气了。这回状元是您的，不过岳仁兄啊，哎，我们刚才才听点消息，听说小梁王柴贵要下斗场夺状元，仁兄，恐怕您这件事情就要落空了。岳飞的心呐、啊，这才放在肚子里。闹了半天，这些人是好心。哎呀，谢谢诸位仁兄。柴贵下教场的事儿是真的，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怕他。到里边按财路用和他比试比试。如果岳某要是有个不测，还请诸位多多的帮忙。你放心，你放心吧。只要是那些贪官无力不按财录用屈了你，我们就跟他们拼了。好，多谢多谢岳仁兄，走，我请您喝杯酒。岳仁兄，走，我请您喝茶。走走走，不不不，我还有凡事在身，咱们改日再会。诸位，我要走了。岳飞不敢在这待，心悬两地呀，这边是牛皋，外边是王贵，快走啊！他离开了小教场，来到外边一看，还好汤怀岭那哥俩在那吃小吃呢，快走吧！他马上回到店房，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聆听是一种生活，
11: 是一种生活。
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8: 跟着音乐听故事。

0: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2: 单身汉，笔名张大民，家里无老无小，光棍一条。因其性格随和，又不热衷婚恋，村里人就直呼他为单身汉，几乎忘了他的真名。而熟悉单身汉的人都知道，单身汉大明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大明的罗曼史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22岁的大明已经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初中毕业的大明长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说媒提亲的人络绎不绝，踏破了张家的门槛。可自小爱好文学的大明看不上那些五大三粗的农村姑娘，相亲的姑娘来了一个又一个，大明还是没有找到心仪的白雪公主。早年丧妻的张老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也拿宝贝儿子大明没办法。直到一天，张家来了一群操着外地口音的客人，领头的是大明远房表兄的堂哥黄武，他带来了一个50开外的老头和两个20来岁的貌美如花的姑娘。老头自称姓王，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来自临县。王老头称，这俩姐妹，姐姐叫王小丽，妹妹叫王小红，自小父母双亡，由他一手拉扯大，现在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自己想在农村找个安分的人家把姐妹俩嫁了。弄清对方来意之后，张老汉欣喜万分，立即嘱咐大明杀鸡款待他们。小丽一头乌黑长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尤其嘴角上那颗痣透着一份灵气。大明仿佛久旱逢甘霖，对小丽一见倾心，笑得合不拢嘴，弄得小丽满脸绯红。当晚酒足饭饱之余，王老头趁着酒劲当即拍板把小丽许给大明，弄得在酒桌上明目传情的两个年轻人又红了脸。第二天经张老汉介绍，王老头把小红许给了邻族的舒小六，结成两对良缘，黄武功德圆满，便拿了200元的媒人费回家了。张老汉热情挽留王老头三人住了下来，大明知书达理，才貌双全，小丽温柔漂亮，善解人意，两人心意相通，情投意合，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常一起去放牛洗衣，让村里许多后生都眼红，一些邻居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大明在镇上陪小丽买衣服时，特意给小丽买了一本《红楼梦》，并满怀情意地在书本第一页写了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半月已经过去，王老头决意要回，并要带着大明和舒小六回家给老婆看看。临行之前，张老汉和舒小六的老爹分别给了王老头1000元，给两姑娘各4000元彩礼。大明和小六穿着西装，陪着三人兴高采烈上了路。在去县城的路上，小丽紧锁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大明便问道：“你身体不舒服吗？”小丽摇了摇头，却让大明在旁边的小卖部给他买了支圆珠笔。到达火车站，王老头便嘱咐大明和小六去售票厅排队买票。正当大明排队买票时，小丽跑了过来，她脱下外套塞在大明手里，悠悠地说道：“大明，我在候车室等你。”说完一扭头跑开了。待大明和小六买了票，喜滋滋地来到候车室，却没看到小丽等三人的踪影，两人只好坐在凳子上等着。过了10几分钟，还没看到三人的影子，大明急了，和小六把车站找了个遍，三个人像空气一样消失了。大明发觉不妙，就和小六赶紧回到家。第二天天刚亮，大明纠集村里几个小伙子赶到黄谷家，只见一把铁锁拴在门上，已经人去楼空。向邻人打听才知道，黄谷在10天前就已外出了。大明和小六这才醒悟过来，自己被专业骗子给骗了。回到家的大明满腹惆怅，拿起小丽留下的红外套，想起和小丽在一起幸福甜蜜的一幕幕，悲从中来。突然一沓东西从衣服口袋里掉了出来，大明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沓100元大钞，最外面的那张上面还写了几行字：“我愿此生与君度，无奈天涯不同路。对不起，大明，我也喜欢你，可我配不上你。我是骗子，我的真名是刘丽，你的聘礼我退给你，我会一直珍藏的。小丽。”大明仔细数了钱，40张，一张不少。大明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想恨可恨不起来。不管她是王丽还是刘丽，可她终究是自己唯一爱过的女人啊。自此以后，大明整天无精打采，沉迷烟酒之中。他几乎每天都会用他的录音机一遍一遍地播放着邰正宵的新歌《999朵玫瑰》。这样一来，来张家说媒提亲的人也渐渐少了，这可苦了张老汉，没给儿子娶上媳妇儿，九泉之下也无脸见老婆和列祖列宗啊。老汉心中干着急，头白了，脸上皱纹也越刻越深。1998年的秋天，

终于熬不住了，一病不起。弥留之际，老汉干枯的手拉着大米，浑浊的眼眶里满是泪花。你不能让张家断后啊！大米垂着头不吭一声。你这犟呀，唉。老汉长叹一声，带着满腔的无奈，蹬腿归西。

1999年春节刚过，了无牵挂的大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来到广州一建筑工地打工。一天上工时，大明一不留神脚被砖头砸伤。大明嫌工地附近那家私人医院药费太高，就坐车来到一所人民医院。抓好了药，大明打算在走廊的凳子上休息片刻。此时正好有两人经过，只听见医生模样的人问同伴，那个叫刘丽的病人情况怎样？护士模样的人回答道，老样子，身子弱，对药物反应大，带我去看看。大明无意中听到刘丽二字，心中一动，目光不由自主跟随两人到了201病房门口。等到两人从病房出来后，大明轻轻地走进201病房，只见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着吊针，一脸憔悴地蜷在病床上。她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嘴角的一颗痣却格外醒目。她正是大明朝思暮想的小丽。她昔日一头的青丝已添几缕白发，明亮的双眸已失去光彩，只是嘴角的那颗痣依然那么熟悉。大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俯下身伏在病床前哽咽道，小丽，我是大明，还认得我吗？小丽仔细端详着眼前的男人，脸上渐渐涌起一片红晕，她艰难地伸出双手摩挲着大明英俊的脸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真的是大明吗？大明连连点头，小丽忽又眼神一暗，大明，你很恨我吧？我从未恨过你，我对天发誓。大明准备起誓，我相信你。小丽拦住大明，问起了大明这些年的生活，大明就把自己至今未娶、父亲去世等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小丽听完，小嘴大撅，呜呜大哭起来。大明慌了神，是不是不舒服？病情严重吗？小丽停下哭声，擦了擦眼泪，说道，我是太高兴了，我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不过我要休息了，你先回去吧。那我明天中午来看你。大明深情地望了小丽一眼，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病房。当晚大明兴奋地一宿没睡，第二天中午来不及吃饭，大明便跑到一家花店，一咬牙用了200元买了99朵大红玫瑰花，兴冲冲地赶到医院。大明悄悄推开房门进入病房，只见小丽正睡着，便把玫瑰花放在床头，静静地坐在一边。过了半个时辰，小丽还没醒，大明只好起身回去。第三天中午，当大明满头大汗赶到病房时，已不见小丽的身影。一个中年护士正在整理病床，大明焦急地问，这床上的病人呢？护士上下打量了大明一番，你是张大明吧？这个病人今天早上就强行要求出院了。见大明点头，护士继续说道，这个是他要我交给你的。说着，护士从床头拿起一本页面有点泛黄的《红楼梦》，书中还夹着一纸条。大明翻开书本第一页，一行熟悉的字体映入眼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大明浑身凉透，游魂般回到工地住处，双手颤抖地撕开信封，一行行娟秀的字体呈现在眼前。大明，请原谅我的一切，你不用来找我了，我已经带着你的玫瑰花和爱情去了一个遥远的世界，我一直在欺骗你，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我16岁出来打工，被人逼入火坑做了小姐，走入不归路的我越陷越深，后来和几个道上的朋友一起去农村骗钱，所以那次才遇到你，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一段，我喜欢上了你，可我没资格。

此生欠你的情，下世再报，这生缘分，来生再续。小丽，大明无心再在广州待下去，领了工资便回了老家。经历此番爱情劫难，大明心如死灰，再也无心婚恋。他在屋后开垦了两亩荒地，种起果树来，还把床铺搬到果树园里。这下村里姑娘无人愿意嫁给他，媒婆也懒得上门。如今八九年过去了，34岁的大明成了不折不扣的单身汉，陪伴他的除了一条狗就是一台录音机。每当村民从大明果园经过，总能听到录音机播出的歌声。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雨后空气中夹杂着烂稻草般的潮湿气息，阳光穿过剩余的阻碍，熙熙攘攘地照射到大地上，而地上还未来得及干的积水似乎见证了一切。波光涟漪的水纹像是见到这般场景而露出的微笑，但是啪嗒啪嗒的滴水声总让那些心毫无抵抗之力的人陷入万丈深的孤独和寂寞。
10: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8: 故事里的歌，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8: 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

那时的我还睡着，似乎就在梦中看到了一道曙光在眼前划过，而梦的另一端则是这厌恶的滴水声。只有小孩才会寂寞与悲伤，似乎一切都那么毫无预兆，比如寂寞。寂寞中的心情如同玻璃那样的透明，心中深深浅浅的痕迹都在脸上表露无遗。那时候，夏末还在身边，如同一弯明月印刻在心中，没有多少亮光，却总能给予最需要的。他总说，我们都是被时光眷顾的孩子，时光把我们绑在一起。你看我那么开心，为什么你却那么悲伤呢？我没有告诉他，我只是寂寞，而不是悲伤。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铁牢般的悲伤究竟是何物。我听过这样一句话，心中充满悲伤与寂寞的人只是还没长大，等到某一天，心中的一切一切都会幻化成泡影，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对自己说你已经长大了。而夏末似乎从一开始就扮演着大人，什么事都能够微笑着去面对，即使是父母双亡，即使是一边的脸已经被毁容。夏末在一次火灾中获生，失去了双亲以及半边极美的脸，在医院里昏迷了整整两天。醒来的时候，他看着洁白的床单上一切都浮现于脑海，然后望向天空，阳光映射在他那半边完美的脸上，有道晶莹的东西划过，但嘴角似乎一直上扬着，谁会知道他在内心做了怎样的挣扎。作为夏末唯一的亲戚，母亲还是收留了夏末，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为拮据。我父亲在3年前丧生于一场车祸，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生活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不美好的。我学着逃学，学着厌恶世界，学着青春期该有的叛逆，但优异的成绩让我永远当不了坏学生，淡淡的忧伤总是在我的脸上显现。夏末说，那是青春期小孩子的表现，只有小孩子才会逃学，才会厌恶世界，才会叛逆，才会总是忧伤。夏末比我小2岁，所以我反驳道，我是小孩子，那你岂不是小毛孩？然后夏末便大笑，事后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已经承认是个小孩子了。雕琢时光的爬墙虎，时光的确是个完美的雕琢师，方才18年华便已成长为人人爱慕的对象。18岁生日的时候，夏末已经不在我家了，那个时候正是爬山虎爬满墙壁的季节。1年前的这个时候，夏末还用微笑来安慰失恋中的我。不就是失恋吗？没事儿的，像我这样用微笑来代替悲伤不是更好吗？这句话让我厌恶到了极点，正如我厌恶的这个世界，每一个字都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讨厌。你懂什么？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没心没肺吗？你能理解恋爱吗？你那半边脸能让你找到幸福吗？你别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你就是个没心没肺只有半边脸的丑女。夏末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可是那微笑谁都能看出来有多假。第二天，我的桌上留了一封信。亲爱的安安，我走了，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的确是个没心没肺只有半边脸的丑女，所以我想去找回自己的心。如果半边的脸找不到所谓的爱，那我就先去找一张完整的脸，等我找回所有的东西，我就会回来的。记得和婶婶说谢谢那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勿念，夏末。

转眼已经一年了，生日的时候收到很多礼物和贺卡，其中还有表达爱意的情书。我翻遍了所有的信和贺卡，想要找到那抹熟悉的痕迹。我很后悔，但是我却固执地不想去承认。热闹的生日派对散场，便是冷清的空房。母亲一人收拾着残局，我扒在窗台上看着满墙满壁的爬山虎，深绿色的枝叶在黑夜里显得有些疲惫，于是望向天空，繁星点缀的天空却找不到皎洁的月亮。

0: 阳光正好。两个月后，我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生日那天其中一个写情书给我的人，叫韩月末。不得不承认，她的确很美，正如繁花丛中最娇艳的那一朵。用朋友的话来说，我和她是门当户对了。一切真的是毫无预兆。我和韩月末交往了两个星期，在外人眼里看来，或许我们真的就如同牛郎织女那般相爱了，其中也应该包括韩月末。滞留的时光在脑海中盘旋，想到更多的却是我和夏末在一起的那段光景。我极力掩饰着，掩饰得几乎完美，即使夏末不出现，便不会有人能够看穿。是的，假使夏末不出现，那是一个极美好的清晨，微光伴着露水，清风中带着丝丝的微甜。韩月末打来电话让我陪他逛街，虽然很想要拒绝，但是最终还是抵挡不了他的万千蜜语。黑与白的色调，极其简单的装修却不乏典雅。这是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叫做阳光下的旧城。门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而门内却冷落得连一个服务员也没有。我们选了一张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喊了几声服务员，只见一人穿着熊猫的玩偶戎装，手拿着菜单朝我们走来。我们随便点了几个菜，于是静坐在那儿享受着阳光的温暖。你去哪？韩月末起身欲走，我便问他。上厕所。怎么，难不成你还打算跟我去不成？韩月末出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眼睛还不时地往里回瞥，似乎在厕所里有什么让他关注的东西。安安，吓死我了，刚才那个服务员原来只有半边脸，另一边的脸好像被火烧的，好恐怖啊。我惊讶了一会儿，便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女厕所。果然，熊猫戎装的头套拿在夏末的手中，依然挂着微笑，而镜中的夏末眼里却溢满了泪水，几缕凌乱的发丝映着憔悴，看着那半张完美的脸，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没等他发觉，我便将他拥入怀中，几番挣扎便平静了下来。夏末抬头看着我，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门外几个欲要上厕所的看见这一幕，便也匆匆离去。当然，这一切韩月末都看在眼里，却是很平静很平静地坐在那儿，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也许是吧，原本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这第三个人究竟是韩月末还是夏末呢？夏末，跟我回去好不好？我知道我错了，原谅我吧，让我们继续享受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夏末摇了摇头。安安，你没错，错在我。现在我还不能回去，我还有东西没找到呢。我在信上已经说了，等我找到一切就会回去的，替我向婶婶问好。说完，夏末便如同厌倦的猫一样脱离了我的怀抱。等我回头时，他已经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
1: 雕刻完这段时光，他就要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回到原座的时候，韩月末依然静坐在那儿，像是暴风雨前的黎明，宁静而又深不可测。阳光斜射入他的眼眸，将我深深地烤炙着，眼前的几道菜隔开了我们的距离，或许有万千光年，我们便面对面地坐着，很安静，很安静。第二天，我便和韩月末分了手，分手是我提出来的，即便他说过去的就过去吧，我真的不追究，我真的离不开你，但是这话太假，也许他自己也觉得吧，哭得那么歇斯底里，最后连一句对不起也换不到，谁还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而放弃一切呢？花落满地，啪嗒啪嗒，在远方的你听到了吗？这是雨水滴落的声音，这也是寂寞的声音。你远去的日子，我将带着寂寞与惆怅度日。宁许繁花落三千，变化春泥护君归。安安的丧礼上，韩月末哭得歇斯底里，如同和安安分手那天一样，而夏末却疯了，即使他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心，找回了自己的爱，还找回了那一张极度完美与完整的脸。那是在安安20岁生日的那一天，两年的光景改变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两年前韩月末和安安分手的那一天，就是在阳光下的旧城，那时候夏末也在场，就像是预先导演好的戏一样，没有彩排，没有过场。和韩月末分手后，便拉着夏末离开了，任由他哭得躺进了医院，哭得进了急诊室。当然他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幸运的是，韩月末并没有大碍，而夏末和安安回到家中，安安便告诉母亲，他决定辍学打工挣钱，帮夏末找回完美的脸。他母亲即使有千百个不情愿，在他的万般威胁下也只能妥协。一年零六个月，安安凑足了帮夏末整容的4万多人民币。夏末在一家不错的整形医院做了手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包括他自己在内。谁也不曾想过，给她一张完整的脸，她便是世上最美的女孩。安安，谢谢你，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的。我现在已经找回了我的心，我的爱，还有我的脸。那是夏末和安安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夏末疯掉的缘由。夏末，对不起，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你，给予你的都是我欠你的，现在还清了，我得去找我真正爱的人了。说完，安安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只留夏末一个人独自对着空气说话。那真的是一张极美的脸。当安安走到离韩月末还有10步之遥的时候，便昏了过去。急诊室的灯亮了4个多小时，结果意外地检测出来有艾滋病。医院的加护病房里只剩下安安和他的母亲。窗外啪嗒啪嗒的滴水声让安安陷入了恐惧，他怕的是就算自己死的那一天，韩月末还不知道自己的心。安安死之前的那天，他母亲把一切事情告诉了韩月末。原来当初安安离开韩月末真正的原因，只是为了补偿夏末，把亏欠夏末的都补上。原来安安一直都不爱夏末，从一开始便已经成了家人，所以这种感情并不是爱情。原来为了能够补偿夏末，安安便去卖血，以尽快时间能够结束，结果就得了艾滋病。原来那么长时间支撑他的不是夏末，而是韩月末。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想尽快地补偿夏末而找回自己丢失的爱情。安安死后的第七天，便是他20岁的生日，窗对面的爬墙虎开始开花了，极小极小的黄绿色的五片花瓣静悄悄地敞开着，谁都没有注意到，当然也没有人会去注意。有时候，很多人以为的爱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有的时候，那也会完美的诠释真正的爱情。
3: 爱情总藏在故事里，从来只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青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分享一则唯美的爱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正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就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他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树叶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

0: 过，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21讲。老孙杰一直就在儿子这个房间窗户外边这儿听着呢，心想像胡三姐这样的大美人深更半夜的到儿子房间里去，再这么温柔，嘿嘿，小贼，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大将难过美人关呐，这回呀，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哼，我呀就等着抱孙子了。他想的倒挺好的，万也没有想到啊，胡三姐自打进去以后说了那么多温情的话，这个孙仙赐啊仍然是无动于衷。不仅如此，还劝那个胡三姐，你应该赶快离去。胡三姐一再跟他说呀，难道说我对你的一片真情你还不知道吗？孙仙赐告诉胡三姐，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很领你的这份情分，但是我是越领你的情，我越不能把你害成不贞不洁的淫奔之女。三姐，你赶快离去吧，不然的话被众人看见，你将无地自容，你无颜做人呐。这个话可就够厉害的了，实际上话言话语这儿已经骂开了，骂女人最狠的就是不贞不洁。今天孙仙赐已经讲了，我是怕把你害成不贞不洁的淫奔之女。老孙杰在外边这么一听，嘿，小贼，你怎么能够说人家这样的话呢？啊，人家到这儿来，这是我求的人家，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心想这么一骂，胡三姐受得了吗？再一细看，哎，胡三姐呀， 拿出这女人最后一招来了，索性就挨着孙仙次往那儿这么一坐，掏出手绢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这儿哭开了，一边哭啊还一边叨唠呢，我可不是什么下贱之人，今天的事情我也不是什么蓄意非得要到这儿淫奔来，公子你怎么拿惊动众人这些话来吓唬我呢？我告诉你说，今天我也是受人之托奉人之命才到你房间来的，哪怕就是遇见府上的老大人我也什么都不怕。嘿，孙仙慈立刻明白了，哦，这合着是我爹让你来的呀。孙仙慈想了想微微一笑啊，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啊。这胡三姐一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马上起身，公子你说什么呢？人各有志，那么人各有志这四个字到底应该怎么讲呢？你今天一定得给我说清楚喽。哎呀，三姐您是如此聪明之人，难道还让我怎么说呢？我孙仙慈连我已经定了亲的原配夫人我都不迎娶，为什么？难道说我能够跟三姐在这个地方做此苟且之事吗？三姐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说来说去你是为了修仙成道之事啊。嗨，我的傻公子啊，慢说，这世上没有什么神仙，真要是有仙人的话，就像公子您这样啊，娇嫩之躯，柔弱之身，您怎么受得了修仙之苦呢？啊，还甭说您本身了，再说您府上的老大人自从有了您这个儿子之后，教养抚育费了多大的心血呀，他们为什么呀？无非不就是盼着您早娶早生传宗接代，是他老人家早一点能够享受这个抱孙之乐吗？公子您要出家那也得等到二老双亲百年之后丧葬完毕，您自己呢再有这么一儿两女的，有人呢能够接上孙家的香烟了，到那个时候您可以问心无愧，喜欢上天入地熬八荒游四海成神成仙自在逍遥，一切呀都可以由您自己做主，谁又敢说个不字呢？公子您一定要出家的话，老大人已经说了到那个时间就要跟您一死相拼，我请问公子，难道说您真的忍心做这个杀父的罪人吗？这个孙杰在外。

二伯这么一听，好，嗯，这话问得好，问问他，难道说真想做这个杀父的罪人吗？孙仙次听到这儿啊，思考了半晌，也不说话了。猛然间呢，孙仙次微微一笑，我还是那句话，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啊！胡三姐站起身来，怎么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回心转意呀、啊？我告诉你，孙仙次，别以为你自己是有机根的人，我胡三姐的道行啊，要强上你不知道几十倍，我完全可以当你的师傅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有仙在你面前你不拜，你非得要入山投灵，弃别父母，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你真是愚笨之极。哼，我知道，公子，您不会相信我是仙，想试一试，对不对呀？可是咱们把话可得说在前边，万一试出来以后我确实是仙人的话，你可就得拜我为师。既然拜我为师了，一切一切都得听从我的，事事依从，听明白了吗？老孙杰在外边也听傻了，哎，这胡三姐难道说她就是仙呐？孙仙次低下头来想了想，然后抬头又看了看胡三姐，哎，三姐，你不必开玩笑了，啊，三姐，如果你真是仙人的话，仙人有自己的名山洞府，仙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够整天来到我家，跟我这个凡夫俗子缠在一起呢？啊？胡三姐一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那简直是又气又笑。哎，你这个人呐，真是聪明人里边的这么一个大笨蛋。我上这来为什么呀？啊，我那不就是为了你的前程而来吗？凡夫成仙的，一般人都以为这个童子之身最为宝贵。哼，但是也应该知道啊，有多少娶妻生子仍然都妨碍修道的呢？我看呐，倒是那种只顾自己成仙而忘了父母深恩的人最为可恨。这样的人呐，他就是十世的童身，千年的功勋，哎，我看他也终究成不了什么样的气候。为什么这么讲呢？公子，你也应该想一想。有没有那个不孝父母的神仙呢？嘿，我没想到这胡三姐啊还有这么一问。这个老孙杰在外边差点鼓掌叫起好来，哎，对，问问他，不孝顺父母，哎，不孝有三，是无后最大，问得好。没想到孙仙次对这些话呀就好像根本没听见一样，仍然是啊往蒲团上这么一坐，闭目静心，人家还要继续修炼。这一下啊可把这胡三姐给惹恼了，腾这一下过来，一伸手旁灯，就这一把呀，也不知道这个女子哪来这么大劲头，愣把这孙仙次从那个蒲团上边躺了一下，就好像这个老鹰捉小鸡一样给提了起来了。老孙杰在外边看着呢，哎呦，你怎么这么大的劲头啊，这是要干什么呀？孙仙次睁开眼睛也一再讲，三姐，不要这样动手动脚的啊。三姐，你以为这么一威吓我，我孙仙次就是那么样容易辩解的人吗？啊！胡三姐听到这儿，忍无可忍，这么一张嘴，噗，吐出这么一把小宝剑来。三姐那只手这么一接，这么一晃，呵，这宝剑呢，吐出的时候不大一寸多长，就他这么一晃，三尺了。
一只手抓住了孙千慈，一只手拿着宝剑，瞪着眼睛问这个孙千慈，怎么样啊，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我告诉你说，限你一时三刻跟我完婚，完婚便罢，如若不然的话，我胡三姐认识你孙公子，我这个宝剑他可不认识什么孙仙子啊。老孙姐在外边这么一看，浑身直哆嗦，心说嘿嘿嘿，别动真的呀，怎么要宰我儿子，那哪成啊。这个时候孙仙子反而啊露出了一丝冷笑，三姐，您听我跟您说啊，我在我的师尊面前立下誓言，也受过我师尊的教训，今生今世我绝不近女色。三姐，您要杀我，我请问您，您的宝剑快还是我师尊的剑光厉害呀？如果说我跟您做下苟且之事的话，我师尊一旦知道，有用飞剑斩我。以其呀，死在我师尊的剑下，还不如就死在三姐的面前。三姐，您把我杀了之后，我到了阴曹地府，有朝一日见到我的师尊，我的师尊念我坚信修道，总会超度我的。到那个时节，我绝不怨恨三姐，三姐您就下手吧。说着话呀，把脖子往前这么一伸，就等着挨宰了。到这个时节，胡三姐反而啊把手松开了，把这宝剑呢唰这么一晃变小了，又往口中这么一放。哎呀，孙仙赐啊，孙仙赐，你真是奇男子，万没有想到啊，你小小年纪如此浅的功行，怎么哎，你居然有这么大的决心，有这么大的志向，真是令人可佩。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在试探你呢。啊，孙仙赐看明白了，这位胡三姐肯定是个剑仙呐。哎呀，弟子向来不知，多有冒犯，弟子给三姐行礼了。嗨，三姐也赶快还礼，咱们坐下讲话吧。老孙爷在外边这么一看，得，我还盼着抱孙子呢，嘿嘿，看起来呀是一点指望全都没有了。得，我也别瞎耽误工夫，我回去接茬睡我那半截觉去吧。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孙仙慈高高兴兴的来到上房给父母请安行礼。孙杰、罗元老两口这么一看，嘿，今儿儿子怎么这么高兴啊，满面的笑容，这多少日子没看见了，今天这是怎么了？请完安行完礼了，罗元就问了问，孩子，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今天怎么透着这么喜悦呀？啊，没别的，母亲，我想问一问，我们家跟伯家的亲事定的是什么时候迎娶呀？啊，老孙杰跟这个罗元俩人这么一碰眼神，觉得更奇怪了，怎么这多少日子了，只要是跟他一提这门亲事，他是满脸的不高兴，今天这是怎么了？自己弯起来了。罗元赶快告诉他，这不是定下来了吗？就是明年三月份啊，你不知道吗？哎呀，父亲母亲，您看，既然已经定下来的事情，我看还是越早越好。说完话呀，一转身人家回去了。老孙杰这个纳闷，心想这是怎么个茬儿啊？嗨，昨天还那模样呢，今天怎么着还催着越办越好？哦，这是胡三姐，她还是没看上，她还是惦记着伯家那二小姐呢。嗯，跟罗元这么一商量，既然她说话越快越好，怎么着，别耽搁啊，我呢赶快上伯家，我说这门亲事去。罗元也纳闷啊，嘿，

这个儿子怎么一天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哪知道？就在昨天夜里边，老孙杰走之后，这胡三姐呀，一再的劝说孙仙姿：“公子啊，你既然知道我是剑仙的话，我说一句话，你可千万千万别恼，你得听我的良言劝告啊。三姐，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我看呐，你跟薄家二小姐这门亲事，你躲是再也躲不了了，而且这是天数锁定啊，天数锁定，那是啊。那么，哎，万一迎娶过来，我。”你放心吧，今天我把实话告诉你，人家薄家二小姐的仙根也不在你之下，人家是胎了素，早想着呀修道成仙呐，就是迎娶过来之后备不住啊，你们两个人嘿嘿是个同修同练的道友啊。孙心慈听到这儿，能有这样的事情吗？你看我能够蒙你，我能够骗你，我能够害你吗？哦，既然这样的话，我看你明天过去请安的时候就跟父母挑明啊，这件事情办的是越快越好，也免得二老双亲呢在那儿着急生气啊。哦，好好好，我全听三姐的，我全听三姐的。正因为这个，所以孙仙子今天这么一说，您想想啊，那老孙杰哪坐得住劲呢？立刻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上大夫薄镐他们家，见到薄大人了，两个亲家翁这么一见面，这孙杰这么一说，我儿子一再的说这件事情啊办的是越快越好。上大夫薄镐这么一听，对呀，省得夜长梦多呀。再生出什么枝节来，这可怎么好呢？对对对，咱们就这么办。于是就选了这么一个吉日，把这喜事啊就给办了。至于说呀，请了多少人，摆了多少桌，来了多少官员，来了多少亲朋好友，哎，怎么样啊行的礼，咱们就不一一的细表了。单说呀，把这个亲朋好友送走之后，孙仙姿来到喜房之内，这么一看，薄家二小姐惠姑在床边这么一坐，脑袋上边这还盖着红盖头呢。孙仙姿微微一笑过来，把这盖头啊就往起这么一掀。惠姑呢抬头，两个人四目相视。孙仙姿搬过一把椅子，就面对面的往这儿这么一坐。哎呀，薄家小姐，我请问您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吃素啊？这惠姑一听，怎么洞房之夜一开始就问起这样的话来了，把头一点，哦，我们真是有缘之人呐。嘿，惠姑一听，哎呀，公子，我听人言好像你一心的想修道。孙仙姿也点了点头。哎呀，公子，这可太好了，我是啊总想着修仙修道，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如何修炼。公子能不能够把这个法门您告诉我，您教给我到底应该怎么修怎么练呢？孙仙姿一听这话，这可来劲儿了。哎呀，你看，既然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应该这样的修，应当这样的练，有些简单的口诀我教给你。这倒好啊，这小两口啊这一宿没睡，竟说开呀如何修道啊，如何这个修仙的事情了，越说越亲热。哎呦，既然这样的话，今后你可就是我的师哥了，你就是我的师妹了，好吗？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光大亮，小两口来到上房给父母公婆呀让行礼献茶来了，明着看着好像是小两口亲亲热热的，实际上啊人家俩人啊还真是这么一个同修同练的师兄师弟，成为道友了。嘿嘿，别人谁也不知道啊。

0: 哎，都拜了天地了，入了洞房了，小两口都三年了，怎么老没有怀孕呢？我瞅瞅去吧。他也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哎，就来到儿子的这个窗户外边，这么一听，里边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心想，我这当公公的能不能看看呢？那不行，我得看看。我这正等着抱孙子呢。对呀，干脆我呀不管那套，我瞧瞧吧。他站起身来，用手指头啊沾点唾液，把窗户纸那捅一窟窿，就在窗户头喽这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哎，老孙爷呀，这一下就坐地了，心想抱什么孙子呀，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看见什么了？人家夫妇二人呢，一人一个大蒲团，面对面的往这儿这么一盘膝而坐，是闭目静心在这儿修炼开了。老孙爷瞅到这儿，心想还抱孙子呢，没指望了，这不是明明嘿嘿俩老大伙，我还抱什么孙子呀？哎，老孙爷呀，垂头丧气的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个懊悔就甭提了。过了些日子一瞅，嘿，这孙子不是没希望了吗？发现自己的夫人罗元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啊，感情嘿嘿，我老来又要得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8: 这是高铁当年早晨，这叫正反正年代。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
3: 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素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呢，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3: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0: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5: 这一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4: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 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是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7: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4: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7: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0: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8: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9: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8: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10: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8: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10: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8: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9: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8: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10: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1: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摸实情，谋良策。 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0: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3: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5: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16: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力

0: 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1: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2: 感觉到这古地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的时候，你说总是说他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2: 对对
3: 修的想法，
2: 哎对，
3: 提供一些材料，
2: 对对对，
4: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2: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是他这块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来的不少。
3: 哦，年轻人过来，
2: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1: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5: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3: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5: 对,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5: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1: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5: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5: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6: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7: 回溯
6: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6: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7: 有一定困难，
6: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7: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0: 对。
1: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2: 文物认养不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主持人夏天，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7: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房顶渗水扰民心，网格联动解民忧。
6: 胜利街道林武社区开展雨季低洼地带安全巡查工作。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2026年上半年，敦化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项目攻坚、产业提质、招商引资、内需激活等重点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上半年 GDP 增长5.1%，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04亿元，同比增长5.8%，同比增量1.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1亿元，同比增长4%。全口径进出口贸易额完成24.07亿元，同比增长36.9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15,000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预计达到7,800元。全年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05个，超前布局15.5入库项目。上半年动态储备政策性资金项目103个，总投资206亿元。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73.3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医药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40.74亿元，林产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1.65亿元，同比增长4.3%。食品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9.44亿元，同比增长42.5%。机械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6.84亿元，同比增长4.5%。矿产业累计实现产值3.11亿元，同比增长2.6%。 能源业累计实现产值7.21亿元，同比增长3.4%，其他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4.3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全市累计引进产业项目23个，覆盖特色农产品加工、文旅康养、能源化工、医药健康、商贸物流等领域，组织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依托各类节假日开展促销活动20余场，落地2期政府消费券促销活动，共计核销金额386.6万元。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敦化市将锚定全年发展任务，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紧盯重点领域加压奋进，靠前服务，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抢抓施工有利条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落实企业包联服务机制，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困，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不断激活工业发展内生动力，抢抓暑期消费契机，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持续提振市场信心，巩固经济向好态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7: 近日，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四季花城4号楼3单元居民向社区反映家中房顶渗水问题，屋内墙面受潮发霉，居家环境脏乱，还存在安全隐患，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群众有诉求，网格有响应，接到居民反馈后，网格长第一时间联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查看情况。工作人员耐心倾听居民的实际困难与诉求，细致排查屋内各处渗水点位，仔细查看墙面起皮、反潮、破损等受损情况，完整记录漏水位置、渗漏影响范围、房屋受损现状等关键信息，并现场拍照留存取证。结合当下多雨的季节特点，为快速缓解居民渗漏困扰，物业将在近期对楼顶漏水点位进行遮盖封堵，做好临时防水应急处理，最大限度减少雨水持续渗入。待雨季结束，楼顶基面完全干燥后，再开展全面细致的专业防水施工，从源头根治渗漏问题。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深化网格化基层治理，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烦心事、揪心事妥善解决在网格一线，用细致暖心服务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近期持续出现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频次增多，防汛形势严峻。为有效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积水、内涝等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社区防汛安全屏障，胜利街道05社区组织全体网格员开展辖区低洼地带专项安全巡查工作。巡查过程中，网格员秉持早排查、早处置的原则，重点对辖区老旧楼栋、低洼地段、小区低洼积水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细致排查。排查中发现小区西侧空地处上游有积水流入，网格员随即联系物业对此处进行清理疏通，快速消除积水隐患，同时对低洼地带周边墙体、围挡、电路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排查暴雨天气可能带来的次生安全隐患，并向周边居民、沿街商户耐心讲解暴雨防汛安全知识，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做好居家防汛、防滑、防漏电防护措施，提高居民自我的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下一步，05社区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情况，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巡查工作，加大雨天巡查频次，动态管控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完善社区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畅通应急联络渠道，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期。

0: 清零，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保障社区平稳度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0: 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2: 新华网北京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上半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前五个月基本持平。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0: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惠及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 《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还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0: 再来关注中新社消息，中国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近日在北京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过2.2亿公里，20个云路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万套，服务各类车辆超10万台。在当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郭守刚指出，近期中国多部门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定的优势。他指出，在标准法规方面，官方加紧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加快重点急需标准制定发布，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和行业监管的基础。近期，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成果相继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入政策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合作更深入的新阶段。据他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算力智能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快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装车，中央集中式电子电器架构正加速从研发走向量产应用。同时，今年以来市场应用势头良好，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车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速重点标准研判、国际协调，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市场监管总局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人民网消息，为规范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4大方面修订内容，一是完善许可适用范围，结合水果制品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等品种明细， 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卫生管理要求，在保留蜜饯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面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相关规范，要求清洁作业区保持干燥，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和系统，若无法避免则需配备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三是严格风险管控机制，要求生产企业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加强供应商管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的内包装环境应当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环境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四是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对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验收、生产过程、贮存运输等全过程质量安全进行管控。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细化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将认真研究采纳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修订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康提示，耳朵也会发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一到夏季，气温偏高，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大幅上升，这种温湿环境非常适宜真菌生长繁殖，极易引发真菌性的外耳道炎。该病症在民间常被称作是耳朵发霉了，是耳鼻喉科常见的耳部疾患。然而很多人因认知不足，处理不当，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真菌性外耳道炎是曲霉菌、念珠菌等真菌侵入外耳道皮肤所引起的炎症。人体正常的耳道呈弱酸性，具备天然的防御能力。然而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容易破坏耳道生态，由此而引发感染。比如说频繁掏耳朵、非正规采耳、使用棉签硬物掏耳，或是在街边小店、足浴店采耳，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破坏保护屏障。洗浴、游泳后未及时的清理耳道积水，令耳道长期积水，潮湿环境也会成为耳道真菌繁殖的温床。耳部发痒时，自行使用抗生素滴耳液会杀灭耳道有益菌群，也会加剧真菌繁殖。而患有足癣之后没有彻底洗手，直接触碰耳朵，更将真菌带入耳道。此外，长期佩戴耳机造成耳道闷热、熬夜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该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放化疗肿瘤患者、肝功能不全者、营养不良人群、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老年人与婴幼儿等。这类人群耳道局部抵抗力弱，即便没有明显诱因，也可能被空气中的真菌孢子感染，且发病后症状重、恢复慢，易反复发作。因此建议这类人群定期的检查耳道，出现不适应应尽早就医。如何辨识耳朵发霉的典型症状呢？单纯真菌感染的核心症状为耳部剧烈瘙痒，伴随耳闷、耳堵，耳道可见丝状、膜状、粉末状的分泌物，颜色多为白色、黄色、灰黑色。部分患者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合并细菌感染，则会在耳痒的基础之上新增耳痛、耳道红肿，并伴有有异味的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严重时会发热、耳周淋巴结肿大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